0: 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2: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听海。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龙，一笑倾城。

失去和失望只有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路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3: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4: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好呀。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 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啊？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好的，谢谢。
1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5: 好看。
1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在今天呢，依然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国庆假期的最后几天收心攻略，送给各位。其实啊，时光就像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真想喂胖那匹白驹，这样呢它是不是就能卡在时光的缝隙里出不去了呢？不过啊，白驹并没有喂胖，自己倒是胖了几斤。想起过节过后马上就要上学和上班，只会觉得节后综合征又要复发啦。是的，首先一起来分享啊，什么叫节后综合征呢？节后综合征指的是人们在长假之后两三天里会感觉到厌倦，提不起精神，上班的工作效率低，甚至会有不明原因的恶心、眩晕、肠道反应、神经性厌食、焦虑、神经衰弱等等。其实啊，节后综合征也叫做富贵病了。节后综合征都有哪些症状呢？症状一啊，睡眠会紊乱，长假的期间玩乐过度，外出旅游或者是通宵活动，使我们的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打乱了人体正常的生物钟，造成植物性神经系统紊乱，身体状态反而会比平时还差，越睡越感觉到累。
1: 是的，第二个症状呢，就是肠胃不适，连续几天的大吃大喝，身体呢摄入了过多的高脂肪或高热量的食物，引起消化不良或肠道堵塞等等，会加重肠道的负担。症状

0: 三，哎，恐惧上学和恐惧上班，适应了假期的休闲娱乐，很多人一时间不能够适应紧张和有节奏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呢会出现焦虑、郁闷、烦躁等情绪，甚至会对上学和上班产生恐惧的心理呢。
1: 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退潮忧郁症，在高度兴奋、高度热闹的节假日过后呢，又回归到了平静日常的生活，因而可能会感觉到孤单、抑郁、无聊这一系列症状。
0: 这些节后综合征你是否也中了一二呢？我们又该怎么调整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一起来学习吧。
1: 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学生的收心策略。收心策略一，家长呢需要对孩子精神的包容和理解。几乎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勤劳的，人有一定的惰性，都想要过得舒服和安逸一点。小孩子呢自律能力较低，不能像大人那样很好的管住自己，在假期懒散一点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儿就冲孩子大发脾气，一个劲儿的指责孩子不乖，这样呢可能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心。其实只要家长能够注意起来，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接下来只需要正确引导孩子，100%就能够改过自新了。
0: 收心策略二，发挥监督作用，督促作业完成。假期作业呢是孩子的一项重要任务，父母一定要及时的进行督促。首先，假期作业呢是能够帮助孩子复习学过的知识，同时也可以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的好机会。一个连假期作业都不能按时完成的孩子，还谈什么自主学习呢？再者，假期作业完不成，回学校上课之后肯定少不了挨批评。如果说一回学校就被训，对后续的学习状态肯定也会有影响。所以，没完成作业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点紧喽。
1: 收心策略三，就是辅助孩子调整好作息时间。由勤入懒易，由懒入勤难，睡懒觉是真的会上瘾的。快回学校了，起床时间肯定要比假期提前不少。如果说孩子仍然是延续在节假日里的作息状态，上课就会打盹儿，精力也会涣散。但是啊，如果要让孩子们突然做出调整，肯定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必须要在回学校之前让孩子执行学校的作息规律，早睡早起，中午小睡一会儿，调整到正常的休息状态。如果说孩子实在是起床困难，建议家长早上可以放一点轻音乐，拉开一点点的窗帘，都能够帮助孩子早起，让孩子摆脱电视电脑，这也是很多家长需要做到的事哦。
0: 收心策略四，哎，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提早的进入学习状态。假期最后一天就不要出远门喽，在家里看看书就挺好的。家长们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是四大名著、论语、孝经。需要注意的是，只要孩子每天都能够拿出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量而强迫孩子。在另一方面呢，购买什么样的书一定要征求孩子们自己的意见，符合他自己的口味。要是提不起孩子的阅读兴趣，那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哦。
1: 那么分享完了小朋友们的收心策略，接下来呢就轮到各位打工一族了啊。上班族呢，只要做好国庆后的上班心理准备，其实国庆上班也充满了很多意义哦。
0: 收心理由一啊，小长假游山玩水吃香喝辣，钱包是不是早已经干干瘪瘪的了，赶紧赚钱打工奔跑吧。
1: 收心理由二，小长假出去旅游被挤坏了吧，下馆子是不是又狠狠的消费了呢，哪儿也没去，带娃带到崩溃，上班就能跟同事来吐槽这些事儿喽。
0: 收心策略三，哎，根据2023年结束还有多长时间，大家年初设定的目标都实现了吗？哎，在这个时间段就可以想一想，得加油完成喽。
1: 收心理由四，上班之后呢，就没有这么多七大姑八大姨在你的耳边碎碎念、催婚、催生、催买房了。
0: 收心理由五啊，你要和你最好的同事一起可以吃午饭，聊聊天，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比如说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双十二这种买买买的节日都要来临了，可以一起来聊天喽。
1: 其实啊，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会担心说孩子在假期过后心没有办法收回来啊，因为每天都在面临着狂吃狂玩能吃能喝，假期结束回到课堂，孩子不愿意从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当中出来，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就非常的着急，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份详细的指南送给各位家长，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0: 首先啊，我们要教育别人的同时呢，家长得以身作则啦。小长假临近尾声，家

0: 让希望孩子回到正常的学习轨道，不再松松散散，首先得自己以身作则。如果说家长仍然处在松懈的假期生活当中，没有规律，对孩子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如果家庭气氛回到了有规律的状态当中，孩子也是更容易进入角色哦。
1: 第二点，就是要循序渐进地恢复良好生活习惯。专家建议到，家长可以逐渐地减少孩子娱乐的时间和次数。比如说，有的孩子每天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有5个小时，那就逐渐把时间减少到4个多小时、3个小时、2个小时等等，同时呢，小量的一点点的增加孩子学习的时间。
0: 第三点，从今天开始调整睡眠作息时间。小长假的喧嚣逐渐安静下来之后，要帮助孩子恢复到日常生活作息，家长可以试着从今天开始提前给孩子制定睡觉时间，但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孩子比往日早睡个1-2个小时。那么在小朋友们睡觉之前，不要让他们看电视或者是玩游戏，否则孩子们的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是不利于尽快入睡的。
1: 没错，并且呢，在小长假期间啊，蔬菜水果是可以调节食欲的。小长假期间难免大餐较多，但是由于孩子的消化吸收能力很有限，因此呢，不但会出现食欲减退，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消化不良。所以专家建议可以让孩子减少零食的摄入，鼓励孩子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主食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更容易消化的食物喽。
0: 最后一点呢，是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心理调节。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假期和上学之间最难熬的就是心理状态了。由于假期里比较自由，再加上旅游的兴奋状态，很多孩子便对重新上学产生了抵触情绪。家长朋友们应该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并且及时的对孩子们做出调整和指导。

晨，给自己一个微笑，与阳光来一个拥抱。早餐需要加点料，播报、资讯、天气，统统不能少。打开收音机，让 FM 九二点六带你开启生活的美妙，好运加满，烦恼清零，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陪您上上。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0: with what's up with you。小长假结束之后，我们也会迎来一波的返程高峰。哎，谁不想玩到最后一刻呢？但是返程路上安全第一，一些返程的安全提示，请各位查收。
1: 如果您是驾驶人，请大家牢记，出行之前要提前的检查车辆情况，掌握最新路况、天气情况。长途驾车要保持精力充沛，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免夜间行车，不要超员载客、超速行驶、酒后驾驶，不争道抢行、频繁变道超车。遇到了交通拥堵时，不开堵汽车和斗汽车。
0: 请勿分心驾驶，驾车出行请集中精力，不要接打电话、抽烟，严防分散注意力，并且呢，要防止疲劳驾驶。疲劳会对驾驶人的注意力、感知力、判断力等产生影响，出现反应迟钝、操作失误等情况。驾驶人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驻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
1: 亏一带别忘记，驾乘人员呢不仅要把自己的安全带系好，还要提醒车上的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骑摩托车时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当中减少伤亡。一亏一带，安全常在。
0: 错过高速公路的路口，将错就错，在下一个路口驶离，避免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这样的现象。那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之后，要在来车的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车上的人员呢应该迅速地转移到隔离护栏外，并且立刻报警。请不要吵闹围观，也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协商损害赔偿事宜，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如果遇到了雨天、雾天、雪天等恶劣天气，与前车保持足够的间距，遇到情况要提前的采取制动、减速措施以及减速慢行，减少变道超车，正确使用灯光，谨慎驾驶。
0: 在县乡村小道和山区公路以及临水临崖的道路行车时，要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的规定。弯坡路段时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那经过村庄、路口、山路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眼远近光灯来提醒对向来车哦。
1: 如果在这趟旅行当中呢，您是乘车人，请大家一定要做到务必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生命带、前后排都要带。发生事故时使用安全带，后排乘客的死亡几率会减少2/3。长途出行呢，建议为儿童选择合适他年龄、身高、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乘车，或者是让儿童站立在车厢之内。乘坐摩托车也请佩戴好安全头盔，
0: 不要携带危险品乘车。那在国庆期间购物赶集活动比较多，携带物品返程时要注意，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易燃易爆物品呢，容易在挤压、碰撞或者是车辆震动的过程当中引起燃烧和爆炸事件。发现他人携带了易燃易爆物，请及时的劝阻举报。
1: 第三点，不乘坐超员车。超员会导致车身重量加大，车辆制动性能降低，遇到紧急情况车辆容易失控和侧翻。乘坐长途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站外上车，坚决抵制超员车辆。返程拼车时也请提前沟通好乘坐人数，请勿超员上路，
0: 不要干扰驾驶人。那不干扰驾驶人呢，是每一个乘客的基本素质，任何对驾驶人的干扰都可能会对全车人的安全造成威胁。文明礼貌乘车，提前关注到站信息，避免出现与驾驶人聊天甚至是抢方向盘等行为。
1: 当然一定要拒绝乘坐黑车，从正规渠道办理购票手续，不要贪图便宜或者是方便乘坐违法运营的黑车。这些车辆因为缺乏监管，可能存在各种安全隐患，没有办法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秋季 季到来，雨天增多，那雨天行车同样要注意安全，防止涉水陷车。当车辆经过积水路段时，如果无法知道积水的深度和路面情况，应该先下车查看水深能不能超过排气管的高度。
1: 第二点呢是做到不超车。雨天路滑，车辆不容易控制，驾驶人视线受阻，强行超车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因此啊，雨天尽量不超车。
0: 而且还要防止的是车辆侧滑现象。雨天行车一定要降低您的车速，开启近光灯，严禁高速急转弯或者是急刹车，会车时要加大侧向间距，谨慎驾驶。
1: 雨天行车还要注意除雾，雨天应该及时清除车窗上的雾，以防遮挡行车视线。可以采用空调系统除雾，也可开窗对流，能见度较低时要打开雾灯，方便和参与者们看见自己的车辆。
0: 没错，那并且呢还要防止剐蹭到行人。雨天行人撑伞，穿着雨披，视线反应和听觉可能都会受到一些限制，那遇到车辆来不及避让，因此驾驶人要减速慢行，耐心避让了。
1: 一定要谨慎跟车，尽量选择路况较好的大路行驶，加大车距，跟车不要太近。雨天路滑，车辆制动能力下降，容易追尾，
0: 并且还要小心陷车熄火。陷车请勿加猛油冲车，如果说发动机不熄火，配合人力或者是其他车辆的协助，可以驶离水区。如果说涉水时发动机已经熄火，那应该尽快的撤离危险区域，并且拨打报警电话。
1: 下过大雨之后，车辆保养也很重要。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车辆底盘的防锈保养，检查制动器刹车油是否因进水变质而导致刹车失灵，
0: 还要检查一下电路遇水之后是否短路了，检查空调的风机滤芯以及蒸发器，车内要做到除湿哦。

0: 果说您的出行不是自驾游，而是乘坐火车和高铁等交通工具，又该如何注意呢？在我们上车之后，要全面的熟悉消防设施和通道，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知晓列车乘警的联系方式，做到意外发生时求救有门，自觉地提高消防意识。如果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存在安全隐患，一定要积极地向列车工作人员进行反映。
1: 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更不要堵塞车厢的通道，要积极配合列车工作人员开展扑救火灾、转运伤员等一系列工作。
0: 不乘坐超员列车，并按照规定使用列车上的各种设备，乘坐高铁动车时严禁吸烟，包括在洗手间。如果吸烟将引发列车降速和临时停车，违法行为的人呢将会被处以治安拘留、罚款等措施。
1: 如果说遇到列车紧急刹车、晃动、颠簸或者是向一侧倾倒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要乱跑，双手抱头，屈肘护好您的头部，当心可能掉下来的行李。那面朝车头的乘客要趴在前方的椅背上，背朝车头的乘客屈膝抬腿护住您的胸腹部，挨着桌子的乘客要蹲到桌子下面防止撞击。那此时在卫生间里的乘客要背朝车头靠墙，抱头屈膝坐在地上最为安全。
0: 在车厢当中紧急的逃生窗，也就是带红圈的玻璃窗旁边呢，都会配备安全锤，发生意外时可以使用安全锤敲击紧急逃生窗红色圆圈提示位置，将窗户击碎之后快速疏散。
1: 除此之外呢，如果您还是自驾出行，当然要注意行车安全，车祸自救也很重要。驾驶人如何安全行驶呢？首先要检查您的车况是否良好，注意严格的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说遇到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
0: 要提前观察，安全超车，严禁超载行驶，切勿疲劳驾驶，严禁酒后开车。
1: 发生车祸时该如何自救？如果说发生车祸时驾乘人员应该沉着冷静，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你的脸上，当第一丝微风扬起你的嘴角，当第一幅街景映入你的眼帘，当第一口新鲜空气占据你的呼吸，早间时分，让我们叫醒你的耳朵，将第一手路况信息、新鲜资讯、身边故事，通通讲给你听。我们来了。

0: 生活真正的答案就在你的寻找过程当中，在你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里，也许你看不到它，寻找就是答案。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玩转生活。其实啊，只要心细的人应该不难发现，身边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高血压这个病症啊，已经不单单是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不少的年轻人因为作息不规律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也让高血压逐渐的年轻化了。那么当然，随着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多呢，降压妙招也是层出不穷。这几天呢，有人跟我们一起说到啊，说醋泡花生、黑豆这些都好像是可以降血压的。
1: 其实啊，看到这些想说大家不要再被骗了。我话不多说，今天就来跟大家一次性破除常见的血压相关的谣言吧。
0: 首先有人会说到啊，吃什么样的食物是不是可以降血压呢？像醋啊，泡万物，什么都可以泡啊，还有黑豆、芹菜、香蕉等等，这些呢它们都是降压食物名录当中的贵客呢。
1: 但是在这里告诉大家，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有明确的降血压的证据。有明确降血压作用的只有经过药监部门批准的各种药物。
0: 嗯，
1: 坊间有传闻啊，醋是能够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但事实上并没有研究能够证实这一点。
0: 没错，适当的增加食物当中钾的摄入量是有助于降血压的。比如说芹菜和香蕉的确是含钾，但是呢，许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豆类其实都是钾的良好来源。明明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食物，为何偏偏只吃某一种呢？更何况啊，长期单一的吃某一样食物还容易营养不良哦。
1: 目前有辅助降压疗效的饮食方案倒还真有，比如说控制高血压的饮食模式，它的原则呢是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低脂或脱脂的乳制品、禽肉、鱼、大豆和坚果，少吃一些添加糖、含糖饮料和红肉。
0: 嗯，没错，这种模式呢也被证实是可以降低收缩压6.74毫米汞柱的，舒张压呢达到了3.54毫米汞柱。所以说具体应该吃什么，大家不要太相信某一些食物是可以降血压的，还是要遵医嘱哦。
1: 那么第二个谣言呢，就是有人说高新科技产品能够降血压，真的吗？很多高新技术产品据说能够降血压，比如说电磁疗法和一些特制的杯子、沙发还有床品等。但这些都是商家的广告词而已，并没有靠谱的研究支持的。
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其实也没有批准任何可以降压的高新科技，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白花钱啦。
1: 第三个谣言啊，很多人说翘二郎腿是导致高血压的发生吗？其实血压会随着身体的姿势变化而变动的，比如说站立时的血压会比平卧时要高。那么当我们翘二郎腿时，大腿等部位被压迫，为了保证受压部位的血液供应，心脏会更加用力地泵出血液，血管受到了压力就会升高，血压因此也会升高。
0: 其实也就是说啊，恢复到正常姿势，心脏的泵血压下降，血压就能够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说，翘二郎腿虽然可能会升高血压，但是只是暂时性的。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测量血压的时候翘二郎腿可能会导致你测量的结果偏高，所以量血压时一定不能够翘二郎腿，正确的做法是双腿放松落地的姿势。当然二郎腿还可能会引起我们腰背疼痛、腿部麻木等不适，还是应该要尽量避免哦。

0: 有第四个谣言，哎，高血压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吗？在担心降压药是药三分毒之前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两点。一，降压药是的不良反应是明确的可控的，比如说地平类的药物可能会引起面部的潮红，普利类的药物可能会引起干咳的现象。如果不能耐受某种药物，医生会帮助你换药的。
1: 第二点呢，就是用药的获益是大于风险的。降压治疗呢，可以明显的降低高血压患者脑卒中、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所以别想着不吃药，我吃吃保健品吧。目前呢，没有任何的保健品被证实是可以降血压，国家药监局也没有批准任何保健品来用于降压治疗。任何号称啊具有降血压作用的保健品，疗效和安全性都是存在疑问哦。
0: 第五个谣言，高血压能被治愈的吗？高血压是一种会持续终生的疾病，通过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减轻体重等方式，血压是可以暂时恢复正常的，但只能说疾病被暂时控制住了，而不是完全治愈。
1: 是的，其实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呢，都是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的，并来维持理想的血压。根据个人的合并症情况、心血管疾病风险，理想血压标准是不同的，为140到90毫米汞柱或130-80毫米汞柱以下。目前呢，国家药监局也并没有任何批准任何号称仅需几个疗程就能够治愈高血压的药物或仪器，在国外也是哦，所以千万不要轻信啦。
0: 六个谣言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说降压药一开始不能吃最贵的，降压药还得留余地吗？并不是，选择降压药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更要关注疗效。
1: 没错，
0: 推荐优先选择长效的降压药，可以有效控制24小时的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1: 是的，这类药物呢并不一定很贵，比如说由国家牵头团购带量采购的长效药物，每月呢仅需1块多钱，包括呢还有一些药物每个月也仅需10元左右，这类药物啊，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
0: 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为了防止血压升高带来的损害，降压治疗是不需要留有任何余地的，而应该尽可能的降低血压，达到目标水平。所以说，别为了省钱乱用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哦。
1: 第七个谣言，有人问到啊，说西药伤肝肾，是不是天然的最好呢？常用的降压药啊，虽然都比较安全，通过来肝肾代谢，但是对肝肾功能的影响是很小很小的。医生呢也会定期的进行监测，发生肝肾损害的风险就非常低了。如果说不好好治疗，较高的血压会撑坏我们的肝脏、肾脏和供血的血管，影响血液供应，就会造成肝功能异常、尿蛋白等身体的损害了。
0: 所以说，合理的降压治疗反而对肝肾提供了保护。目前并没有发现具有明确降压作用的天然药物，常用的野菊花、天麻等并没有人体研究证实它们可以明显的降低血压。同时呢，天然药物也并不是没有不良反应的，像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肝肾功能的损伤其实并不罕见。
1: 其实啊，由此就可见啊，其实血压高一点很要紧，积极降压不可少。有高血压的各位一定要在医生的医嘱下来合理用药哦。

0: 养哦。在秋天要吃两种果，从传统医学和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秋冬用坚果和水果来进行进补都是不错的养生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推荐大家的水果篇。秋天的水果像苹果、梨、柿子、葡萄等，大多呢都能够健脾补气、开胃助消化，而且呢还能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有助于预防秋燥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此外呢，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比如说苹果当中富含膳食纤维和钾，有利于控制血压。梨子呢含有丰富的钾，有助于维护呼吸系统和心脏的健康。柿子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对提高免疫力有一定的好处。而葡萄呢，它是富含丰富的抗氧化物质，也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哦。所以啊，建议大家换着花样吃，每天摄入200到350克水果是为合适的。一般一个中等大小的富士苹果去核大约有200克，一个香蕉去皮之后大约有120克，一个橘子去皮之后大约150克，一个猕猴桃去皮约100克。秋天要吃的第二个果呢，就是坚果了。秋天是很多坚果的成熟期，传统的医学认为秋天常吃坚果有助于补养元气。入秋之后昼夜温差较大，心血管的负担增加，坚果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有助于调节血脂，是名副其实的护心食物，而且很适合秋天来食用哦。另外，坚果镁的含量较高，常吃可以调节情绪，有助于预防秋季的抑郁。除了这些共同的优势呢，不同坚果还各有特长营养呢。
1: 是的，像杏仁啊，是维生素 E 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有助于皮肤的保湿，对抗秋燥带来的皮肤干燥和紧绷感。直接吃、煲汤或者是做成杏仁糊都是可以的。
0: 榛子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 B6 等，可以作为一种天然的多元维生素食用。
1: 而花生呢，就非常的物美价廉，脂肪酸构成比较合理，油酸和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超过80%，是有助于调节血脂哦。
0: 坚果虽好，但是建议大家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就可以了，相当于每天吃带壳的葵花瓜子20到25克，大约1把半，或者是花生15到20克，或者是核桃2到3个，或板栗4到5个就可以了。
1: 那么说完了秋天要多吃果，到了即将到来的冬天就要多吃根茎类的食物了。冬季呢，适合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物，像山药、萝卜、莲藕、红薯等等，其中呢大多是含有淀粉、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机体的御寒力，是冬补的最佳选择哦。
0: 山药呢，富含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成分，可以增强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可以炖煮或炒制，也可以制成山药粥或山药糕。
1: 像萝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消化酶，能够促进消化，民间就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萝卜可以生食或者是炖煮，也可以制成萝卜干或者是萝卜汤。
0: 莲藕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它有助于缓解疲劳，促进新陈代谢，有清热养胃、滋阴益气养血的效果，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
1: 而红薯呢，就营养非常均衡了，它可以刺激肠道蠕动，最好蒸着吃或者切块之后放到粥里煮，来保留它的营养成分哦。
0: 当然了，在秋冬进补，药补可不如食补。俗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天气转凉之后呢，很多人总想吃点什么补一补。实际上在进补这件事儿上，药物再好都不能够代替食物。食补呢还包含着两层含义。一，用五谷、五菜、五果、五肉这些人体赖以生存又为脾胃所喜的自然食品来作为补益品。
1: 第二点呢，是通过调理脾胃，使我们的胃气得到保护，身体就自然会得到滋润了。比如说体内有火的人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爱出汗的人感觉到不适时可借助有酸辣等味的食物使身体发汗，比如说可以喝一点酸辣汤是不错的选择。虽然说秋冬季节是身体积蓄和保养的好时机，但是也要适度，否则可能会给我们的肠胃道造成一定的负担哦。即使是狂风吹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摆好的留给你看到，你想我就已很足够，一颗心挂紧你挂紧你，天天抓紧拉紧你，就算想着千万里，可是爱。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月、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兵、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十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洪兵、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二号警务站，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2: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地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攻坚举措，拧紧责任链条，以可感可及成效回应各族群众关切。会议对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坚持廉洁过节，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
3: 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日、6月10日、9月10日、12月10日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

0: 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企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气、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 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

0: 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 9月17号， 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 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 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 同步开展建材质量， 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 排查整改各类问题81项， 下发整改停工文书， 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此外， 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 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 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 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3: 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4: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璐，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发现一枚防步兵地雷，舞蹈，三，二，卡，一，再来一遍，舞蹈。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 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这一带地形复杂， 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
12: 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16: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8: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9: 你好，早上好。
18: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18: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
5: 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16: 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
1: 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5: 在传统经典修身育人系列节目中，王大伟教授带我们一起品味古代先贤留下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解读一本本经典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修身养性、教育子女提供了借鉴和指导，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万古流芳。
2: 各位朋友，今天咱们谈一个话题啊，叫孝感天地，读二十四孝，谈人的敬老和孝道。我们说什么是孝？孝就是根呢。大家看，根和自尊，没有根哪来的自尊呢？办不成大事情。我在国外念书，看到那中国的那些小女孩在国外长大的是吧，哎，跟咱们长得一样，很漂亮，一见了你一握手，这一握手，你握手的时候她还是中国人的，一说话不对了，满嘴都是英文是吧，那个脑子想问题跟外国人一样，跟中国人不一样。这叫什么？香蕉仁是吧，外边是黄的，里边那个瓤是白的了。这种人要回中国来很难，他干什么事他思想都跟你不一样，他模式都跟你不一样。家和远征是吧，没有家就没有底气，就不可能远行，也不敢远行。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你连家都没有，你怎么敢往外边迈出那一步去？所以说我们说孝啊，就是找我们民族的根。什么是孝？子曰是吧，入则孝，出则悌，谨于言，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过去叫百善孝为首是吧，孝最重要，首孝悌，次谨信是吧。什么是孝啊？孔子说无违呀，爹妈说什么您都不要违背爹妈的意志，这个就是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的时候我好好的拿礼照顾父母是吧，哎，事之以礼，父母死了呢，我安葬他，按照道理，按照礼仪来安葬他。祭祀的时候一点不敢怠慢，好好的记住去祭祀他，这是孝是吧。我们说我们民族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孝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好东西。我现在每次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走德胜门，德胜门那个门楼子，我每次从那儿走我都说这是北京最美的建筑，气势宏伟，几百年了挺立在那是吧。你看周围有好多现代化的建筑，很摩登，玻璃大厦，可是跟它一比没有它的那个劲儿，代表的是我们民族是吧。这些好的建筑我们要保护它，但是要保护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心灵里中华民族这些传统的美德。你们现在年轻可能还没体会到孝敬父母，你记得小时候你有病的时候你妈把你背在身上到医院里去，记不记得？有没有过？我们每个人都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总是问妈一句话，说妈我这病会好吗？肯定我们每个人都问这一句话。可是妈妈说什么？妈妈背着你的时候总会说一句话，说你放心孩子，你的病一定会好。可是现在掉过劲儿来了，当你推着母亲到医院，母亲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50岁，我妈80岁。有一次我妈心脏病犯了，我带她到医院里去，去做 CT， 你推着车子往这个 CT 室里走啊，这个母亲的嘴就在这儿，

0: 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很紧张啊。80岁了，他要问你了。他那意思说我这病能好吗？这时候你怎么回答？情况变了，当母亲变成了孩子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哎，妈，您的病一定会好的。在这个时候，是吧？我们要知道，当父母变成孩子的时候，保护他们的那只手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这只手。
1: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首，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恩重情深。那么，在古代24孝的故事里，作为子女是怎样孝敬和回报父母的呢？
0: 24孝，24个童话故事，大家没听说过，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叫闻雷涕坟。闻雷涕坟这个主人公是谁呢？叫王昊。这么一个人，博学多能。他的父亲从小被别人杀害了，隐居在山村里头教书。哎，就是山村的一个小学教员。多大岁数啊？20多岁。这么一个小伙子，可是每到阴天，每到下雨的时候，天上一打雷，光风大作的时候，这村里人就感到吃惊，说怎么老有一个黑影蹭的一下就上山了。哎，这怎么回事呢？每到一打雷，每到一下雨，就有黑影往山上跑。这当地的这人呢就害怕，说这是不是闹鬼了呀，就赶快上警察那儿报案去。大家知道魏晋时代有警察吗？有吗？现在有人说最早的派出所长是刘邦，是吧？十里设亭，过去每10里就设一个派出所叫亭。结果这些警察或者说当时的什么亭长啊什么，到山上一看，哎呀，一片坟地，这个坟地前面跪着一个小孩，这个王昊啊，一下雨一刮风一打雷跑到山上。为什么呢？从小没有爹妈把他养大，这母亲和儿子十指连心，母亲把他拉扯大，没来得及孝敬母亲，母亲走了。他母亲有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怕打雷，所以一打雷，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就害怕。所以王昊呢，一到了打雷下雨的时候，自己蹭的一下上山了。到了山上，跪在母亲的坟墓前，说：“儿在此，母勿惧，妈你别害怕，我来保护你，儿子在你身边。”这是闻雷涕坟。忠和孝是连在一起的，啊，古代人说忠孝节义，大孝必是大忠啊。我们说中国古代有好多好多孝子，大家知道岳飞是吧？岳母刺字跪在地上，母亲在他后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呀。张自忠，大家知道张自忠，咱们北京有一条路叫张自忠路。什么事儿呢？抗战的时候，张自忠是吧，3星上将，是整个二战期间死的牺牲的最高级的将领。张自忠是遇到日本鬼子肉搏而死。张自忠大将军每天下班一到家，孝子到家什么先不干，先到母亲那儿说，妈，儿子回来了，给母亲捶捶背，是吧？妈，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买点什么。大孝子，忠孝节义啊，凡是大孝才能大忠。你说人的一生是什么？挣大钱、做大官都不是。人的意义在于尊严，伸出我们的手去保护我们的父母吧。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你们现在还年轻啊，是吧？可是有父母走不动的那一天，我们做好准备，给父母洗澡，给父母讲故事， 伺候父母，因为父母给我们做的事情啊，远超过我们的千倍和万倍。

0: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1: 我们说，父母的恩情比海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子女都应该孝顺父母。对此，24孝中卢医顺母的故事是怎样说的呢？
2: 我姥姥给我讲什么卢医顺母的故事。孔子72贤人，这72贤人里有一个贤人叫闵子骞，大弟子。这是孔子的牌位，大家看孔子的牌位。这个孔子的牌位里头，大家看1、2、3，第三个闵子骞，这排序排得非常高啊。闵子骞排在这儿，闵子骞孔子的大弟子。下大雪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农村下大雪。下大雪的时候，闵子骞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哥仨拉着一个车走。他爸爸是个车老板，拿着鞭子，哥仨拉着这车呢，走着走着太冷了，拉着这个绳啊，就一下这手冻僵了，这个绳一下掉在地上。他爸爸一看就生气了，说你是老大，你还有两个弟弟，都穿着这么厚的大棉袄，你还拉不动这个车。他爸爸

0: 生气，生气骂他一句不解恨，拿着那鞭子啪就给他一鞭子。这一鞭子啪抽在他胳膊上了，什么事儿发生了呀？这一鞭子把棉袄给抽破了。这棉袄一抽破了，坏了。他爸爸一看，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这棉袄里抽出来的不是棉花，是什么？芦花呀。那两个弟弟穿的是什么呀？棉花。所以那两个弟弟穿得很暖和，他呢，穿的是芦花的衣服。所以一抽出来，他为什么冷啊？他没有棉花，他当然冷了。这爸爸一看不干了，这爸爸一看说不干了，怎么办呢？这孩子受了虐待了，回家跟他后妈吵架，吵着吵着架吧，他爸一拍桌子离婚。过去离婚不像现在是吧，还得法院判，人他爸写一封休书是吧，打你对我孩子不好怎么怎么地，离，把信写好了扔给他妈了。他妈这时候一看也知错了，闵子骞咔嚓一下跪倒在地上，说我妈要是离婚了，我是暖和了，可是我两个弟弟没妈了，是吧？所以爸，咱们这一家人过得非常好，你能不能别和我妈离婚？为了我这两个弟弟，为了我们三个孩子有妈，你能不能收回成命？哎，他爸一听呢也非常感动，好，看着你的面子不和你妈离。他妈也知道错了是吧，这一家五口人其乐融融。所以大家看这个叫什么呀，二十四孝里边的一孝是吧。当他妈妈对他实施家庭暴力的时候，人家怎么着呢？哎，以德报怨，最后呢，哎，大仁大勇，为后日后世所流传，这叫如一顺母的故事。我们说什么是孝道，大家看，孝道是母亲深情的微笑，孝道是故乡敞开的柴门，孝道是远行的启明星啊，孝道是大树深深的根。
1: 父母为养育子女费尽了心血并且不如回报，王大伟教授说，为人子女只要能做好七件事，就可以使父母感到宽慰。让我们来听听到底是哪七件事呢？
0: 我们说人生有七件事啊，你做了不后悔，你不做后悔终身。第一件事，上小学的时候给父母认真的鞠躬谢恩。问问各位做了没有？没有吧？后悔，我这一生没有，再没这机会。第二件事，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给父母买礼物谢恩，做了没有？结婚那天给父母认真的鞠躬谢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是夫妻对待，记住父母的生日，父母金婚银婚的时候好好给爸爸妈妈过金婚银婚是吧，到了父母送终的时候那可不能鞠个躬是吧，跪下来把爸爸妈妈送走，这是人伦啊。每逢年节追忆父母的东西，惦记着，这是人生要做的七件事，不做这个事终身遗憾。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要是知道怎么是孝，知道怎么行孝的话，各位应该怎么办呢？从现在做起是吧。大家看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大家知道这句话吧，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可是你不知道下面那句话，下边那句话是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可是等你有一天真正要行孝的时候怎么办？爹妈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哎，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行孝什么时候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看，记住父母的生日，等到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哪怕是个小礼物，哎，是一片心意，是吧？同桌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先吃，等一等，长者先，幼者后。进门的时候，哎，停一步，爸爸妈妈先走。爸爸妈妈说，叫你了，哎，说大伟到，是吧？赶快，哎，不要犹豫，马上说到，是吧？爸爸妈妈坐在那儿，说你坐吧，大伟，好，你坐下。啊，你别，爸爸妈妈还没坐，您先坐那儿了，是吧？这都是我们要教大家，从我做起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歌谣，叫“父母生日要记牢，礼物虽小孝敬到，坐卧行走长者先，父母呼叫马上到。”你看这是个什么？中国古代的太师椅，是吧？坐在太师椅上，正襟危坐，四平八稳，是吧？你看我看到我父亲80岁了，我不敢说他在那儿没坐呢，我先坐下了，是吧？我爸爸坐那儿，我也不敢躺着。你看现在那孩子坐的都是沙发，是吧？他爷爷坐那儿，他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没礼貌，是吧？这样的孩子，哎，我们说呢，要给他讲这些道理。大家看这里边还有好多的规矩，是吧？亲友忌，药先尝，昼夜待，不离床。爸爸妈妈有病了，我们真正的去给他买点药，给他送到医院里去。我们说现在有这健保节目，是吧？各位都看过健保节目，说我今天弄一瓷瓶发了大财，明天买了一个什么哎画挣了100万。我们说健保有三个境界，一个捡漏发大财了，这叫捡漏，是吧？我1块钱买了一杯子，卖了100多万，啊，明朝的捡漏。第二个是捡治，我买了这么一个东西，哎，我知道它是明朝的，哎，我知道这里边是什么窑什么窑做的怎么怎么样，这不错，捡治。但只有第三个，我们说那才是最高境界，叫捡心，是吧？捡什么心呢？捡我们中华民族这些好的东西啊！真正的宝藏不是瓷器，不是字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忠孝之心。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是吧？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嗯，上面这是个过去椅子背儿，那太师椅的椅子背儿，上面是个蝙蝠，你看这蝙蝠是吧？能看见吧？这个蝙蝠上面有云彩，这叫什么？鸿福齐天，这个蝙蝠飞在云彩上面。但是底下这个，我买这个椅子背儿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过了很久很久，也许过了3年5年，我才知道这个是什么。大家看啊，这是瓜，看见了吗？就像黄瓜、南瓜、倭瓜什么这瓜，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是蝴蝶。瓜和蝴蝶是什么意思呢？很难猜出这个东西来。我想了很久，瓜和蝴蝶呀，是《诗经》里的一句话，叫“绵绵瓜蝶”。什么叫“绵绵瓜蝶”呀？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啊，就好像这个藤蔓的那些瓜一样，是吧？大瓜里套小瓜，小瓜再套小瓜，哎，绵绵瓜蝶，无穷无尽啊！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是吧？繁衍到永远。那么生生不息，繁衍到永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到根，就是要找到孝，是吧？根就是忠，就是孝，一脉相承。所以最后一句话，百善孝为先，从小记心间，感谢父母恩，才是好少年。 好，谢谢大家。
1: 从古至今，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面对给予我们生命的人，我们都应该全力的赡养、恭敬、关爱，以告慰父母和自身的心灵。人们常说，人之初性本善，可为什么后来有的人的心灵却蒙上了尘埃？敬请下集，谈三字经，论人性启蒙。

0: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啊，他这个头发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啊，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啊，五岳，啊，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啊、四肢都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啊，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啊，太古的空中翱翔啊，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啊，它是阴阳啊，阴阳之舌嘛，哎，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来一个，说女娲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成了蛇变的。你不管是蛇变的啊，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娲来到这个世上，女娲站到这儿了，我们这位祖母啊，祖宗的母亲呢，都是放眼望去啥也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得造人呐，哎，这造人可是个使力气的活，你要不出点力气造不出来，哎，特别这一个人造人，那这个工作很繁琐，也很寂寞啊，又很累挺，怎么造？因为他一个人怎么造啊？一看有条河，这河边上有泥床啊，这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啊，一摸大腿啊，这两条腿胳膊，他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哎，他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哦，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走了，哎，哎哈，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啊，坐那就开包捏，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啊，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塘浑了啊，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啊，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 这就往外甩人呢，这是啊，刷刷甩啊。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下变人了，就上等人。当官的，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那个，哇，往中间甩的这个，甩出去那个，哎，蹦到树上什么的，那就咱们平常老百姓，哎，这一辈子挺好，太太平平，反正活着就行，哎，也没什么大灾大难的。往地上甩这个，啪啪，那就下贱之人啊，哎，为啥监狱里头蹲那些人呢？是不是？还有那些犯罪的不法分子，那都是女娃甩出的下等人，知道吧？他往那河流边上甩的。那个都是艺人，啊，说书的、唱戏的啥，他往那边甩，是不是？这边啊，大学教授什么，他往这边甩。所以呀、啊，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泥点子甩出去，叭一蹦，叭叭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啊！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她把我们甩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啊，说你说女娃甩出人类了，我们这人类分男女啊，那她怎么甩的，对不对？那什么技巧啊？那是，那得分出阴阳来。这个我告诉大家啊，女娃白天甩的那个，哗出去了，那全是男的。晚间她不停啊，她不休息呀、啊，晚上她接着甩呀、啊，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出来，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孙一，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啊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娃造人甩人啊，女娃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呐、啊，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娃呀，那费好大劲把它补上了，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娃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呐、啊。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啊、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不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担当先锋的大将叫相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相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啊，是蒙普火神祝融居住的光明宫。这个他住那个火神住那地方叫光明宫啊。把这光明宫四周啊，常年不息的神火给弄灭了，水哗淹过来，弄灭了，坏了！光明宫的这个火一灭，大地一片漆黑。
1: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2: 我是记者张凤。
3: 我是记者胡雅琪。
1: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2: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3: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啥时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3: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一下罗汉果。罗汉果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的药食同源药材罗汉果。我们来看一看《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原文对于罗汉果是如何描述的。罗汉果性凉，味甘，清肺利咽，润肠通便。那金瑞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它还提到了清肺利咽，非常适合老师嗓子哑的时候来吃，是吧？
4: 对。那么罗汉果啊，它的功效非常的简单啊，它主要定位的脏腑就是肺啊。我们说中医理论讲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它的两个作用啊都是定位在肺。那么这两个作用的表现都是根据它的药性有关的。第一个，它性凉，所以我们具有一定的清热之性。第二个，它味甘啊，我们说甘能补能缓，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润燥之性。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呢，一方面它能够清肺热，能够利咽润燥，另外一方面它能够清大肠热，能够润肠通便。
3: 它其实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胖大海是有点类似的。
4: 对，是比较像的。
3: 而且一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代茶饮当中或者是药方当中，罗汉果和胖大海也会搭配使用啊？
4: 是的，因为他们俩的功效很像，那么我们搭配在一起，按照中医理论相虚相使， 就能够增强它们利咽润肠啊清热的作用。
3: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妙用。这个精锐主任，罗汉果我查了一下，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神仙果。您是不是把这个名字的由来给我们讲一讲，它为什么叫做神仙果？
4: 好的，那么这个罗汉果呢，它的这个命名在民间故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说啊。比如说有一个版本是说，在很久以前，在广西的一位山农上山砍柴时，他不小心被野蜂蛰伤，肿痛难忍。这个时候呢，一位神秘的僧侣恰巧路过，采摘了一种野果为他敷伤啊，并且让他内服。然后我们这个山农的伤痛就很快痊愈了。所以山农为了感恩，将这种果实的种子带回家乡广泛种植啊。因为当时这位救人的是一个僧侣，也就是我们罗汉的化身，是一位神仙，所以呢就将这个果子命名为罗汉果，也叫做神仙果。
3: 好，这是一个传说而来哈。
4: 对，
3: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上山采药的这个人，他是被蛰了之后，这个被蛰了之后它算是一种热症吗？因为罗汉果刚才我们了解到它的性味是偏凉的，为什么罗汉果能够把蜜蜂蛰了以后这样的一个症状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呢？
4: 对，因为我们一般在野外如果被蜜蜂蛰伤的话，就会出现皮肤的红肿
3: 热痛。
4: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热症
3: 啊。
4: 那么罗汉果呢也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啊。因为我们中医理论里面说肺主皮毛，就是皮肤皮损啊，皮部的红肿热痛它还是治肺
3: 啊。那这样的一个罗汉果，它是我国特有的一个药材吗？还是说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一味中药材？
4: 那目前呢，我们发现这个罗汉果它的产地主要是在我国的广西地区啊，尤其是在桂林下属的一些地方，那么相邻的广东、湖南、江西这些省份也有。那么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广西地区

0: 区的这个罗汉果占全球这个总量的90%以上，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我国的一个特有的这样的一个
1: 中
0: 药
1: 药
0: 物。
1: 材。
0: 哎，对。
1: 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这罗汉果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吗？因为我们《本草纲目》11当中，其实对于它的功效描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0: 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药理学的方式发现罗汉果啊，以及它其中的这个核心成分叫做罗汉果甜苷，哎，这样的一种苷类的成分，那么还具有很多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药理作用。比如说，第一个，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体内有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呢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进而发展为衰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胞的变化。那么我们抗氧化的这种作用就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啊，能够延缓衰老，保护我们的细胞的活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啊，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疾病在发生之后都会有炎症反应，比如说感冒，最简单的感冒发生之后，我们机体就会出现炎症反应，更严重的会出现炎症因子的风暴，这对于人体来说都是不利的。那罗汉果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第三个呢，我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它能够保肝。哎，它这样一个甜味儿的，哎，这样的一个物质，对于化学性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能够降低血清中转氨酶的水平，促进肝细胞的修复。那么第四个，它还能够镇咳祛痰，增加气管的分泌，能够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排除痰液。那么最后呢，就是它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对缓解便秘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罗汉果它的味道还是相对来说偏甜的，
0: 对，
1: 而且《本草纲目》11当中也说了，味甘，甘就是和甜是划等号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说它的这个甜度是白糖的300倍，而且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不用担心，因为它对于血糖的影响还非常的小，是吗？
0: 对，那我们说这个糖类就会入血，就会造成血糖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的胰岛素的反馈。那罗汉果的这个苷类呢，它不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它叫做天然的非糖类甜味剂。那我们人体在服用之后，并没有把它直接代谢为各种各样的单糖，就像我们的葡萄糖一样，没有做这样的代谢。那我们是直接在胃肠道中对它进行一个吸收，那它没有参加人体的血糖代谢，而是直接会被排出体外的。
1: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要因为它味道甜就拒绝它，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是非常小的，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作为代糖来使用。
0: 对。
1: 而且我还看到现在超市有一些代糖，它就是罗汉果糖，它写的是。
0: 对。
1: 它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相对来说是偏小的。
0: 对。
1: 那中医现在对于罗汉果的使用的话，是治疗哪些疾病在临床上是最常用到罗汉果的？
0: 那么中医现在对罗汉果的使用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本草纲目》十一里面的记载是完全匹配的。就是主要在两类疾病，一类是肺热引起的这个咽干和燥咳，或者说咽痛失音，说不出话来了；另一类就是肺热引起的便秘。
1: 这个其实和我们说古人用的基本上是类似的。
0: 哎，类似的。
1: 那现在对于这个中医经典古方用到罗汉果的，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记录了用到罗汉果的经典名方？
0: 好的。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早期的中医的复方里面，罗汉果用的很少。那我们罗汉果最常用的，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其实主要也就是我们作为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使用的。
1: 相对来说，它还是用的比较晚的。
0: 对，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和胖大海，哎，我们再加上蜂蜜做的这样的一个强强联合的组合，可以用来治疗咽喉肿痛啊。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和火麻仁和杏仁这样两个同样具有润肠通便作用的中药做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可以用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便的作用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市售的很多中成药里面是有罗汉果的，比如说有一个中成药叫做罗汉果止咳糖浆，这个中成药的主要的君药就是罗汉果。那么在此基础上又配伍了枇杷叶、桑白皮、白钱等中药，那么具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对于我们感冒咳嗽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还有一

0: 些，比如说复方、罗汉果、清肺颗粒，那么它也是用来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还有这个喉舒宁片这样的一个中成药，它就是用来利咽的，治疗急慢性的这个咽喉炎啊。还有我们的金喉开阴胶囊，它也是用到罗汉果，用来治疗咽喉肿痛和咽干灼热。所以其实罗汉果在我们现在中成药里面用的比较多。
1: 现在我们的医学把罗汉果当中的这些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做成了这种中成药，它其实可以发挥很好的这种清咽利嗓，同时还有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罗汉果它非常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大家养生保健，因为它又是偏寒凉的，能够去一些这个热。同时呢，又是偏润的，能够帮我们对抗这个秋燥哈，而且它还有这个润肠的功效。像秋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那罗汉果和我们的胖大海，如果二者要选的话，选哪一个对于我们润肠通便的效果更好呢？
0: 我们其实是建议大家选罗汉果，因为罗汉果的口感比较好。
1: 它甜。
0: 它甜，它确实很甜。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儿童便秘还是老年人便秘，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食疗的方法，用来代茶饮，或者说跟梨啊这样的一些水果在一起煮水喝的话，实际上都有比较好的通便作用。
1: 秦瑞主任，这罗汉果我查了一下，它好像有鲜品和干品之分，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我们国家。像南方，比如说我们说到海南啊、广东、广西啊，它可能就有这种新鲜的罗汉果。那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干品和鲜品在药效上，它们两个有区别吗？
0: 好的，那我们现在通常的罗汉果都是用干品形式来流通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好保存。鲜品我们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所以现在除了我们在广西这样的一个
1: 原
0: 它
1: 产
0: 的
1: 地。
0: 原产地，对，我们在它附近可以选购到鲜品的罗汉果之外，其他地区其实罗汉果都是以干品为主来进行使用的。那我们说从这个润燥的作用来讲，那么鲜品会比干品更好，
1: 就
0: 因
1: 它
0: 为
1: 更润一些，
0: 对。
1: 水分含量更高。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其实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我们有很多中药都是鲜药，比如说鲜地黄。那为什么地黄要用鲜药呢？因为地黄是养阴的。我们用鲜品的话，它的滋阴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我们之前节目还跟大家介绍，比如说有鲜的白茅根，这个就是在我们药食同源目录当中专门强调了，它是鲜白茅根。
0: 对。
1: 那我们的鲜品和干品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润燥的话，鲜品更好，但是干品也有润燥的功效，只是相对鲜品来说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在挑选罗汉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干品，因为我看过有整颗卖的这个罗汉果的，也有把它切成这种四份儿，就是小小份儿来卖这个罗汉果的。
0: 对，那我们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其实买这种完整的罗汉果，自己回家再去破碎去使用，这样的话更好。那么干品的罗汉果呢，其实它在炮制的时候是有一个烘烤加工的过程的，让它迅速的变成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干果的形式。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它的外形啊，罗汉果是近圆形的啊，就是它可以非常的圆。然后呢，也有稍微偏椭圆一点的罗汉果，那么它的这个外形要完整啊，我们尽量不要选那种畸形的，或者说看起来扁扁的，像一个橘子一样的这种，对，或者说有裂痕，它的表皮不完整，有裂痕这样的果子，我们尽量不要选。那第二个呢，是看颜色，品质好的罗汉果，它的表皮是黄褐色、绿褐色或者深棕色的，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那如果颜色过浅，可能是因为采摘的比较早，它这个果子还不够成熟啊。那么如果颜色黑了，整个发黑了，那么也有可能是炮制的过程中火候有点过了，所以这两类也都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看绒毛。用过罗汉果的朋友们一定都会发现，它的表面是会有一些毛茸茸的这种感觉的。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罗汉果的标志，它上面得需要有这些不易脱落的绒毛。
1: 哎呦，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因为我买这个罗汉果的时候，我还觉得外面那层绒毛挺碍事儿的，因为你泡水啊什么的时候，泡完了之后杯子底下会有一层那个掉下来的小毛毛，我还觉得这是不好呢。
0: 对，这个其实是自然罗汉果这个干燥之后形成的一些残留的痕迹。
1: 反而有绒毛的还是品质比较好的罗汉果。
0: 对，然后我们如果觉得这种绒毛在泡水喝的时候 有带来一些麻烦的话，可以用纱布把它包起来
1: 啊，
0: 哎，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1: 嗯，
0: 那么同。

0: 同样呢，我们还有这个听声音掂重量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掂重量呢，其实和我们挑很多水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同样大
1: 沉的比较好，是吧？
0: 哎，对了，同样大小的，沉的手感越重的越好。那么听声音呢，就是我们用手来轻轻摇一摇果子，也是听不到声音或者有轻微的声音比较好。如果听到里面哎
1: 哗啦哗啦的，
0: 对，证明这个罗汉果在刨制的过程中或者在运输的过程中它发生过一些碰撞，这些其实是不利的。
1: 这是我们在罗汉果挑选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它的保存是不是相对来说也就是干燥避阴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0: 对，那么对于罗汉果干果来说，我们只要干燥阴凉处保存，它其实能放很久。
1: 好，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多问您一句哈，这个罗汉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回家可能用一整颗来泡水用不太了，大家有的时候会把它破开来泡水，像泡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先是破开，是不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控制用量，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有效物质的这种析出啊？它这个皮儿会跟胖大海一样一泡水之后自己就立马破开吗？
0: 罗汉果可能并不会立刻破开，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需要在使用之前自己去把它分成两份四份来使用就行了。然后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保证有一些皮，有一些瓤，这样去使用。
1: 就把这个皮和瓤都一起来用，别把这个皮儿弄掉了。
0: 对，
1: 那罗汉果用于养生保健的话，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用量啊，一般大概比如说用多少罗汉果就行了？
0: 其实因为罗汉果的它的这个甜度确实非常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使用的时候1/4就足够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我看到卖罗汉果，它就是切开了卖，它都给你切好了，让你一次就用1/4。
0: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挑选的话，今日主任也说了，我们可能完整的罗汉果更容易从外观上啊，从它的这个声音啊、重量上啊，让我们区分它的品质好和坏。
0: 对，
1: 而且相对来说，完整的罗汉果它可能更易于我们保存。
0: 对，
1: 如果它切开了的话，您买的量比较大，回家万一受潮了什么，不太容易保存它。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用量，首先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食同源的过程当中，不要用的太大，大概1/4左右的量。当然了，如果是医生给您开具药方的话，那个就遵循医嘱了，医生可能会根据这个情况加大罗汉果的这个用量。
0: 是的，
1: 但养生保健的话，咱们就1/4一次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那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也和我们说一说这罗汉果的食疗方吧。
0: 好的，那么罗汉果其实它的食疗方搭配也很多，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可以和雪梨在一起煮。大家知道我们润燥，我们清热，实际上是秋天
1: 对
0: 我们常用的这样的种养生形式。那梨它也是秋季的应季水果，所以罗汉果和雪梨在一起煮水，这样的话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那么第二，
1: 是不是这个梨皮也别去，得提醒一下大家。
0: 对，梨皮可以不去啊，煮在水里啊，可以不吃，我只喝水，这样是可以的。那么第二种形式呢，罗汉果还可以和陈皮在一起泡。
1: 陈皮不是理气的吗？
0: 对，陈皮是理气的，具有一定温燥之性的这样的一个中药。那罗汉果是润燥的，具有一定寒凉之性的中药。那么这两个这个中药搭配在一起，等于是一寒一热来进行了一个药性的平衡。
1: 那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日常来饮用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本身脾胃功能就不太好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有燥象的表现，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加一些陈皮在里面效果会更好。
1: 好，这是推荐给平时脾胃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吃点东西就觉得哎呀总是消化不了，有点这样的朋友，其实可以用陈皮加上罗汉果来搭配。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再比如说我们的罗汉果和菊花在一起搭配，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对于我们用眼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学生朋友，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他来清热平肝护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个搭配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大部分还是作为代茶饮来这个使用哈。
0: 对，
1: 像教师群体的话，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胖大海，您搭配上1/4的罗汉果，然后再加上其实刚才说的菊花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对，没问题的。
1: 好，那罗汉果我们也了解到了，它相对来说性味还是偏凉一些的，那是不是也和胖大海一样，有一些本来身体就偏寒偏凉的朋友就不太适合使用它了？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平时就怕吃凉食的，或者吃了凉东西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们，我们在使用罗汉果的时候，要么您就减少用量，每次就来那么一半，它那个里面那个罗汉果剥开里面的那个瓣儿，我们就来一半 啊，要么我们就跟陈皮相配，要么我们就把它煮开。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女性在经期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少用，不是不能用，能用，但是用的多了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痛经或者其他的一些不适，所以我们少用。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2: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个小徒弟到这一看，门口写着僧道无缘，这就赶紧回去禀报法海。法海一听，砰的一下，这手就一拍桌子，气得他腾的站起身来。好你个许仙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还僧道无缘，小样，你要跟我绝缘怎么着？你说你个肉眼凡胎的，身边两只妖精天天围着你转，你分辨不出来。贫僧我下山点化你，我要救你，没成想你门口你给我贴告示，僧道无缘，这真是把我好心当作驴肝肺，我得整他。法海也是真损呐，想了个招。什么招呢？就以开光的名义，请镇江知府备个大红名帖，仗着官府来逼迫许仙上山。当地苏州城有名有姓的做买卖的土豪士绅全发一遍，请他们上山，我看你许仙来不来。定好这计，法海亲自找到知府，就开始忽悠说，现在呀得祈求风调雨顺呐，把你们当地的这些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全请到山上，我给他们开光，保佑您的地面是永远太平，家家富裕，这还不好吗？知府一听当时就高兴了，这就赶紧写了大红名帖，给当地有头有脸的有权有势的都给他们送去。可这边刚要吩咐人去，法海这时就说话了，知府大人，不知道您请不请保和堂的许仙许汉文呢？知府一听立刻点头，当然要请啊，之前城中闹瘟疫，幸亏保和堂的避瘟丹救了全城百姓的命啊，这个一定要请。法海这时是眼珠一转，哎呀，知府大人，可是不巧了。哦，怎么不巧啊？嗨，您不知道啊，许仙前几日在这门口张贴了一个告示，写的是僧道无缘，这要去给他送名帖，人家不能去呀。知府一听急了，什么？这许汉文不去，那能行吗？事关全城百姓，他不去也得去。这样，我派官差跟着僧人前去，这样他不能不接。法海一听是正中下怀，赶紧陪笑，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这就派自己徒弟带着官差是直奔保和堂。这时许仙正在楼下忙活呢，突然就见一个和尚站在门口，迈步就往里走。许仙这边赶忙拦住，哎呀，师父师父，不好意思啊，您看我们门口写着呢，我们这儿僧道无缘，您到别处去化缘吧。这话还没说完呢，就见身后有人大喊一声，怎么着，这买卖挺好的呀。说完，一个官差佩刀迈步走进殿中。许仙一看，这是官府的人，哎呦，这位官爷，您要抓药看病吗？这位官差一摆手，啊，不是，我是陪这位师傅来的。

0: 来呀、啊，拿出来给他。这话说完，面前这和尚冷冷一笑，从袖中拿出名帖。许仙这好奇的接过来，定睛一看，哟，这竟然是本地知府写的帖子。尽忙接过来，打开一看，上写着：“本城中乡绅富豪，终为文人墨客，本知府要在金山寺进行开光大典，为祝咱们城中一年风调雨顺，见到此帖立刻动身。”许仙一看，这心中咯噔一下，心想这金山寺，这不就是那法海的寺院吗？他心想，我已经和夫人保证过了，绝对不能跟这法海和尚有什么牵连，所以他心中就想不去，但是刚要开口，就看旁边这官差一瞪眼睛，怎么着，看完了吗？看完赶紧走。许仙一听这话，他有点害怕了。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你要得罪知府大人，你这店还开不开了？这该如何是好？许仙当时觉得为难，但是转念又一想，要不然我这样，我偷偷去，我到那儿点个卯，哎，露个面，我就回来，赶紧偷摸跑回来，不让妻子知道，这挺好。想到这儿，他立刻点了点头，随即跟伙计吩咐说，这样啊，我现在要出去一趟，大概是两三天吧，如果娘子问起来，你就说我上镇江去收账去了，三天就能回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上金山寺去了，记住没？这店伙计赶忙答应，哎，记住了，那您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接着许仙就和官差和僧人来到金山寺。到了金山寺一看，挺热闹，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基本都来了，大伙来这烧过香啊，准备呢吃顿斋饭就走。可哪成想，这法海偷偷嘱咐小和尚把许仙是带进禅房。许仙这一头雾水，推开门之后一看，这法海和尚在当中端坐。这本来刚才开光的时候啊，许仙都不想看的啊，紧着低头往人群里躲。现在一看这个和尚在这儿坐着，顿时是进退两难啊，不想和他多说话，紧忙转身就要走。可哪知道这法海是一阵冷笑，
2: 许仙，五月端阳节那天你过得怎么样啊？啊，你都看明白了吧？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0: 许仙一听这话，这脸吓得是立刻大变。法海一看他这模样，当时心中一阵冷笑，哼，给他吓住了。许仙这时颤颤巍巍地问，
3: 师父，难道他真的是蛇妖吗？
2: 哼，你还在沉迷不悟，执迷不悔。我告诉你，他不是蛇妖，那谁是蛇妖啊？啊，不仅你那媳妇儿是蛇妖，那另一个女子也是蛇妖，他们是专门吃人。你要还没明白过来，早晚让蛇给你吞了。
0: 一听这话，许仙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和白素贞说的那番话，那些誓言

0: 早就抛之九霄云外，着急忙慌地和法海说：“
1: 师父，师父，你要大发慈悲，救救我呀！”
0: 这法海一看他吓成这样，知道上钩了，心里是特别得意。
2: 哼，要说救你，我已经救过一次了，结果呢，你还和那蛇女你们同处一室，你是嫌命长啊你呀！啊，你现在跑来求贫僧，丢了性命你知道捡了，买了糖饼你知道舔了，跑得快了你知道喘了，在外溜达你知道晚了，小样的，我救你你还不听我的啊！现在怕了吧？现在你知道厉害了吧？
0: 好家伙，这法海还一套一套的。你如此的痴迷美色，我怎么救啊？
1: 哎呀，师父，都是我的不对，您就救我一命吧。
2: 哼，要说救你也不是不能啊，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不这样吧，你就皈依老僧，在这儿出家吧。
0: 许仙一听可吓了一跳啊！
1: 啊，出家？
2: 怎么着？你还不想出家呀？
1: 嘿，
2: 你还别说，就算你想出家，我们这儿还不一定收呢，早晚你让蛇给吃了。
0: 许仙听这话吓得是颤颤巍巍，想起白素贞对他的感情和他腹中的亲骨肉，许仙是呆在当场，不知如何是好。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法海用计把许仙骗上金山寺，这连哄带吓唬，但是许仙还挺坚定，想起家中妻子，尤其是怀有身孕，许仙这边赶忙说：“哎呀，师父，这让我出家呢，要不这样，我出来的也匆忙，你看这身上换洗衣物都没带，这样行不行？我先回去啊，回去把殿中料理一下，我再来出家，你看怎么样？”许仙想，我回去啊，我就不可能再回来，想让我在这出家，那是想都别想。可哪知道这法海那是多奸多灵啊，啊，这眼珠子一转，就知道你想什么。法海心想，小样的，你跟我俩斗心眼儿啊，我把你骗上来你还想跑啊，今天你是哪儿也去不了了。法海是一声冷笑：嘿嘿，你可别再痴心妄想了，我现在是救你，你知道吗？来人呐，师父，把这许仙给我看管起来，没我的命令，不许他出金山寺。还是。说完之后，法海是转头就走，把许仙是关进禅房。许仙一被关，当时他就后悔了。哎，我的天，我怎么没听我妻子的话呀？啊，现在把我关在这儿了，你说说我怎么办呢？这个法海怎么这么不讲情理呀？莫非真如妻子所说，他就是憋着拆散我们夫妻二人呢？不行，这法海，这老秃驴，我绝对不能听他的。我真是后悔呀，悔当初不听妻子之言。许仙这就被关到了金山寺。咱们再说白素贞和小青，见许仙几天没回来，这就有点着急了。紧忙把这殿中伙计叫过来，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啊？相公到底去哪儿了？伙计开始还说呢，哎呀，他就是收账去了。结果旁边小青一瞪眼睛，赶紧说实话啊， 如果在这瞎编乱造，那可没你好果子吃。小青这一瞪眼睛，谁不害怕呀？伙计赶紧说，
1: 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天许相公正在下边坐着，来了一个僧人，还带着个官差，请他上了金山寺。
0: 这话一说，白素贞和小青是心中一动，啊，去了金山寺。俩人心想，不好了，这许仙进了金山寺是有去无回呀，得赶紧把他救出来。想到这儿，姐妹二人各带兵刃，然后腾云驾雾啊，嗖，这就够奔金山寺。等到了寺外边，远远的就见这寺庙门大开，啊，里边是阴森森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着。这哪像寺院呢？这好像是座荒坟野冢，怎么这么瘆人呢？这小青一瞪眼睛就要杀上去，可是白素贞紧忙拦住小青，让她稍安勿躁，这有点不对，可千万别小瞧法海，他是有法力的，而且这法力还不小，这是个厉害角色，咱们可不要鲁莽，要见机行事，听见没？小青这才不情愿地答应下来。俩人是迈步走进山门，穿过前殿，正要到里面去找许仙，忽然间就听旁边传了一阵脚步声响，啊，腾腾腾腾腾，走出了十几个和尚，当中的正是法海，手持禅杖，眼神冰冷，看这模样，这不像是出家的方丈，倒像是啊黑腐败分子。带了一群人，这就出来了。白素贞心想，我先礼后兵啊，我先跟他说几句好话，紧忙是上前行礼。他行礼，但小青可没行礼啊，完全不在乎他，往这一站，眼睛一瞪。这时就听白素贞说，这位大师，我丈夫许仙三日前来到宝刹烧香，望师父叫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去。一听这话呀，法海是冷冷一笑，
2: 回去？回哪儿去啊？啊，我告诉你，许仙许汉文已经拜在老僧的名下，在本寺出家了。我告诉你，他回不去了。
1: 哎，本来我们还不想收呢，啊，大伙说是不是？结果这个许汉文跪着求我，这头磕的啊，棒棒的。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结果没办法，我这才把他留下，知道吗？还有，你们俩给我赶紧走，啊，赶紧回到山林中去，要不然我叫你死在当场。小青一听这话，当时就不干了，苍啷一声，这就拔剑要动手。可是白素贞紧忙又拦住他，老禅师，念我已有九个月的身孕，我们夫妻情深，你把丈夫还给我吧。法海这时是蛮不讲理，眼珠贼瞪，哼，还给你，哪儿来给我滚哪儿去啊，要不然贫僧就要替天行道。一听这话，白素贞也不干了，大师，难道我治病救人，帮助丈夫建立家业，我都是害人吗？
2: 哼，你害不害我不管，我告诉你，
0: 别再多讲了啊，要想你们夫妻团圆，除非是日出西山，江水倒流，赶紧给我滚。说完这话，法海是眼睛一瞪，是丝毫不讲情面。这时节旁边小青早就怒不可遏，这给小青气得浑身直发抖，拔出宝剑用手点指法海，怒声骂道：老秃驴，你个老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你算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会儿你跑出来阻挡人家夫妻团圆，你看看人家南极仙翁，我姐姐去到灵芝药草被抓在当场，人家念及姐姐怀有身孕，人家夫妻恩爱，特意把姐姐给放回来，这样许仙才活过来，你知不知道啊？再看你这老秃驴，人家夫妻恩爱关你屁事啊，你在这块万般阻拦，我可没我姐姐这么好的脾气，老娘可不惯着你。说完小青是怒不可遏，抢上前来挥剑就砍。这法海一看这剑过来了，这老秃驴也不是白给的呀，举起这禅掌啊，烫的一下挡开这剑，然后就和小青是打在当场。法海身边这些徒弟一看，也别看热闹了，动手吧，这围起来，一群人就围着小青打。小青这边是勉强支撑，白素贞这时怕二人吃亏呀，现在身在人家地头，你跟人动手肯定吃大亏，所以说他拉着小青向外就逃。等二人逃出来退到江边，白素贞这活也上来了，心想：老娘不发威，你拿我这条白蛇当蚯蚓呢？你也太过分了点吧。想着白素贞就从头上拔下一只金钗，这只金钗抖在江中，腾的一下变成一只小船，二人这就登上船。白素贞随即取出一面小旗交给了小青，让他立刻召唤水族前来助战。小青这时手拿着小旗站在船上摇了几摇，霎时间就见江面上是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这江心里就像煮开了水一样啊，咕噜咕噜咕噜，整个江面是波涛汹涌。这时候就见这湖中无数的虾兵蟹将在水中浮出，这水排山倒海似的漫上金山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他用热情和汗水谱写城市建设的交响乐章。
9: 先生，你的手续办妥了。
8: 办证大厅里，他用细致入微的服务温暖着客户的心田。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名字叫《为中华》。
8: 三尺讲台上，他用诲人不倦的博大师爱播撒着希望的种子。倾盆大雨中，他湿透的身躯犹如一座灯塔，为来往的车辆指明前行的方向。也许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胸前闪亮的党徽告诉我们，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
1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1: 以专业的

0: 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朱虎副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了讲他违约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昨天呢跟大家说了啊，在合同订立的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和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内容。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啊，有这样的规定，说合同成立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来重新的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该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那么这个就是情势变更。其实啊，情势变更在司法实践当中早就有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经陆续通过对个案的批复、司法解释等方式阐释了情势变更的适用。那么这一次呢，情势变更写入了民法典的合同编，为处理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指引。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到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来聊一聊涉及到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朱虎副教授呢跟大家说了一个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变更、合同的解除。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啊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双方订的合同如果一旦解除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双方协商一致啊，友好解除啊，这还好说。那如果一旦因为一方违约而导致的解除，这就会引来一系列的麻烦。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
3: 合同被解除了之后怎么办？这点上呢，就会在法律中把它称之为叫做解除权，合同被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那么民法典566条也专门对此了规定，他第一款就提到，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已经没有履行的，那就别再履行了。那已经履行的，我可不可以请求返还呢？说可以。那这种情况之下呀，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比如说啊，刚才提到过的买卖设备的那个合同，如果乙违约了，但是乙在此之前啊已经把钱交了，在合同被解除之后啊，乙就有权请求甲叫做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这一点上呢，这个法律规定的很清楚。可是呢，还有一些合同呢，你没有必要恢复原状。比如说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情况之下，承租人不交租金，但他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那这时候怎么个恢复原状法吗？当然要把房子还给别人，这毫无疑问。但是这时候你怎么别的情况，我已经住过了呀，这个没法返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看到，所以法律这么说的，叫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啊。像租赁合同，它每一个期间啊，租赁的期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租金对价。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啊，合同解除之后只是向将来发生效力，只是让尚未履行的就终止履行，但是已经履行的呢，也不要再互相返还了，也不要再恢复原状了。这是我们所说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民法典又进一步规定啊，566条第二款他来说啊，说合同如果是因违约而解除的，解除权人解除合同之后仍然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解除只是摆脱合同约束，违约责任是我得到弥补，所以这两个规则的目的不一样。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处理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同样就会涉及到

0: 说的救济措施三，也就是违约责任。
1: 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违约责任。在双方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方是守约方，另外一方是违约方。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违约方，他到底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民法典合同编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朱虎副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那么第三种可能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违约责任，仍然是刚才那个小小的交付买设备的例子啊，再进一步的展开，说如果甲呀没有按照约定交付设备给乙，并转移所有权，或者呢，甲虽然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所有权，但交付的设备的质量不合格，那么甲当然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这个乙当然可以解除合同。那么除了解除合同之外，他还有什么救济措施呢？说同样是甲没有交付设备给乙，并移转所有权，但是呢，乙买这个设备是为了开工生产的。当甲不把设备交给乙的时候，乙没法取得这个设备，他没办法开工生产，哇，那停工一天损失可就大了，而且停工的时间还挺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乙造成了停工停业的损失，我们假定50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乙怎么办？他说，乙说我解除合同。乙解除合同仅仅意味着不再受到合同约束，乙可以从别的地方去买这个设备去，但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怎么办呢？所以就会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种违约救济措施，也就是违约责任。在民法典577条是专门对此的进行了一个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个你不履行，现在我请求你履行我们约定的义务，这叫继续履行吧。采取补救措施往往出现在那个质量不合格等这些情形里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你是履行了这个，但是你质量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修理该修的修，该重做的重做，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这叫补救措施。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赔偿损失，你导致了我的损失，我亏本了，你得赔钱。这几种措施啊，其实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我们现在呢来一一的观察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继续履行。那么民法典579条这么说的，他讲啊，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请求支付。比如刚才所提到过的甲把设备出卖给乙的例子里边，甲按期交付了设备，但是乙不给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就属于啊，说这个乙呀未支付价款，那么甲可以请求乙予以支付，这也是你必须把约定的那个得支付了，这是我们称之为继续履行的一种。当然刚才说的是金钱债务，但是如果是非金钱债务呢，在刚才的例子里面说的就是那个甲呀他不交设备，或者交付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在此种情况之下怎么办？那么民法典呢580条第一款这么说的，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可以请求履行啊。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啊，当甲约定，甲和乙约定甲要在那一天交付设备，但是甲不约定，不履行交付设备这种非金钱债务，在此种情况之下，买方乙可以请求甲交付这个设备并转移设备的所有权，这就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但是呢，我们必然会考虑到有些情况啊，可能是没办法请求继续履行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啊，现在经常会看网络小说，有时候啊会追这个网络小说，那有的小说特别特别火，那么这个网站啊就可能会和这部网络小说的作者来签订一个协议，说啊我给你多少钱，你呢每天给我日更，每天更新多少字以吸引流量，这是通常常见的一个合同。但问题来了，说这个作者啊签了合同之后，哎呀前一段时间刚开始特兴奋，那就签那就写吧，文思泉涌啊，每天都能完成，但是后来发现啊越来越文思枯竭，而且已经厌烦了每天在这儿关在家里写小说的日子，为什么不

0: 让我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不给我这个时间呢？所以他违约了，说我这几天我不更了，那你看着办，你开空窗。那这种情况之下，王丹说那可不行，你得给我继续履行。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呢？我们说当然你甲可以提出请求，但是对方说我就不更，怎么着吧，说不行，你必须给我更。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当这个作者他就不写的时候，谁也没办法按着他写。在此种情况之下呀，那我们看到这种债务，每天日更的这个债务，你就没办法请求继续履行。这一点上呢，在法律上很多情形都是如此。
1: 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合同的标的物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双方所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一旦遇到这个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情况，即便是最后到了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还发现这个合同根本就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办呢？哎，民法典呢，在合同编当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范。
0: 民法典也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会提到过，在508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继承债务，或者履行非继承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他规定了法律上不能，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他又提到过第二项，说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比如说刚才提到过的叫你每天日更小说的这么一个债务，这就属于不适于强制履行，你没办法按着它来写。在此种情况之下呀，也不能请求继续履行，但可以请求赔钱，也就是赔偿损失。还有第三项情形，就是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的，你也别再请求继续履行了，但是不妨请求赔钱。这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是这么一个事情。在很多情况之下呀，这个继续履行啊，它履行债务的性质，刚才提到的日更它不能够继续履行，包括你帮我修理房子，你不给我修理我也没办法压着你来修理呀，这都属于根据债务的性质不能够强制履行。这是怎么办呢？民法典581条又专门做了一个规定，他讲啊，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根据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负担由第三人替代履行的费用。这话什么意思呢？其实特简单了，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我请求你帮我把房子修理修理，结果你不来，不来修理我也没办法压着你来修理，强迫你给我修理，这就是根据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那我怎么办？这房子漏雨啊。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我就可以找一个第三方，另外一个专业人士，说修房子的专家给我把房子修了，修了之后呢，那得付钱啊。这时候呢，我给那个实际修房子的那个专家付的钱，这种钱你必须由违约方来赔。这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违约方负担由第三人替代履行的费用啊，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这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民法典的合同编所提到过的采取补救措施，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民法典582条的规定，他这么说的，说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51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啊，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东西交给的质量有问题，你给我修理一下。承揽合同里边，我让你帮我定做一个东西，结果你交的货有问题，我可以请求你重做。你交我的货有问题，还可以更换，这叫修理、重做、更换。实在不行，退货。还有减少价款，这个东西虽然等级低一点，但是我也能用，但是这个不值那么多钱啊，叫减少价款或者报酬。说的就这么一回事，这是我们说的采取补救措施。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朱虎副教授呢跟大家说了哈，在这种合同违约之后呢，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这样的请求的形式。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请求这个合同继续履行。那么在这个合同继续履行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呢，还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果说补救措施也没有办法来操作的话，那最后呢，还有一种救济办法，就是赔偿损失。也就是违约方因为他的违约行为给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守约方是可以来进行主张的。通常情况之下呢，就是以这种金钱的方式啊来进行要求。在赔偿损失这一部分，朱虎教授是这样讲的。
0: 他还有另外一种违约责任，叫做赔偿损失，就是我们俗称的赔钱。先看一下民法典58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我也很理解，当我读完这个条文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学过法律的，觉得这是天书吗？听不懂啊。其实说起来，把它说白了就比较简单了。我为什么签订一个合同？签订合同的意图不仅仅让我现有的利益不减少，还想获得一些东西嘛。不但不受损失，还要让我的生活更美好。比如说啊，现在网约车比较发达，我第二天呢要赶飞机，早上一大早要赶飞机。我就前一天晚上啊，就通过约车约了一辆车，说第二天早上6:30在什么什么地方来接我。好啊，接待都答应了。但是问题来了，到第二天6:30的时候啊，这个他接我的司机没有按照约定到达接我的地点。我就在那等啊，到处找找车找不着啊，一直延误到7:00车才来了，车才来了。大家知道啊，在很多大城市那个晚半小时啊，就相当于晚1.5小时，因为7:00之后就堵车了。由于堵车导致啊，我没有按时的赶到机场乘坐上飞机。那如果我乘坐上飞机呢，我为什么还要乘坐飞机？我是要谈生意的，这个生意我只要按时坐飞机到达了地点的话，我只要一出现，我就能搞定这个合同，搞定这个合同我就可以赚1000万。现在问题来了，你看看，因为你没有按时到约定地点去接我，你迟到了，结果导致了我赶不上这趟飞机，结果导致了我没法到达，按时到达我想要的那个地点，结果导致了我没有办法签订这个合同，结果导致了我遭受了1000万的损失。哇，这个因果关系很清楚吧？但问题在于一点，让这个网约车司机全赔吗？赔你1000万？这种情况之下呀，这就是合同法这么一个规定的意图。他为什么讲说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你没有告诉这个司机，他怎么知道你去赶飞机是旅游还是签合同亦或是其他事情呢？他没法预见到你会遭受1000万的损失。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要限制这种责任，你要告知对方，告知对方之后说你必须按时来接我，要不然我会损失1000万。你没有告知对方，对方就预见不了，他就不应该承担这个损失。如果你告知他了，并且呢告诉他，那对方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那就是多点钱呗，你我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不敢保证，但是你多给我100块钱，我一定能按时到。或者他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说我不接了。你不告诉对方，使得对方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甚至我们说的生活决策。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出现，但是你要对方承担那么大的损失赔偿的话，就会导致把我们的生活搞乱了，让每个人生活的时候都会出现战战兢兢。
1: 在守约方主张赔偿损失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守约方必须要做到，那就是必须要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到底有多少。那这个证明责任是由守约方来承担的，而守约方想证明自己的损失到底有多少，有时候会存在比较大的难度，这又是为什么呢？朱虎教授是这样说的。
0: 说，即使要赔偿所受的损失和所失的利益，但问题是。

0: 于这个守约方来讲，他是得证明他的损失的存在。有时候这个损失不太那么好证明的。如果你证明不了，那么往往这个判决不会请求对方赔偿的损失的请求啊，这个不太容易被支持。那所以说，为了降低这么一个举证的困难，并且督促对方的履行的时候啊，除了刚才说的法律规定的赔偿损失之外，他还有你可以通过当事人事先约定，当一方出现违约的时候，你要承担多少多少违约责任，约定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来实现这么一个目的，也就是降低举证的困难。诸位可能都买了房子，都会知道，如果买房子的时候啊，合同往往会有个约定，那就是开发商如果在多长时间之内啊没有按期交房，或者没有按期的办理所有权的这个过户登记，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要付违约金，开发商要付违约金，往往是按照购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几来计算嘛。这就是我们说约定的形式。如果到时候开发商没有按期的交房或者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这么一种约定的形式啊，买方啊就可以请求法院，我不要证明我的损失，我就让他赔那么多钱，我们约定了每日万分之几嘛，现在看看多少天，90天，算一下多少钱。这是会降低买方，也就是受损失方或者叫守约方的举证的困难，他不需要证明他损失的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违约金。那么民法典呢专门对此做出了规定，580条第一款，他说啊，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支付一定数额，你违约了给我10万，这叫一定数额。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例如刚才提到过的迟延交房每日按照购房价格的万分之几来计算。但是有时候呢，约定的违约金可能会低于造成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啊，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那么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没那么多损失，但是请注意到说的是过分高于，而前面说的约定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它没有过分两个字啊，只要低了违约方就要赔，这是我们所说的低于。但是这里边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这里边也体现出来啊，对于那个守约方的保护嘛，守约方的保护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只有在过分高的情况之下，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小东，快回家吃饭啦！
1: 妈妈，我回来了。
0: 哎呦，我的小祖宗，看你把衣服弄的，快脱下来，妈给你洗洗。饭在桌子上，洗洗手，自己去吃吧。
1: 呵呵，嗯，妈妈真好。
2: 这年纪大了，连碗都端不稳喽。
3: 妈，没烫着吧？没事的，我再给您盛一碗。来，把脏衣服脱了，儿子给您洗洗。妈，我在洗手间给您安了扶手，您洗澡的时候扶着扶手，小心别摔倒了。
4: 时光流转，唯爱不变。德行天下，以孝为先。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好累。
2: 哎，

0: 月加块糖，放假总要在雨天。这是第一首歌。
1: 中起身翻工，我即刻去咗个厕所，我都试，然后我上楼自然，但个伙计无火，咁冇计啦，唯有尽快屙完毒屎冲厕所，求求其咬个包炸炸临走落。

彩净系翻一至六，仲有一天俾我休息，我会珍惜，我会感激，我会放低压抑。咁啱天文台话放假嗰日会阳光普照啊，唔系

0: 放假总要在雨天，这是来自新青年理发厅。怎么样，是不是这首歌非常的应景呢？其实你听不懂歌词啊，好像里面说什么时候不用翻工，对，就是不用上班的意思。不用上班的时候呢，结果呢却发现
1: 翻工，我即刻去咗个厕所我读书，然后我发现我嘅假期咁就冇咗。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对啊，生活不止五味，所以天气也不仅仅只有晴天，那就还有雨天。假期赶上雨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正在窝在沙发里边呀，舒舒服服的，还是刚刚起床，还是已经在路上，或者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更应景。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0: 来自我本人杰克唐。每次到了假期就可以播这首歌，只不过每次呢都是感觉啊马上就要去了，但是今天如果赶上个雨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只是先停留在脑海里想一想。
1: 我想我们

想象 I wonder， 在想象的空间里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就让我们再 wonder 一会儿，窝在灵魂沙发里。

来自灵魂沙发 SOFA 的一首 I Wonder。 刚刚有人说 Mini 黑说哈，正在拖地扫地，刚刚听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干劲啊？我在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来，这个好像擦地的频率也变得快了起来，所以一首歌帮你调整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还可以再继续。降雨激励。

0: 车水马龙，加上一点
1: 忙上天天都在想，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0: 给唱人入诗，加上一点
2: 万家灯火杨国庆，畅通归途阮玲玑，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FM 92.6，路畅通，全程陪伴。
3: 刚刚是来自田约翰的一首《降雨几率》，发现了一个对的你，发现了一只喜欢田约翰的秋千。欢迎光临，在节假日没关系，不管你现在正在哪儿，心情如何，都有好听的音乐和你作伴。说到降雨概率这个，我以前就是每次在看天气预报，
2: 金秋十月，繁花似锦，泉州大地普天同庆。大家好，我是。
3: 我就觉得吧，这个雨它特别的傲娇，感觉就是一句话，你猜今天到底下不下雨，你猜，等等，等一等就会知道答案了。来听王菲，等等。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刚刚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等等》。感觉他在唱这个等的时候，有一种悠闲的百无聊赖，晃荡着拖鞋。下面的这首歌是你们等的，独上西楼，哈哈，对，不是那个经典的独上西楼哈、啊，那首歌我二姨也经常唱。来来听听听听这首黄轩和范晓萱的独上西楼。
1: 失去了联络，诺亚开

嗨，这里是音乐加块糖，调配的还可以吗？让你有没有想要去跟着一起摇摆的冲动呢？这个独上西楼啊，就不是那种悠悠雅雅的上西楼了，而是连蹦带跳的，甚至还翻着跟头。所以呢，也是跟大家推荐啊，刚才听到的这个是来自 Yellow 黄轩和范晓萱的一个合作，而这首歌就是黄轩作为制作人编曲等等来去制作的这首歌。这张专辑叫马戏团，每首歌都是这种有那种对像马戏团的那种热闹一般的，所以也是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音乐鬼才的部分。喜欢的话记得收藏。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咯。一二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7: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8: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9: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9: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5: 我是记者张凤。
4: 我是记者胡雅琪。
9: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5: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4: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9: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5: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9: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11: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0: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20: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2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我们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说大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已经进入到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如果说有任何的民生诉求，包括在返程的高峰期或者是道路交通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民生诉求，都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向我们进行反映，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我来帮，就可以进入到百姓热线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是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都可以通过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向我们去进行反映。
24: 身传民意，情系百姓，百姓热线全媒体联动，诉求回应更高效，热线电话直通民心，视频号、抖音号同步发声，全媒体平台直播解民忧，多端发力办实事，百姓热线就在你身边。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百姓热线正在进行直播。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七天哈，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也是进入到了假期返程车流量哈，车流集中攀升的关键节点。那么眼下啊，我们克拉玛依的气温呢稳步的走低，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天气也是愈发的干爽寒凉，也是提醒我们克拉玛依的广大市民，秋冬换季呢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大家出行穿衣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做好相应的防风准备，谨防感冒。随着我们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的临近尾声了，我市的高速公路和城区的主干道也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车流人流也是明显的增多，道路的通行压力呢是持续的增大。为了保证大家的平安顺利的返程，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针对于市区以及各个区的道路交通的一些路况和信息呢，给大家进行全程的直播。

0: 当然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也是我们10月5号凌晨来暖之后的这个第二天的时间。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暖气方面不热或者是暖气出现了跑冒滴漏等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百姓热线也是跟我们克拉玛一室四个区，克拉玛一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沃尔河区的相应的热力企业形成了联动，大家如果说暖气出现任何的损坏或者是冰凉的状态迟迟不来暖，都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反映，我们也会及时的联系我们各个区的热力企业为大家去解决家中暖气不热的问题。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这个平台网友抖音的管理员说到了，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这暖气太热了，热的都要开窗户，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 室外的温度在今天的最高的和最低的温度都是在8度左右，10度到8度左右。那么我们在夜晚的时候也是在8度，最低不会低于5度。所以说现在的来暖，家中确实会出现，有的家中的暖气是比较热的，这太热了，必须要开窗通风。所以说在这里也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市民朋友，在来暖的初期，其实因为室外的温度还没有低于0度，所以说我们但凡有一点暖气都会觉得很热，人一旦热了就 会心情这个情绪都会不太好，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开窗通风，在来暖的初期我们注意要保持室内适当的一个温度，不能过热，当然我们说暖气过凉不热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聚焦民生关切，畅通诉求路径，用心倾听百姓心声，高效回应群众期盼， 主动对接协调，全程跟进落实，着力破解民生难题，以实打实举措说民困暖民生，用真心与实干做百姓信赖的民生服务伙伴。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准时直播，热线电话75230190170205，75230902。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有网友向我们咨询了，一抹阳光说，有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我的车被追尾了，对方全责，那么车也在修理厂修好了，在我取车的时候呢，晚上没看清，后来发现车有些地方没有修复，可以再次去找修理厂
0: 吗？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建议，第一，这个事儿如果说是对方全责，您不是要找修理厂直接找对方，给对方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是当时对方的全责安排的修理厂没有修复完全，或者有些问题没有修好，让对方跟修理厂去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说您沟通的力度和对方直接找修理厂会不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其实这个修理厂一开始是谁帮您联系的这个修理厂，如果是对方全责， 对方帮您联系的这个修理厂，就让对方去进行对接。如果说这个修理厂是您自己找的这个修理厂，可以直接跟修理厂进行协商，因为我们说对方全责就代表对方已经承认自己的责任，对于您车的修复，他要负责到底，是全程的进行负责修复车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可以按照我们的建议先去沟通协调，那么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也会联系 相应的克拉玛去商务局，是我们4S店等等的这些行业主管部门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对接协调。所以说可以先试图的去您自己对接，或者是跟对方全责的让他跟修理厂去对接，分两种情况。刚刚张凤也是给予了一定的建议，也是非常感谢您能够走进926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方视频也有平台网友在咨询 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反映吗？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自从开通以来，不乏有很多的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希望有一些民生诉求、烦心事儿、麻烦事儿能够得到一定的咨询和建议。当然在这里我们统一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针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市区的一些问题，我们 们可以直接连线各个职能部门和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高效的去推进解决。但是如果是克拉玛依城市之外的哈，江内的还是江外的，还是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大家都只能进行咨询。我们会给出途径，相应的维权的途径以及普及政策，答疑解惑。同时我们也有专业的顾问哈，从专业的角度上告知大家去如何维权。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刷到我们进到百姓热线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能够给予一定的谅解，也感谢大家持续对百姓热线的支持。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一抹阳光，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平台网友哈，一直在给我们点赞，送出了小心心，非常感谢我们粉丝朋友们的支持。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看到抖音平台哈，天才说了，香榭丽都小区的健身器材已经安装到位哈，给百姓热线点赞点赞点赞。哇，非常感谢哈，这个问题我们管理员要进行一下截图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很开心能够收到网友们给我们的反馈的信息。因为百姓热线每一天每一周哈，每一月每一年我们接到的民生问题大大小小，但是大家的每一个问题百姓热线都是100%的回复率哈。所谓的100%的回复率，就是大家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对接到相关的部门，让他们去推进去解决。百姓热线呢是起到一个跟踪督促的作用。那么天才之前向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张凤非常有印象。因为我们百姓热线在前期发布了一个短视频，是关于我们有个别小区哈，是给我们居民增设了休闲座椅。那么香榭丽都的这位平台网友也反映到了，说他们小区也没有。那么针对这个事儿，我们跟香榭丽都所属的社区物业，包括所属的街道都进行了沟通。那么多方呢其实都表示要积极的想办法哈，找到相应的一个资金的来源，或者是我们的爱心企业去帮助我们的群众哈，去增设一些健身器材。那么目前天才已经给我们反馈了，说是香榭丽都小区的健身器材已经安装到位了哈，这个之前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都没有，那么目前公共的设施哈，该有的都慢慢的在完善。说到香榭丽都小区，我们大家都清楚哈，香榭丽都小区其实在去年、前年、近几年，它的这个小区的一个完善还处于一个断层的状态哈，因为小区它由于开发商的这个资金的问题，它没有办法继续的进行完善。路过我们香榭丽都小区的很多这个咱们的市民应该清楚哈，香榭丽都目前有几栋房子它是没有继续往下去建设下去。但是在今年，好在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还有我们的开发企业哈，包括我们相关的这个业务窗口单位多方的联动哈，找到了相应的我们能够接盘香榭丽都继续建设的相应的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那么在今年有望针对于香榭丽都那几栋没有完善的几栋楼房要进行一个后期的完善。所以在此哈，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职能部门大大的点赞。包括目前哈，在百姓热线看来，香榭丽都之前的房产公司是海格房产，目前香榭丽都遇到的所有的一些民生问题，无论是物业、社区、街道，包括海格房产也是积极的在介入，帮助我们香榭丽都的小区去解决我们小区居民日常遇到的一些关于住房方面以及小区里存在的诸多问题哈，多方是合力的在给大家去进行解决。所以在此哈，这也是一个好的转变。我们也是希望香榭丽都的那几栋房子能够尽快的完善，这是第一。当然香榭丽都小区的各种民生诉求，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难题，都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2: 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5: 一生可以

0: 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5: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6: 红日一生在东方，七大道门
17: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
18: 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
17: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守护你的每一段旅途。
18: 愿大家出行顺利，假期喜乐，
17: 一路平安。
18: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19: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0: 欢迎进入直播间。
19: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1: 身传民意，情系百姓，百姓热线全媒体联动，诉求回应更高效，热线电话直通民心，视频号、抖音号同步发声，全媒体平台直播解民忧，多端发力办实事，百姓热线就在你身边。
17: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来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看到了有很多的网友哈，还有黄文丽，包括我们的忠实的一些粉丝顺心都是在给我们点赞哈。还有的网友问到了百姓热线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在这里哈，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我们是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那么关于民生的一些诉求，住房建设、道路交通，我们四工一业，供水、供电、燃气、暖气哈，物业等等，医保、社保，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诉求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此时此刻看到抖音平台还有平台网友在给我们点赞哈，点赞的同时也是在给百姓热线竖起了大拇指。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接到来自于湘西丽都的一位居民给我们的反馈，前期反映的小区的健身器材不够没有，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协调督促，目前湘西丽都小区的健身器材设施包括一些休闲座椅，我们相信后期都会逐步的给大家进行完善。一个小区的居住的舒适度的好坏哈，当然我们的群众居民是最有发言权的。在这里啊，也是感谢我们湘西丽都所属的物业社区以及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或者哈我们健身器材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准备，也给大家安装到位的相应的一些爱心企业和部门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因为我们群众的诉求，我们各个职能部门都已经接到了，并且呢已经完善到位，满足了我们湘西丽都居民对于健身器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民法典在线环节。
21: 听案例，学法典，维权路上不再难。百姓热线民法典在线板块，聚焦民生热点，剖析真实案例，让法律从纸上走进您的生活。用好这部维权宝典，做明白人，理明白事。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7: 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去普及哈，关于2026年民法典的一些新规，婚姻里的这些坑，我们说终于有说法了。今天要跟大家普及的是，我们在婚姻里哈，有一些我们说提前在婚前同居分手，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分，无形的付出终于被看见。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青年男女哈，他不结婚只同居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但是一旦感情破裂，分道扬镳，共同购置的房产、车辆、存款应该怎么分，过去常常都是一笔糊涂账，不乏有很多年轻人有类似情况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算这笔账。在我们相应的民法典婚姻家庭这个解释篇二当中是给出了明确的规则，同居的期间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也就是说在我们同居期间，你们各自的工资等等哈，该是谁的还是谁的，但对于共同出资购买的、共同经营所得的等等这些财产，如果混同无法区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分合适，则按出资的比例进行分割。这里有重要的一点要给大家做好相应的提醒，这部解释首次鲜明地提出了要对同居关系中无形付出
1: 给予一定的补偿。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方长期的去承担家务劳动，照顾老人，或者是协助对方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的一个货币的出资，但是在分割财产时，我们相应的诉讼部门将充分的去考虑这些贡献的价值，并给予合理的补偿。这一个规定将看不见的付出真正摆到了我们相对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天平上。那么还有在我们的婚姻里哈，还会出现如果说离婚的双方，那么在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上也有相应的一个规定哈。我们夫妻分居或者是在诉讼的期间，一方为了争夺抚养权强行的把孩子带走，或者是有的地方哈还会藏起来，甚至不让另一方探望。那么这种行为呢，不仅严重伤害了孩子的心理，也剥夺了另一方作为父母的权利。现在被侵权的父母可以申请两种武器哈，去维权：人身安全的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的禁令。那么我们相应的部门呢，也是认为让这种情况是及时的制止，让孩子恢复正常的生活。

0: 更重要的是哈，我们还有相应的一个规定，如果说夫妻双方在一方存在于抢夺孩子的这种情况，我们相关的部门在确定直接抚养人时，将优先的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简单的说，如果谁想抢夺孩子的抚养权，谁就可能失去孩子。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我们通过相应真实的一些例子给大家去普及了2026年2月1日哈，发布的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解释二，那么正式的给大家去普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权益，我们在婚姻当中夫妻双方可以合理的去进行维权。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的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记者张凤，
1: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1: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国庆快乐，国家幸福。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2: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那么我们看到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点赞。再次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朋友们和粉丝朋友们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刚刚说到了哈，今天是10月7号，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一直在说假期的余额不足，我们克拉玛依交管部门有一份返程的提示要送给大家。一直在说哈，国庆假期的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十一假期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马上要迎来，已经迎来了集中的返程高峰。所以在此呢，我们克拉玛依交管部门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哈。重要的事儿要说3遍哈。为什么？我们说安全之前是一刻都不能放松的。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交管部门给大家的返程须知要大家特别注意。第一，要检查您的车辆的状况，在我们返程之前，出行之前要检查车辆的动力和刹车、油量、轮胎等等哈，这些是否正常工作，并随车要携带相应的警告标志牌、螺丝套筒等工具，以备在返程的时候急需。当然第二方面要拒绝疲劳驾驶，提前选择好返程的时间和路线，自驾返程请合理安排行程，出发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那么尽量呢避开习惯睡眠的时间去开车，全天累积驾驶时间不超过8小时，连续驾驶4小时要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第三呢，要提醒大家哈，拒绝酒后驾驶哈。那么饮酒呢，肯定会导致人反应迟钝，这个判断失准等等一些。在国庆假期，我们相信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开始进行亲朋好友的聚会就很多。在这里哈，需要给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请大家谨记哈，不要饮酒后驾车哈。我们说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第四方面呢，要求大家要系好安全带，规范使用安全带，发生的交通事故时至少能够减轻40%的伤害。前排后排的驾驶人员都应该规范的系好安全带，为儿童呢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的位置。第五，驾驶车辆的时候不要分心。那么驾驶车辆接打电话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驾驶的4倍，所以我们在驾驶返程途中请集中精力，不要分心驾驶。第六，保持车距，在我们的自驾的返程中，也就是今天这一天的时间，我们相信同车道的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当然在这里哈，还是最后要提醒大家，发生事故要会处置哈，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哈。行车途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大家也不要慌乱哈。第一，开启双闪，放置三角警示牌。那么人员呢，要迅速的撤离至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及时的拨打我们的交管电话，牢记三不处置法，避免二次事故。当然最后哈，不论是我们的交管部门还是百姓热线，都是要给大家给予温馨的提醒，返程高峰时期，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自觉地遵守交通的一些法规，牢记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也给我们的十一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在此呢，也是希望大家哈，一路上注意道路交通安全，都能够安全的返程。

0: 宣传民意，情系百姓，百姓热线全媒体联动，诉求回应更高效，热线电话直通民心，视频号抖音号同步发声，全媒体平台直播解民忧，多端发力办实事，百姓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那么在近期，百姓热线也是持续关注了我们群众反映的一些民生难题，我们刚刚说到了道路交通安全，也说到了暖气温度不达标。那么在10月5号的晚上凌晨开始已经来暖了，大家遇到任何的来暖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进行反映。那么近期其实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有关于不文明养犬的这个问题，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百姓热线前期也是发布了短视频，在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的抖音号和视频号都是发布了关于不文明养犬，大家其实更看重的是处罚的措施。因为有很多小区的居民向我们进行反映哈，在小区里遛狗经常看到不拴狗绳的，这个应该向谁反映，怎么去处罚他们。我们一直在节目中给大家去普及的，有的居民是爱狗人士，我们非常的认可，也赞成你们去爱护我们小动物，爱狗。但是有的人是怕狗哈，怕小动物，咱们人跟人之间的喜好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在几年前就出台了克拉玛依的养犬条例哈，文明养犬的条例。如果说你们家有养的狗狗哈，无论是大型犬还是中型犬还是小狗小型犬，都得拴好狗绳，注意一下狗狗造成的小区的环境卫生问题，要按照我们文明养犬的条例去进行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近期我们是跟随着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进到了红山小区哈，是随机进到小区里去进行一个整治，是在早上的8点左右。那一天我们在整治的时候也是开通了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给大家直观的就去展示现场哈，到底进到小区里我们小区的居民遛狗的时间一般都是在8点左右，因为狗狗要出去散步哈，要出去遛狗。那这时候我们的居民朋友就开始让自己的狗狗放飞自我了哈，就不拴狗绳。那么我们也发现小区里也会有很早也会有很多老人和年轻人出来晨练晨跑，这狗狗一撒开绳子，那是不是对于一些晨练晨跑的这个居民朋友就产生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去到了红山小区，我们在现场哈是看到了小狗都不拴狗绳，这是一个现象哈。但是现场我们的去城管的相应的执法人员也是现场进行了督促整改处罚等等的一系列措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通过百姓热线的前期采访制作的短视频，给大家再次的去详细的讲解和普及一下。你也得知道不文明养犬，小区里不拴狗绳，我们这是有着什么样的

0: 的处罚措施。
1: 十多年就有，今天工作在那生气，他不动弹，所以我就法医了。
2: 刷果醇就是您的违法行为，第一次我告知你了，这是我告知的依据，您也签字了。好，如果再遇到您第二次，那我就要对您做出我的处罚。
3: 近期百姓热线接到居民反映，小区里存在遛狗不拴狗绳的现象。据了解，克拉玛依区城管局持续针对于辖区不文明养犬的现象进行宣传和整治。今天我们跟随着他们来到了红山小区，一起去看看现场的整治情况。
2: 如果这个人是第一次遛狗不拴狗绳被我们发现，我们先会给他下发一个责令改正通知书，如果当事人愿意配合整改，他的这个犬只我们就不再进行控制。如果是第二次他还有这种行为，那首先还是先要看当事人是否配合，如果他主动把他的犬只抱起来，或者现场立即把这个狗绳拴上，主要还是以这个处罚为主，处罚金额是50到500元。如果是当事人比较激动不愿意配合我们执法，那我们还是先控制他的犬只，我等这个当事人愿意配合我们执法的时候，那我们再将其犬只进行归还。
3: 拴好狗绳不只是规定，更是一份责任，多一份约束就少一份风险，文明养犬从你我做起。
0: 好，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哈，通过百姓热线的这个短片，大家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不拴狗绳不是没有处罚，是有处罚的哈。包括我们这个短视频发布了之后，有很多的网友在这个短视频下哈，有自己的看法和评论，都说出了说这个处罚太轻了。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小区里你遛狗不拴狗绳的这个情况，大家其实是同样的去反对。也就是说，这个处罚可能太轻了，这种情况普遍的发生。那么像如果说小区的居民哈，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跟哪些流程去解决？第一，拍照，把这个居民和这个狗狗的这种遛狗不拴狗绳的，您去给他拍个照，拍照之后直接向物业社区去反映。如果物业社区做了工作，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您再次看到这个居民同时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就会跟我们相应的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进行对接，我们的执法部门就要给他下处罚，开处罚单。这就是这个过程，大家不要觉得麻烦，因为有的时候哈，我们的处罚不是唯一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说咱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执法部门，人员有限的执法部门，他不可能守在每一个小区，天天在那蹲守，看看哪个居民他不拴狗绳，我们只能靠大家共同去监督。更重要的是，我们养犬的人要自觉，自我意识的一个提高。如果说光靠邻居或者是执法部门天天的去蹲守去盯点，那我们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去解决和根治不文明养犬的问题。更多的是养犬的人，您既然养了这个犬只，第一，您就对这个犬只要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也发现哈，不乏有的人养这个狗狗哈，也有很多流浪狗。为什么狗狗会变成流浪狗？那么也就是很多养犬的人是一开始很喜欢，到最后不喜欢了，就把狗狗丢弃了，也就变成了流浪狗。那么我们克拉玛依区城管局对于流浪狗也是持续的在进行抓捕哈，把他们放到流浪狗的收容中心。这些狗狗哈，从我们家养的变成流浪狗是非常的可怜。我们更多的第一就要求养犬人士，您要有责任心、有爱心哈，对这个狗狗负责到底。第二，文明养犬哈，既然养了这个狗狗，就要对它所属的环境卫生或者是对它所有的行为要负责。在我们小区里遛狗，您得拴绳哈，必须把绳拴好，这是第一。第二，狗狗产生的粪便，我希望我们的养犬人士随时带个袋子哈，或者是带点纸巾，把我们的这些粪便及时的去清理，这是我们养犬人士该有的责任和义务。那有的养犬人士说了，那小区里狗狗的这种粪便哈，在小区里不是应该由物业打扫吗？我们小区的物业企业不会天天跟着你和你们家的狗狗哈一起去给你收拾这个狗狗产生的粪便和这个烂摊子哈，更多的咱们自觉自行的哈，把自己的狗狗看护好，拴好狗绳，环境卫生哈打理好。我们有一些小区社区哈，为了我们给我们的养犬人士提供更多的便利哈，就 建设了这个宠物的便民服务箱，也就是说在这个便民服务箱里它就会有一些垃圾袋呀、剪刀啊，就是帮我们这个养犬人士能够把这些垃圾环境卫生能够整理好。所以在此我们也是再三的呼吁大家，文明养犬从你我做起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哈，有网友在跟我们持续的进行互动，

0: 8496说这是天津的吗？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此时此刻视频号和抖音号都是同步的在为大家直播，我们是民生的品牌栏目。那么还有我们的平台网友亚森瓜说了，康城这边太多了，大型犬都是不拴绳遛狗，就在门口的草坪上狂奔，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给大家讲的哈，文明养犬，养犬人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做到哈。包括这位网友说的康城，我们前期也是跟着我们克拉玛依去城管局，我们目前跟着城管局是随机进入小区，已经进入到了两次，就是拍摄了两期，他们进行执法，百姓热线就是全程跟踪采访报道，看看这个整个的执法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哈。康城我们之前去过，去到的时候是晚上的10点多左右，因为我们要从世纪佳苑小区，然后那个片区所有的小区都会随机的进，最后我们进入到了康城平安苑小区，确实也是看到了如意苑、平安苑，我们都去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哈，我们的执法人员在现场也是看到有狗狗，中型犬和小型犬，我们看到的是这两种犬哈，这个主人带着在遛狗，我们的执法人员上前给他们做宣传，进行执法罚款的时候，我们有个别的居民哈不太愿意去听相应的普及，那么这一点哈，我们需要群众和居民去反思，您的行为没有做到文明养犬，那么我们的执法人员进入小区看到了您这样一个行为，给您进行纠正的时候，我们居民的态度是一个问题哈，不听劝解，不听普及，也不对狗狗进行拴绳，那么其实我们克拉玛依区城管局针对于这种情况有第三个措施，要把您的狗狗抓走带走哈。如果说这种一直普及的跟您进行一个讲解您都不听的话，那么您的狗狗就要进行带走，直到您配合了我们再还给你哈。这就是刚刚我们相应的克拉玛依区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哈，给我们进行的普及，有相应的执法的措施和规定，是根据我们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的。包括还有的平台网友雪儿说了哈，像这种情况应该统一的给狗狗做绝育，要不然猫和狗太可怜了。对哈，因为这是我们群众的居民朋友、粉丝朋友们的一个真实的心声，有的就觉得这些小动物太可怜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说，除了让大家文明养犬，更多的要对这些猫啊、狗啊这些小动物，我们既然养了，把它们带回家了，更多的咱们要有责任心和担当哈。包括开心宝贝也说了，一个家庭到底能养几只狗？有的家养了两只狗，甚至三只狗哈。在这里，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文明养犬条例对于养狗的数量哈，其实我们也是有相应的限制的。比如说大型犬、中型犬或者小型犬能养多少只？这个我们在后期也会给大家进行普及，不是说你们家想养几只就让你们养几只哈，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大型犬，我们说只能养一只，我记得清楚的哈，大型犬只能养一只。那么针对于克拉玛依文明养犬条例，张范下去也会详细的去进行了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普及。所以说再次的去呼吁和提醒我们的养犬人士，责任和担当要有，也要进行文明养犬，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自我的一个认知和意识。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儿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

0: 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2: 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
5: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喂，妈。
8: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7: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8: 你可别喝多了呀。
9: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0: 爸，怎么啦？
11: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0: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1: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9: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8: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7: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8: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7: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8: 好吧，知道了。
9: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12: 益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色家园。
3: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4: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5: 宣传民意，情系百姓，百姓热线全媒体联动，诉求回应更高效，热线电话直通民心，视频号抖音号同步发声，全媒体平台直播解民忧，多端发力办实事，百姓热线就在你身边。
16: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看到抖音直播平台哈，有网友雪儿也一直在说哈，小动物要进行相应的这个绝育，让他们不要被丢弃，要不然太可怜了哈。感谢我们的网友一直在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下去的时间关于流浪狗和流浪猫哈，我们也会跟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对接，如果大家发现哪个小区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那么他们也会把这些狗狗抓捕到流浪狗和流浪猫的这种收容中心哈，让他们不至于哈流浪在外。最起码我们在流浪狗的收容中心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照料他们哈，这一点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网友能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10月1号到7号百姓热线是连续在给大家进行直播，这7天的时间也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每天一个小时在直播间支持百姓热线以及我们直播间的互相陪伴。那么在明天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要进行记者观察，明天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5: 听926嘛，第一时间吧就想到了找您926。
17: 我打个百姓热线，百姓热线应该能帮我解决。
5: 你们是真的帮大忙了。
17: 不，还是你们百姓热线帮我刚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月、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一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10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红兵、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2号警务站，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 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

0: 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地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攻坚举措，拧紧责任链条，以可感可及成效回应各族群众关切。会议对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 坚持廉洁过节，持续营造

0: 到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

0: 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二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器、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4: 让你看见好东西，
5: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4: 再也不用等了，
5: 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8: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9: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5: 想不开呗，
1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5: 就是啊，
1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6: 这个盘古开天地，开天辟地以后，这天上就有了太阳了，他的眼珠子变成太阳了，那么这眼睛也变成了月亮，俩眼睛，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汗毛什么的都变成星星了。那么地上呢他这个头发就变成了山川草木，甚至有的变成了鸟兽鱼虫，左膀臂右膀臂都变成了山川五岳你看看都有了这些了。可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怎么变，没人，你没人就免不了有寂寞凄凉，一望无垠呐，还有小鸟什么的，这都有，就是没人。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我们伟大的神学家一琢磨没人怎么办，那就得编出个人来，编出一个还不行，得让这个人造人，造出成千上万繁衍生息。那么造人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女娲，是个女神，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我们都在那儿来的。说那女娲在哪儿来的呢？女娲呀，女娲在盘古身上来的。因为盘古的眼睛、鼻子、眉毛、五官四肢都变化了，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哪儿都变了，他把自己整个身躯分了，就出现了这个地球这个模样。但是就一个地方没变，什么呢？就是盘古那舌头。由于他在嘴里，当时盘古一死大喊一声，那舌头哗飞出去了，就在天空中太古的空中翱翔哇，那舌头受日月之精华，然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因为这舌头它是阴阳阴阳之舌嘛。这里边又谐音独字出了一个，说女娲是蛇变的，实际是舌头变的，后来口传给传成了蛇变的。你不管是蛇变的还是这个舌头变的，总而言之，女娲来到这个世上，女娲站在这儿我们这位祖母祖宗的母亲呢，都是放眼望去啥也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得造人呢，这造人可是个使力气的活，你要不出点力气造不出来，特别这一个人造人，那这个工作很繁琐，也很寂寞又很累挺。怎么造？因为他一个人怎么造一看有条河，这河边上有泥床就河滩，拿点泥搁点水，他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因为没有镜子，女娃真不知道自己长啥模样，女娃就自己摸，反正自己摸这脑袋是圆的一摸大腿这两条腿胳膊，他自己面容长啥样呢不知道，正好这不有河吗，他站在这河边上，借那河面一反光看着自己了，是这模样，行了，就照我这样捏吧，就捏这个小泥人，一捏噗吹口气儿，往这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走了，这儿造出一个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跟那老百姓包饺子似的坐那就开包捏。 这一天呢也整个就二三百个吧。你想这么大一个地啊，地球一天就二三百个，这也太慢了。后来呀、啊、这个女娃的这个神力大增，她想了个办法，就把这个泥塘趟浑了啊，然后咔嚓一声在边上拉下这么个树枝子，然后就站在泥塘就开始甩呀、啊、往上甩，哗这一甩，哎呦，那泥点纷纷奔向天空，然后呢中间甩完了往下甩，这一甩出这泥点啊都变成人了，这就往外甩人呢、啊、这是啊，刷刷甩啊。这里边就有三种说法，上中下嘛，说甩上边那人哎飞出去了，落地下变人了，就上等人，当官啦，哎，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哎，这个，那么他中间甩的这个，哇，往中间甩的这个，甩出去那个，哎，蹦到树上什么的，那就咱们平常老百姓，哎，这一辈子挺好，太太平平，反正活着就行，哎，也没什么大灾大难的。往地上甩这个，啪啪，那就下贱之人啊，哎，为啥监狱里头蹲那些人呢？是不是？还有那些犯罪的不法分子，那都是。女娃甩出的下等人，知道吧？她往那河流边上甩的，那个都是艺人，啊，说书的、唱戏的啥，她往那边甩，是不是？这边啊，大学教授什么，她往这边甩。所以呀、啊，我们这女娃天天不干别的，刷刷上下轮呢、啊，开甩，甩了多长时间呢？没完没了的甩，这一天生产出去几十万人，啊，泥点子。甩出去，啪一蹦，蹦蹦蹦蹦，一回头，妈妈还叫妈妈，你看看，妈妈好，拜拜，你看看这多热闹啊！整个中华大地啊，霎时之间呢、啊，啊，人头涌动，哎，老百姓哗排山倒海呀、啊！再看女娃站着，哗哗哗，昼夜不停往外甩，啊，伟大的女娃，我们中华人的祖宗，哎。让我们有了今天，实在感谢他把我们甩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啊，说你说女娃甩出人类了，我们这人类分男女啊，那他怎么甩的，对不对？那什么技巧啊？那是，那得分出阴阳来。这个我告诉大家啊，女娃白天甩的那个，哗出去了，那全是男的。晚间他不停啊，他不休息呀、啊，晚上他接着甩呀、啊。那都女生啊，所以白天甩属于阳，晚间甩属于阴，哎，这阴阳就这么处理，男女就这么分出来的，分白天晚上。那位说孙姨，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他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是神话学家编出这种神话来，而恰恰我们得感谢这种神话，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啊一种这个尊重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哪儿来的。另外他也不是我说的，史学家也这么往上写的，所以盘古开天地，女娃造人甩人啊，女娃不光干这样的甩人的工作呀，主要这天呢、啊、原来这天有个大窟窿啊，我们这女娃呀那费好大劲把它补上了，知道吧？哎，因为这个女娃造人之后，当时呢这个天下啊，天上就有了神了，当时呢有个水神呢，叫共工，啊，这个共工呢是管水的，这天下这个水呀，大江大河呀，是不是啊？哎，天上下的那雨水呀，都归他管，水神。那么还有一位火神，这火神呢叫祝融，这祝融是管火的，哎，那个山火呀、大火呀、天火呀，都归他管。这两个人呢有一天就发生点矛盾，是水神看火神不愿意，火神看水神怎么心里不愿意，你瞪我干嘛？我没瞪你呀、啊、你就瞪我了，你找茬打仗怎么的啊？我就找茬打仗，你看，就因为他瞪他了，他说俩人就凿不起来了，就打起来了。结果呀，这个水神就向火神发起进攻啊，哎， 担当先锋的大将，哎，叫项柳，还有叫蜉蝣的。这个项柳和蜉蝣两员大将，那是水神，哎，手下的得力大将，那是能杀惯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呀，是猛虎。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6: 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8: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他曾经是第一届选秀节目冠军，甜美形象，迷人嗓音，深受观众喜爱。距离首届超女过去十多年，回忆起安又琪又是感慨满满。一起来听到这首《唱得响亮》。

在比赛之后，一首《你好，周杰伦》让他迅速走红，一夜之间，这首歌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年轻的一代不时的就哼上了那么几句。从此以后，他青春运动的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看他热辣的舞蹈，觉得他的性格应该很外向，很喜欢表达。跟他交流，才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安静、略带内向的人。一起来听到这首《你好，周杰伦》。

当别人问到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新人分享的时候，安又琪表示，一年一年的选秀更替，一年一年新人出现，感慨有这么多人爱音乐，我觉得不用和他们分享人生经验，也不用跟他们讲成功的道理，我觉得有些路一定要走，有一些墙一定要撞，有一些坎坷一定要自己才能迈过去。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安又琪，有你陪着我。

0: 我们是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是夜晚的最后一声晚安。FM92.6，从清晨到夜晚，有态度，更有温度。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直在，一起聆听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2: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开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香、哦、
1: 又是一周当中翻小山的一天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0: 一路畅通。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马博。
1: 我故意来了句各位晚上好，你就跟着我了。
0: 哦，得跟我称呼好。被带跑偏了已经。
1: 我刚刚甚至还想说各位早上好呢。
0: 也行，有些人可能刚才刚起床嘛。
1: 哎，我跟你说真的，如果说假期特别节目的话，真的不由得会让人感觉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天过得会有点不太知道今天星期几。
0: 嗯，对，这说明每天过得很丰富啊，
1: 很充实了。嗯，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1: 哎，能保证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早中晚都会不间断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嗯。当然这个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克拉玛依本地的游玩攻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的同时进行一些推荐啊。
0: 嗯，没错。
1: 马博在本地还玩不玩？嗯，
0: 本地还玩不玩？
1: 马博说我不在本地玩，我去外地玩啊。
0: 嗯，在本地看怎么玩了嘛。你看本地人，你说让我们去景点的话，其实大家也都
1: 去过了，
0: 都去过，也不太乐意去了。但是如果说本地有什么好吃的，你愿意跟我分享的话，我还是非常乐意去尝试一下的。
1: 你门清了哟？
0: 门不是很清，但是多多益善嘛。
1: 哦，那稍后可以问问你觉得哪家拌面好吃，黄面好吃，这些我们都可以畅聊啊。嗯，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0: 那怎么互动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克拉玛依融媒来进行留言回复。
1: 嗯，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安全出行提示，希望大家牢牢的守住安全的防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无论是行路安全还是行车安全都要多多注意。那当然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用一首歌曲来叫醒各位的耳朵，那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我们是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是夜晚的最后一声晚安。 FM92.6 从清晨到夜晚，有态度，更有温度。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直在，一起聆听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6: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了吗？我们来。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说到本地的文旅推荐，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马到成功组合要给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了啊。
1: 是的，那一说到克拉玛依呢，大家的第一印象一定就是石油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如果要来克拉玛依玩的话，第一站一定要打卡我们的黑油山了。
0: 是的，这个黑油山景区位于克拉玛依市区啊，是三叠系的石油的漏头啊。这个油质呢是珍贵的低凝油，因为原泥油是常年的外溢结成沥青的丘群，地表呢是被这个石油浸染的砾岩或者是被石油凝结的沙砾岩构成，是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也是克拉玛依石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景区之一。那当然1955年10月29号黑油山附近的一号井喷出了工业油流，也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
1: 那这座景区呢也代表着克拉玛依的前身啊。那当然他们都会说，来到黑油山可以看到一个富的流油的场景
0: 对，因为可以亲眼的见证到这个黑油油泡泡。而且我和马博可能近几次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活动工作安排也让我们多次去往现场，会更了解现场的这个跳跳泉，你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就是站在旁边跳一跳，
1: 一跳它那个泉池当中就会冒那个泡，
0: 油泡泡就出来了。对，其实在这个附近去拍片特别的出片，尤其是因为它这儿呢，其实你真正走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带太阳伞太阳帽，因为它没有什么
1: 还有太阳镜儿
0: 遮挡的地方。
1: 因为是一片平原啊，
0: 对，暴露在这个室外的，然后遇上这样好的天气晴天的情况下，蓝天白云辉映着我们地表上这个黑油露出的油泡泡，它好像像一个镜面会反光一样，
1: 没错，
0: 就很出片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的。
1: 那从黑油山公园出来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沿着就在旁边的九龙潭景区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九龙潭景区呢也是我们克拉玛依河的源头。那克拉玛依河呢也是建成于2000年8月，2009年呢也是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我们这个克拉玛依河全长8.51公里，起点就是为我们这个城区的东北处的九龙潭。那河水呢是在我们城中是蜿蜒流淌，
0: 没错，
1: 经两岸景观带、中心景区、世纪公园，最终流入我们城区的凤栖湖。那克拉玛依河呢还是以桥多而著称啊，河道上呢有17座形状各异、姿态万千的桥梁。
0: 是的，如果沿着河道去走一走啊，真的也是非常凉快，在这样的金秋，不管是我们常年说金秋九月、金秋十月，总之就是这样凉爽的天气，大家都可以去city walk 一下。 city 不 city 呀、
1: city walk
0: 对，还可以乘坐游艇去迎风起航，乘坐游艇游船可以感受一下晚风的惬意啊。还有就是可以观赏一下河边的那个水幕电影，这个片区好看。然后这不走到汉博了吗？再买点串吃吃喝喝，
1: 不叫汉博，叫惠家滨河广场
0: 我们本地会下意识的念到它这个大家俗称的一个名称啊。
1: 惠家老板快气死了啊，怎么您还叫汉博呢，早都被我们收购了，都
0: 改名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国家3A级景区是克一号井。
1: 克一号井呢位于我们克拉玛依市中心城区的东南部。2015年8月建成，2023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6.57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那因为呢它是我们克拉玛依油田的第一口井，所以它会定名为克一号井景区。那景区内呢有大油泡的环境艺术、城市生日广场、绿洲步行区、入口接待区以及停车场构成。
0: 那当然刚才呢这个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克一号井这边其实也非常的出片儿。
1: 对，那他们这个打卡拍照一定就是在我们大油泡附近嘛。我们的主题雕塑大油泡的设计灵感呢就来自我们克拉玛依黑油山独特的自然奇观克一号井遗址和大大小小200多个油泡群。那地面呢是由油浪组成，象征着克拉玛依的源头与起点。
0: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晚上的时候在大油泡里面它会有那种灯光秀，就是像是很有设计感的一种灯带，然后这个通过大油泡的不锈钢的进 镜面交汇折射，给人一种超现实的视觉体验，分分钟也可以拍出科技感大片儿。
1: 对，那去完大油泡呢，还可以去我们克拉玛依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啊，克拉玛依之歌。
0: 是的，
1: 克拉玛依之歌呢，是由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韩美玲设计的，象征着三代石油人的开拓史，通过凤凰、石油柱等造型展现克拉玛依的生机与繁荣。那雕塑呢，采用金属材质，阳光下尽显七彩光芒，黄昏时侧呢，则增添了一些肃穆庄严的质感。那夜幕降临，智能灯光系统会与这个四维环绕音响共同打造出一场视听盛宴，让克拉玛依之歌更加生动迷人，成为展现克拉玛依魅力的重要地标建筑。
0: 是的，它这个地址呢就在这个市政府的南广场这儿啊，就反正这个每一个给大家去推荐的游玩攻略，现场拍片儿啊，就拍照出片儿，都是不一样的风格体验，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觉得在克拉玛依的这个吃喝玩乐有哪些推荐呢？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小朋友我们可以到哪玩。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起来聆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想听林俊杰的《冻结》，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一位这个 M 先生说，主播给送一首泪海吧，然后我还想泪桥，我听过泪海是什么歌，然后马国又给我安利了一下，
1: 应该就是最近抖音上非常火的那首。你怎么舍得让
0: 我的泪流向海，是吧？
1: 没错，就这首歌，
0: 稍后给大家送啊。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可以玩的去处吗？我在这边可以给结合自身的这个经历，可以给大家小小推荐一下，除了到这个怎么说？汇佳商场，
1: 汇佳滨河广场。
0: 不，我现在要讲的是新汇佳那个商场，它的全称叫汇佳时代购物中心。
1: 汇佳时代购物中是叫这个名字。
0: 对，三楼的巨物盒子能去。还有就是我们要带小朋友去室外的话，金龙湖这边有这个水滑道。
1: 哎，对，金龙湖也是个好去处啊。
0: 49元一人，8点之前可以玩3次，8点之后可以玩2次。然后前阵子刚去完啊，不知道假期期间会不会涨价或者改变一些风格。还有就是它这个沙滩这儿也有一些荡秋千的区域可以玩，然后好像一玩就是你交一笔费用可以玩一整天的，还是挺不错的。
1: 沙滩区域不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吗？
0: 不是，它的那个水滑道的右边里面专门围起来了一个沙滩区域，
1: 啊、
0: 这个里面的
1: 有些
0: 新的
1: 游玩设施。
0: 对、
1: 啊、对，
0: 还有可以坐船，在金龙湖这儿，这个排排坐的那种船，你有见过吗？夜游。
1: 我坐过。
0: 哇，甚至都坐过哎。
1: 当时好像是拍什么东西去的时候坐过吧。
0: 感受过。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晚上如果带着小朋友去的话，是不是要穿件外套了？
1: 我记得咱夏天去的时候
0: 都有点凉快是吧？
1: 我要把避蚊剂要带好。
0: 现在这个天还是建议，如果小朋友去的话，穿长裤，穿个外套啊，然后必要的话，避蚊剂、避蚊水也还是给装到包里，以防。当天湖面上会有一些小虫、小蚊。
1: 其实带小朋友，我还想到一个好地方，其实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小拐去转一转。小拐虽然距离稍微有点远，但是小拐也挺好玩的，里面有很多。什么芳香植物园呀？
0: 采摘是不是？
1: 采摘或看一些什么小矮马呀？反正
0: 也挺好玩的。
1: 小拐那边还有什么有民宿？你还可以在那住一晚上。
0: 对，其实就像我们昨天推荐的，如果说是你作为第一天想短暂玩一下，或者是最后一天，的一个这种工作日前一天的安排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因为都是就近嘛，离家也近，
1: 没错，
0: 吃喝或者说休息都很方便，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健身公园、世纪公园都是比较推荐的。刚才推荐的金龙湖的这个玩法，大家其实我相信不用我推荐，可能整个假期期间人也会比较多的。
1: 没错，
0: 早去早占位啊。那我们来听泪海吧，这个马先生也不知道他想听哪个版本。
1: 我们就给他播放这个抖音的这版本吧。
0: 段俊的这个是不是？
1: 段俊的。
0: 好，一起来听泪海。

一首撕心裂肺的泪海过后呢，平台上也有朋友说，既然泪海都放了呢，为什么不能再送上一首泪桥呢？好吧，满足这位听友，再把一首伍佰的泪桥送给各位。

0: 好听不啊？一个泪
1: 海，泪桥。哎呀，还有什么泪？来，大家在评论区继续来给我们回复啊。
0: 泪能组成的还挺多的。现在如果让你想，你能想到泪什么？
1: 以泪开头的歌曲的话，
0: 或者就是这样，歌名里面有泪这个字。
1: 歌名里面有泪。
0: 对。都很难再找了，我感觉。
1: 有啊，哦，眼泪。
0: 但是歌，这个歌不叫眼泪吗？不是。
1: 啊，你意思就是歌名里面带泪这个字的吗？
0: 啊，就歌名，但是不是歌词里面啊。
1: 啊，那就很少了吧？我想不到了。
0: 我的印象里只有泪桥，然后你今天给我安利了泪海，也很好听。
1: 嗯，我觉得还是抖音上的那个版本把这首歌给带火，因为之前我也没听过
0: 泪海，是不是
1: 泪海没听过。
0: 嗯，
1: 泪桥听的还挺多的。
0: 哦，他的音真的好高啊，刚才这个段俊的啊。
1: 嗯，
0: 然后也有网友这个表达了最近这首歌很火，稍后我们看段俊还有没有其他的歌翻唱的。他哦，泪海哦，好像好像也没有什么了。在我们的平台上。
1: 嗯，好，网络上嘛，一首歌爆红爆款了。
0: 他真在 TOP500 的第14名哎。
1: 嗯，
0: 成绩好好啊。
1: 对啊，这是流量给他赋予的价值了。
0: 嗯，那我们这会儿继续跟大家来推荐本地的吃喝玩攻略啊。
1: 嗯，
0: 要不然来聊聊吃吧。
1: 有一个单独的美食可以列出来，我们可以说是在全疆是拔尖的一道美食，那就是我们克拉玛依的凉皮儿了。
0: 石河子不服了。
1: 石河子那边其实的口味跟克拉玛依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对，就只能说我们其实各个地区它都有。嗯，你比如说凉皮儿，哪怕出江陕西也有好吃的凉皮儿。
1: 嗯，
0: 但每个地方它的这个面皮做法不一样，然后调料不一样，料汁儿的这个办法都不一样。
1: 嗯，
0: 会比较多。然后这个饭这方面确实真的是众口难调。你就比如说克拉玛依的凉皮店，马博也是被我带的，我们俩才能吃到一家去。
1: 嗯，是的。
0: 之前也会有过争议，后面渐渐的就合二为一了。
1: 合二为一了。就说到克拉玛依凉皮好吃，是因为好吃能代表一个地方特色的原因，是因为你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家馆子里面去吃这道菜，
0: 嗯，
1: 或吃这道美食，它的下限会很高。
0: 嗯，
1: 就是你吃不到难吃的。
0: 嗯，
1: 这就说明这道美食在当地是特色的了。
0: 嗯
1: 嗯，所以克拉玛依凉皮呢，我们也不用安利了，基本你能看到的一些凉皮店，你去尝一下都不错。
0: 是，
1: 嗯，
0: 也推荐大家这个，您只要在克拉玛依的这个，比如说是美团网还是大众点评，就这些 app 当中，哪怕你进饿了么，
1: 嗯，
0: 啊，还有外卖，
1: 现在已经没有饿了么了，现在叫做
0: 淘宝闪购啊，
1: 淘宝闪购，对，饿了么已经没了。
0: 哦哦，真的啊，我看一眼。
1: 他那个 APP 的名字都改了。
0: 但是没有饿了么三个字。就只是在 APP 上。
1: 哦，APP 上。
0: 对，就是反正你进任何一个外卖平台吧，搜索到的这个凉皮店都可以值得一试。
1: 嗯
0: 嗯，都可以去推荐您尝一尝看的。
1: 是的，那再把目光再放到白点滩区。白点滩区美食就更多了。
0: 嗯，
1: 有这个凉粉大盘鸡，
0: 是
1: 还有一个在市场里面的一个什么火锅鱼。
0: 嗯，还有这个什么鱼城川菜。
1: 嗯，
0: 还有丽君烤肠。
1: 丽君烤肠，然后还有

0: 有。
1: 其实我们夜市还蛮多的，很多商业街上都有夜市。
0: 嗯，对，商业街小型的夜市。
1: 对，小型一点。
0: 以前在那个红星商业街
1: 也有夜市，
0: 也有一个夜市，那家非常不错。那家夏天的时候，他们家应该是整克拉玛依
1: 很火爆的，
0: 性价比最高的地方。
1: 嗯，
0: 那边烤肉啊、烤包子啊什么都很便宜。
1: 嗯，反正好吃的饭馆还是很多的，大家其实我们就说不踩雷啊，都可以推荐您去试一试，哪怕它是雷的话，我觉得也是您在品味当中的一个体验嘛，是不是？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或者的话，您去逛到克拉玛依惠家滨河广场，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汉博的这个商业区这儿，
0: 嗯，
1: 就是它的这个餐饮娱乐包括一些小零食店，还有一些可逛可买的非常多。
0: 嗯，对，是一个集这个游购于吃喝为一体的一个商业区了。
1: 嗯，没错。那当然它这个也是克拉玛依业态比较全、商户很多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在汉博这个片区啊，因为这还有喜乐街。
0: 嗯，
1: 喜乐街上还有我们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的一个这个119的消防工艺展示区，它的这个墙面上的
0: 哇，这你都能记得住，
1: 陈列
0: 小区呀，
1: 摆设非常多，包括它靠河边的那个大坦克。
0: 嗯嗯，
1: 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参与过救援的，他们现在摆到那儿在展示，就相当于
0: 参与救援。
1: 不是，他那个准确的名字应该不叫坦克，就是形状形似坦克的那个
0: 水炮车的那种。
1: 不是，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外形看上去小朋友会叫它叫坦克。
0: 哦，
1: 很大的那个，是真正
0: 在喜乐街是吧？
1: 对，有参与过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
0: 嗯，
1: 然后这条街上这个小酒馆什么的也比较多啊。
0: 哎，我这就说到你的专长了，
1: 我也还真没去过。
0: 细细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总之这个步行街啊，这个小酒馆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那这是这个片区的，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像康城风情街。
0: 嗯，这算是
1: 哇，这一溜吃的也好多。
0: 康城风情街，就只要你在本地打车或导航到那块地方，你会发现街的两边
1: 全是饭馆
0: 。
1: 嗯，
0: 啊，那边吃的就太多，什么老字号的，我们就说老字号的。
1: 来，我听听你的老字号。
0: 靓仔、润库
1: 啊，
0: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鱼叫什么，也是老字号的。
1: 你光咽口水，好吃。
0: 那个
1: 双嘴鱼不是。好，我们想不起来了。
0: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鱼吧？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吧，
1: 等会儿你这个美团搜一下。
0: 阿罗，哎，什么天山集市？
1: 阿罗这满大街都是了啊，
0: 对吧？
1: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吃一吃的，小碗菜也是很推荐的。美食方面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跟我们推荐和分享。那刚才我们听了这个 Top 14的《泪海》，也是抖音翻唱的一首热门歌曲，然后我们搜索了一下 Top 五百榜的第一名李佳薇老师的甲乙丙丁，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送给大家。

0: 跟大家进行了一些推荐啊，文旅推荐，还有一些这个吃玩上面的推荐。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说一说出行安全了。
1: 对，这一切的前提呢，大家一定要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在出发前呢，一定要提前的查看好天气、实时路况，规划好我们的行驶路线，减量错分的出行，避开午后、傍晚的拥堵高峰，不要盲目赶路，不扎堆抢行。
0: 那很多朋友在长途自驾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出现疲劳驾驶，这里也要重点提醒您啊，如果说连续驾驶了2个小时以上，加之可能自己已经有一些不适的话，务必要停车休整啊。长途行车尽量是更换一下驾驶员，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疲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当然如果说其实您就是司机一个人的话，车上没有替换的司机，那就到服务区休息。
1: 对，服务区休息一下，来上一罐提神醒脑的就打广告了是吧，
0: 提神灵干了。
1: 对，那我们的所有的乘客呢，全程也要系好安全带，不仅是驾驶员，车内的所有乘客啊，包括我们后排的家人、小朋友们都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带。同时呢，我们要杜绝这个超速、超员、强行加塞、占道行驶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我们尽量都要避开的。
0: 是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啊，不要轻易的去占用。
1: 来考一下橙子啊，如果此时此刻我们俩现在开车出去玩，结果车是
0: 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吗？我们去哪里呀？
1: 车身发生故障了，我们此时此刻必须要强行把车停在我们的应急车道内。那请问接下来我们该做哪些的步骤呢？
0: 啊，我会先抱住你的胳膊说妈，波姐好怕怕哦。好，我们这个如果说已经出现故障了，确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应急通道可停，打开您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从后备箱拿出您的三角警示牌。因为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所以一定要放置在150米处，就距离您车150米处的位置给它树立好。
1: 哎，那再问一下，是车前还是车后呀？
0: 放车顶子上。车后了
1: 啦，对，一定要放到车后。然后
0: 直接当土豆片烤呢，是不是啊？
1: 然后呢？还有。
0: 然后就是抱住你的胳膊说好怕怕，躲到护栏外面，把你扯出去。
1: 没错。
0: 但前提是一定要报122啊！你这都出故障了，你寻求警察叔叔的帮助。
1: 对，那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出门在外，车辆发生故障，一定要确实的保证好自身的安全的前提下，再去操心您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一定要先让您驶离我们危险的区域到安全的地方，
0: 要保证安全。
1: 没错。
0: 所以就特别提醒大家，高速行车技巧，遇到道路缓行事故路段，有序的排队通行，坚决不去占用应急车道。当然我刚才跟马博说的那个情况，是你高速行驶没有办法遇到了车辆故障，有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
1: 人撤离，
0: 急报警，还有就是这个危险的这个就是三角警示牌。如果是市区内的话，我们50米之外，但如果是高速公路上要更远，150米，要提前的去提醒后方的车辆。因为这个速度都较快嘛，是吧？
1: 对，如果您的这个车辆这个使用年份比较久了，车身可能不牢固了，不牢靠了，怎么办呢？出门前啊，给车辆做个保养，或者是选择啊，不要就是开这种有危险这个潜在风险的车辆，
0: 是的，
1: 驶出去游玩了。
0: 没错。那么当然时间来到了这个就是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局部呢还会有风有雨有雾，视线也多变。那么遇到雨天雾天行车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拉大安全车距，不要着急的去踩刹车，不要猛打方向，平稳驾驶，谨慎通行。
1: 那最后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在假期收尾阶段呢，更要严守交通法规，平安返程，才能完美的收官假期。
0: 没错，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有想选择的吗？
1: 我们就按 top 100的标准走吧。
0: top 100送了一之后，还得找二，是不是？
1: 那我们来首周杰伦的
0: 《爱在西元前》。
1: 爱在西元前吧。
0: 好，来。

0: 爱在西元前。
1: 嗯
0: 嗯，看时间啊。
1: 到尾声了，
0: 嗯，
1: 这个反正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推荐。当然，听完刚才的游玩推荐、游玩攻略还有安全提示之后啊，如果说您的假期还没有结束，还想再玩一玩的话，不管是第二天就要上班，还是说还够空余一些时间，咱们克拉玛依的市区周边都有很多适合轻松去游玩，同时老少皆宜的一些游玩的地点和方式。
0: 嗯，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有世纪公园，还有河滨公园生态休闲景区，秋日环境清爽，空气舒适，然后是非常适合咱们散步溜弯啊、City walk 是吧？
1: 对 ，city 一下啊，
0: 拍照放松，节奏舒缓不累人，非常适合假期来放松调整的。
1: 嗯，喜欢文艺休闲的朋友也可以打卡一下，像我们的新华书店，还有打卡在城市当中那些书院，还有文创街区、市民展厅，安静惬意，适合收心、调整心态、调整状态，远离这种旅途的奔波，享受城市慢生活。
0: 嗯，那假期收尾呢，也非常适合本地的尝一下我们本地的烟火味啊，我们克拉玛依的特色烧烤。凉皮儿啊，还有大盘鸡、夜市小吃等等，约上家人朋友们吃一顿团圆饭，用美味来收尾整个假期。
1: 嗯，幸福感满满啊！总之，还有这个商圈，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推荐。你看，像购物、观影、休闲娱乐，都可以一站式的轻松搞定，度过这个很舒适很惬意的假期时光。
0: 嗯，
1: 那当然今天的推荐呢可能更适合短途轻松的不太疲惫的这种收官玩法，也其实是为接下来要继续回归到工作状态当中去有一个完美的蓄力啊。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城市烟火，体验假期的最美风景。
0: 是的，那假期的意义呢就是休整身心，积蓄力量，更好的奔赴接下来的生活。
1: 是的，那当然今天的特别节目也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一定要遵守交规，
0: 文明出行。
1: 嗯，是的，那么今天的一路畅通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0: 我是马波，
1: 拜拜。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喂，妈。
11: 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1: 你可别喝多了呀。
1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3: 爸，怎么啦？
1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1: 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1: 好吧，知道了。
1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
15: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6: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1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9: 感觉自

0: 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6: 喂，
7: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6: 大点声。听不见。
5: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8: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5: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9: 是什么？
10: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也可能是。
5: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3: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11: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5: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3: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5: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12: 妈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
16: 妈，
15: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4: 妈，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1: 美味可口的食物可以温暖孤独者的胃，如诗如画的景色可以减少内心的浮躁，悦耳动听的歌曲能够抚慰孤独者的灵魂，美食可以抚慰人心，歌曲同样也是。美食和歌曲都是有灵魂的。那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品味美食当中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一种蔬菜，它的名字叫做洋葱。洋葱和洋葱有谐音上的关系，五月天的阿信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会莫名被人敬而远之。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也正好贴合了洋葱的性质，而创作者呢，想要告诉大家不要简单的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洋葱的创作者阿信虽然说不曾一层一层的剥开过杨宗纬的心，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一层的堆叠出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的内容为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一层后会被散发出来的气味弄得泪流满面，洋葱尾哭腔的演绎正好像洋葱的那种味道，叫人忍不住被感动。

0: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种蔬菜就是苦瓜，相信很多的人很难接受它的苦。苦瓜这首歌表达的是历练之后的人生感悟，也是表现出了黄伟文和陈奕迅的那种默契。作词者黄伟文以苦瓜为题，是因为苦瓜又名呢是半生瓜，半生瓜有当你觉得它好吃的时候，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一半的寓意，符合黄伟文想所阐述的歌词的意义。其实这首歌以物寄情的佳作，旋律虽然说是那种很平缓的，叙述的口吻也平淡从容，却可以达到一鸣惊人。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和美食有关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听这一首和美食有关的歌是芥末巧克力啊，这是杨丞琳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把爱情的小打小闹进行了一番比喻，就像芥末巧克力一样，既让你落泪，又让你感受到那种幸福甜。

而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要和各位听到的跟美食有关的歌就是罐头汤。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歌词积极，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的希望，对自己充满信心。从来都要相信得到幸福要付出代价，以这种信念来面对逆境，时间就过得很快。生活就像编曲当中跳脱的吉他声，轻轻跳过就好，期待总好过抱怨。愿心底善良的人都得到属于自己的美满经历。当你难过的时候，不妨来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吃一点好吃的食物，分泌一下多巴胺，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愉悦感，调整一下好到心情，让音乐和美食来拯救你的不开心吧。明天见。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

0: 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3: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个小徒弟到这一看，门口写着“僧道无缘”。这就赶紧回去禀报法海，法海一听，砰的一下，这手就一拍桌子，气得他腾的站起身来。好你个许仙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还僧道无缘，小样，你要跟我绝缘怎么着？你说你个肉眼凡胎的，身边两只妖精天天围着你转，你分辨不出来，贫僧我下山点化你，我要救你，没成想你门口你给我贴告示，僧道无缘，这真是把我好心当作驴肝肺，我得整他。法海也是真损呐，想了个招，什么招呢？就以开光的名义，请镇江知府备个大红名帖，仗着官府来逼迫许仙上山。当地苏州城有名有姓的做买卖的土豪士绅全发一遍，请他们上山，我看你许仙来不来。定好这计，法海亲自找到知府，就开始忽悠说，现在呀得祈求风调雨顺呐，把你们当地的这些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全请到山上，我给他们开光，保佑您的地面是永远太平，家家富裕，这还不好吗？知府一听当时就高兴了，这就赶紧写了大红名帖，给当地有头有脸的有权有势的都给他们送去。可这边刚要吩咐人去，法海

0: 不知道啊，许仙前几日在这门口张贴了一个告示，写的是僧道无缘，这要去给他送名帖，人家不能去呀。知府一听急了，什么？这许汉文不去，那能行吗？事关全城百姓，他不去也得去。这样，我派官差跟着僧人前去，这样他不能不接。法海一听是正中下怀，赶紧陪笑，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这就派自己徒弟带着官差是直奔保和堂。这时许仙正在楼下忙活呢，突然就见一个和尚站在门口，迈步就往里走。许仙这边赶忙拦住，哎呀，师傅师傅，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门口写着呢，我们这儿僧道无缘，您到别处去化缘吧。这话还没说完呢，就见身后有人大喊一声，怎么着，这买卖挺好的呀。说完，一个官差配刀迈步走进殿中。许仙一看，这是官府的人，哎呦，这位官爷，您要抓药看病吗？这位官差一摆手，啊，不是，我是陪这位师傅来的，来啊，拿出来给他。这话说完，面前这和尚冷冷一笑，从袖中拿出名帖。许仙这好奇的接过来，定睛一看，哟，这竟然是本地知府写的帖子，紧忙接过来打开一看，上写着，本城中乡绅富豪，终为文人墨客，本知府要在金山寺进行开光大典，为祝咱们城中一年风调雨顺，见到此帖立刻动身。许仙一看，这心中咯噔一下，心想这金山寺，这不就是那法海的寺院吗？他心想，我已经和夫人保证过了啊，绝对不能跟这法海和尚有什么牵连，所以他心中就想不去。但是刚要开口，就看旁边这官差一瞪眼睛，怎么着，看完了吗？看完赶紧走。许仙一听这话，他有点害怕了。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你要得罪知府大人，你这店还开不开了？这该如何是好？许仙当时觉得为难，但是转念又一想，要不然我这样，我偷偷去，我到那儿点个卯，哎，露个面，我就回来，赶紧偷摸跑回来，不让妻子知道，这挺好。想到这儿，他立刻点了点头，随即跟伙计吩咐说，这样啊，我现在要出去一趟，大概是两三天吧，如果娘子问起来，你就说我上镇江去收账去了，三天就能回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上金山寺去了，记住没？这店伙计赶忙答应，哎，记住了，那您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接着许仙就和官差和僧人来到金山寺。到了金山寺一看，挺热闹，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基本都来了，大伙来这烧过香啊，准备呢吃顿斋饭就走。可哪成想，这法海偷偷嘱咐小和尚把许仙是带进禅房。许仙这一头雾水，推开门之后一看，这法海和尚在当中端坐，这本

0: 来刚才开光的时候啊，许仙都不想看的啊，紧着低头往人群里躲。现在一看这个和尚在这儿坐着，顿时是进退两难啊，不想和他多说话，紧忙转身就要走。可哪知道这法海是一阵冷笑，许仙，五月端阳节那天你过得怎么样啊？啊，你都看明白了吧？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许仙一听这话，这脸吓得是立刻大变。法海一看他这模样，当时心中一阵冷笑，哼，给他吓住了。许仙这时颤颤巍巍地问，
1: 师父，难道他真的是蛇妖吗？
0: 哼，你还在沉迷不悟，执迷不悔。我告诉你，他不是蛇妖，那谁是蛇妖啊？啊，不仅你那媳妇儿是蛇妖，那另一个女子也是蛇妖，他们是专门吃人。你要还没明白过来，早晚让蛇给你吞了。一听这话，许仙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和白素贞说的那番话，那些誓言早就抛至九霄云外，着急忙慌地和法海说，
1: 师父，师父，你要大发慈悲救救我呀。
0: 这法海一看他吓成这样，知道上钩了，心里是特别得意。哼，要说救你，我已经救过一次了，结果呢，你还和那蛇女你们同处一室，你是嫌命长啊你呀、啊！啊，你现在跑来求贫僧，丢了性命你知道捡了，买了糖饼你知道舔了，跑得快了你知道喘了，在外溜达你知道完了，小样的，我救你你还不听我的啊？现在怕了吧？现在你知道厉害了吧？好家伙，这法海还一套一套的。你如此的痴迷美色，我怎么救啊？
1: 哎呀，师父，都是我的不对，您就救我一命吧。
0: 哼，要说救你也不是不能啊，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不这样吧，你就皈依老僧，在这儿出家吧。许仙一听可吓了一跳啊，
1: 啊，出家？
0: 怎么着，你还不想出家呀？嘿，你还别说，就算你想出家，我们这儿还不一定收呢，早晚你让蛇给吃了。许仙听这话吓得是颤颤巍巍，想起白素贞对他的感情和他腹中的亲骨肉，许仙是呆在当场，不知如何是好。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法海用计把许仙骗上金山寺，这连哄带吓唬，但是许仙还挺坚定，想起家中妻子尤其是怀有身孕，许仙这边赶忙说，哎呀，师父啊，这让我出家呢，要不这样，我出来的也匆忙，你看这身上换洗衣物都没带，这样行不行？我先回去啊，回去把殿中料理一下，我再来出家，你看怎么样？许仙想，我回去啊，我就不可能再回来，想让我在这出家，那是想都别想。可哪知道这法海那是多奸多灵啊，啊，这眼珠子一转，就知道你想什么。法海心想，小样的，你跟我俩斗心眼儿啊，我把你骗上来你还想跑啊，今天你是哪儿也去不了了。法海是一声冷笑，嘿嘿，
1: 你可别再痴心妄想了，我现在是救你，你知道吗？来人呐，师傅，把这许仙给我看管起来，没我的命令，不许他出金山寺。还是，说完之后，法海是转头就走，把许仙是关进禅房。许仙一被关，当时他就后悔了。哎，我的天，我怎么没听我妻子的话呀？啊，现在把我关在这儿了，你说说我怎么办呢？这个法海怎么这么不讲情理呀？莫非真如妻子所说，他就是憋着拆散我们夫妻二人呢？不行，这法海，这老秃驴，我绝对不能听他的。我真是后悔呀，悔当初不听妻子之言。许仙这就被关到了金山寺。咱们再说白素贞和小青，见许仙几天没回来，这就有点着急了，紧忙把这殿中伙计叫过来，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啊？相公到底去哪儿了？伙计开始还说呢，哎呀，他就是收账去了。结果旁边小青一瞪眼睛，赶紧说实话啊，如果在这瞎编乱造，那可没你好果子吃。小青这一瞪眼睛，谁不害怕呀？伙计赶紧说，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天许相公正在下边坐着，来了一个僧人，还带着个官差，请他上了金山寺。这话一说，白素贞和小青是心中一动啊，去了金山寺。俩人心想，不好了，这许仙进了金山寺是有去无回呀，得赶紧把他救出来。想到这儿，姐妹二人各带兵刃，然后腾云驾雾啊，嗖，这就够奔金山寺。等到了寺外边，远远的就见这寺庙门大开，啊，里边是阴森森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着。这哪像寺院呢？这好像是座荒坟野冢，怎么这么瘆人呢？这小青一瞪眼睛就要杀上去，可是白素贞紧忙拦住小青，让她稍安勿躁，这有点不对，可千万别小瞧法海，他是有法力的，而且这法力还不小，这是个厉害角色，咱们可不要鲁莽，要见机行事，听见没？小青这才不情愿地答应下来。俩人是迈步走进山门，穿过前殿，正要到里面去找许仙，忽然间就听旁边传了一阵脚步声响，啊，腾腾腾腾腾，走出了十几个和尚，当中的正是法海，手持禅杖，眼神冰冷，看这模样，这不像是出家的方丈，倒像是啊黑腐败分子。带了一群人，这就出来了。白素贞心想，我先礼后兵啊，我先跟他说几句好话，紧忙是上前行礼。他行礼，但小青可没行礼啊，完全不在乎他，往这一站，眼睛一瞪。这时就听白素贞说，这位大师，我丈夫许仙三日前来到宝刹烧香，望师父叫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去。一听这话呀，法海是冷冷一笑，回去？回哪儿去啊？啊，我告诉你，许仙许汉文已经拜在老僧的名下，在本寺出家了，我告诉你，他回不去了。哎，本来我们还不想收呢啊，大伙说是不是？结果这个许汉文跪着求我，这头磕的啊，棒棒的。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 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结果没办法，我这才把他留下，知道吗？还有，你们俩给我赶紧走，啊，赶紧回到山林中去，要不然我叫你死在当场。小青一听这话，当时就不干了，苍啷一声，这就拔剑要动手。可是白素贞紧忙又拦住他：“老禅师，念我已有9个月的身孕，我们夫妻情深，你把丈夫还给我吧。”法海这时是蛮不讲理，眼珠贼瞪：“哼，还给你，哪儿来给我滚哪儿去啊！要不然，贫僧就要替天行道。”一听这话，白素贞也不干了：“大师，难道我治病救人，帮助丈夫建立家业，我都是害人吗？”“
1: 哼，你害不害我不管，我告诉你，别再多讲了啊！要想你们夫妻团圆，除非是日出西山，江水倒流，赶紧给我滚！”
0: 说完这话，法海是眼睛一瞪，是丝毫不讲情面。这时节旁边小青早就怒不可遏，这给小青气得浑身直发抖，拔出宝剑，用手点指法海，怒声骂道：“老秃驴，你个老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你算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会儿你跑出来阻挡人家夫妻团圆，你看看人家南极仙翁，我姐姐去到灵芝药草被抓在当场，人家念及姐姐怀有身孕，人家夫妻恩爱，特意把姐姐给放回来，这样许仙才活过来，你知不知道啊？再看你这老秃驴，人家夫妻恩爱关你屁事啊！你在这块万般阻拦，我可没我姐姐这么好的脾气，老娘可不惯着你。”说完，小青是怒不可遏，抢上前来挥剑就砍。这法海一看这剑过来了，这老秃驴也不是白给的呀，举起这禅掌啊，嘡的一下挡开这剑，然后就和小青是打在当场。法海身边这些徒弟一看，也别看热闹了，动手吧，这围起来，一群人就围着小青打。小青这边是勉强支撑，白素贞这时怕二人吃亏呀，现在身在人家地头，你跟人动手肯定吃大亏，所以说他拉着小青向外就逃。等二人逃出来退到江边，白素贞这活也上来了，心想：“老娘不发威，你拿我这条白蛇当蚯蚓呢、啊、你呀、啊、你也太过分了点吧。”想着，白素贞就从头上拔下一只金钗，这只金钗抖在江中，腾的一下变成一只小船，二人这就登上船。白素贞随即取出一面小旗交给了小青，让他立刻召唤水族前来助战。小青这时手拿着小旗站在船上摇了几摇，霎时间就见江面上是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这江心里就像煮开了水一样啊，咕噜咕噜咕噜，整个江面是波涛汹涌。这时候就见这湖中无数的虾兵蟹将在水中浮出，这水排山倒海似的漫上金山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天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

0: 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3: 健康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你也许没有吃过茶油，但你一定跟油茶发生过关系，只要你嚼过木糖醇。乔丹一上场，嘴里准是吧唧吧唧嚼着木糖醇。嚼着木糖醇的飞人乔丹很酷，刘翔也喜欢嚼着东西，做准备动作热身时也是吧唧吧唧的。美国警察扒出家伙逮捕罪犯时，嘴里一边吧唧吧唧嚼着木糖醇，一边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法庭证词记录在案。木糖醇就是干这个的，开车时嚼木糖醇可以提神儿。你知道木糖醇是什么做的吗？告诉你吧，油茶。准确地说，是用油茶果的茶籽壳经提取后制作出来的。油茶与茶油是中国南方的乡土意象符号，油茶与茶油代表了某种乡土精神和灵魂。油茶从木，静吸天地之灵气，幽谷之精华，深得雨露滋润，绵长而深厚。油茶籽榨出的油叫茶油，茶油所含人体所需要的好东西，居各种食用油之冠。对老百姓来说，吃上好的油比民生还重要。西人说橄榄油是好东西，那是因为西人不知道世上还有茶油，茶油是比橄榄油还好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式的表述里，食用油排到第三的位置。民以食为天，食用油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小事情，因为食用油关乎人的健康，关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关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宁可少好，勿要多恶。我们已经告别了清汤寡水的苦日子，我们正朝着一个追求健康、追求

0: 生活品质的时代迈进。喜欢吃茶油的人，性格中似乎有一种像茶油一样的绵劲和韧性，并不乏做成大事性的智慧、胆识和力量。曾国藩、毛泽东、沈从文等都是这样，油茶与茶油牵动着重大的历史进程，油茶与茶油负载着时间的重量与岁月的温度。油茶是农民的财富，农民的财富在哪里，农民的心就在哪里。对于自然和社会而言，健康问题即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既绷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绷紧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甚至正在出现深重的恶变。我们必须明白，根深才能固本，自然才是一切。油茶与茶油无疑把背离了自然的我们拽回了一程，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法则的奇妙，也知晓了生命自身的道理。切不可为了利益而牺牲了健康，更不可为了利益而对抗自然。什么油可以放20年不变质？茶油。变质的食用油有一种哈喇味，哈喇味就是腐败味。油茶专家韩宁林告诉我们，民间土法榨出的茶油清除了水分和杂质后，可以放20年不变质，晶莹剔透，清香如初。还没有哪种食用油像茶油一样具有如此强悍的抗腐败能力呢。茶油真是个好东西。茶油是食用油，它与喝茶的茶无关，也不是茶树油，它是用油茶树的果实油茶籽榨出的油。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吃红烧肉，却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喜欢吃茶油。实际上，出生于少山冲的毛泽东是吃茶油长大的。早年间，少山冲周围的山岭上到处都是油茶树，少峰脚下至今尚有保存完好的成片成片的老油茶树。少山营林站站长袁建芬说，这些老油茶树至今有100余年的历史。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理的毛泽东，对油茶和茶油亦颇有研究。他在兴国调查中，把油茶树的果实称作桃，也称作茶籽。毛泽东写道，分山比分田更困难，有大山有小山，有柴火多有柴火少，有大树的有小树的，有无数的，因此难分。土地科长和7个土地干事一道出发，踏看全村各山，定出了办法，不照山的面积分，照山的茶籽数分，以一担桃，一担茶籽值钱2串，叫做一担桃为标准，大树30根为一担桃，中树60根为一担桃，小树120根为一担桃，把全村山地算成桃树，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插牌子为界。多有趣的毛泽东居然用数桃的办法来分山，看来革命不光是暴动。后来他去了井冈山，后来他去了延安，再后来他去了北京，带领一帮农家子弟用小米加步枪推翻了蒋家王朝，创建了一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的前边还有2个字，人民。是少山冲的茶油给了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吗？恐怕这是永远无法破解的密码了。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后，少山冲的乡亲们来看他，常常带给他的就是辣椒、腊肉和茶油。茶油是用些粗糙的罐子装着的，笋衣做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然后菊香书屋里还是弥漫着淡淡的芳馥。少山冲现有油茶5000余亩，每年桃的产量都不低。小时候的13伢子也干过摘桃、单桃的农活吧。如今毛泽东故居旁边的毛家菜馆，每天的食客络绎不绝。毛家菜馆烧的菜味美好吃，远近闻名，可为什么好吃却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毛家菜馆的年轻女主人毛毛笑着说，其实也没什么秘密，只不过烧的菜多半用的都是茶油。毛毛是大学毕业生，精明能干，深谙餐饮之道。毛家菜馆创始人81岁的奶奶汤瑞仁格外喜欢他， 在韶山，唐瑞仁可是一位名人，有一张毛泽东和韶山相亲合影的照片，是新华社记者1959年6月25日拍摄的，题为《领袖和群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全国家喻户晓，那张照片至今仍挂在毛家菜馆最显眼的地方。照片上站在毛泽东旁边那位抱小孩笑得最开心的少妇就是唐瑞仁，她的丈夫毛凯清与毛泽东有亲戚关系，就是那次回乡，毛泽东还在他家做过客吃过饭。唐瑞仁回忆说，当时他炒菜用的是茶油，红烧肉、炸臭豆腐干、煎小鱼等几个土菜，毛泽东都很爱吃。毛泽东坐在没有靠背的板凳上，一边吃还一边说着笑话，夸他红烧肉做得好。临别时，毛泽东送给他家八丈布一担米。哎，毛泽东再也吃不到他用茶油做的菜了，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而茶油树是植物精油，被称作澳洲黄金。最早命名茶树油的是英国库克船长，1770年他在澳洲探险时发现当地的毛利人采摘一种气味浓烈的叶子煮茶喝，这种叶子捣成糊状后涂在伤口上还可以消炎止血，使伤口很快痊愈。库克船长把这种气味浓烈的叶子带回英国，让化学家以蒸馏方法从中提取了精油，这便是被后来广泛用于个人护理品的茶树油。据说城市美容院里必备这种东西，用于女士香薰安神、润肤增白。实际上这种气味浓烈的叶子叫护叶百千层，我在福建闽北见过这种树，叶子用手一捻，果然能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气味。而油茶的叶子呢，无论怎样揉捏也是不会散发出那种浓烈气味的。护叶百千层是针叶树，清秀端庄如文雅的侍女，油茶是阔叶树，雄壮魁梧若粗犷的汉子。茶油是个好东西，茶油是中国本土的油。
1: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油大为美的年代，有个词叫打牙祭，什么意思呢？就是吃素食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油水少了，吃顿荤腥解解馋。荤腥是什么呢？就是肉类或油大的饭和菜吧。这让我想起了在网上传播甚广的一首诗。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这首诗的题目叫做《一碗油盐饭》，它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记忆和精神体验。今天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吃必胜客长大的一代，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一碗油盐饭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这样描绘，90后他们迷恋周杰伦，会用火星文，有网络无生活，手里掌握着鼠标和键盘，对抗着现实世界。他们的自我表达不是文字的，而是影像的。如果有2分钟，他们会这样安排，前一分钟崇拜，后一分钟蔑视。然而他们的父辈以及他们父辈的父辈，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饱饭，甚至连吃上一碗油盐饭都是梦想。在苦涩的乡村，农人一直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母亲虽然忙于农事，却天天记挂着上学儿子的温饱。有母亲在，锅里的一碗油盐饭就在，

0: 那碗油盐饭或许就是母亲用家里刚刚炸出的茶油炒的吧。因之油，生活便多了一份盼头；因之油，生活便多了一份光彩。缺粮少油是1978年之前中国人的整体记忆。莫言形容那个年代的人的吃相，用了一个词叫凶恶。他写道，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些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那时候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拉来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嘎嘎嘣嘣的声响。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的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面蠢蠢欲动。我读这段文字时，倒没有读出吃相凶恶的感觉，只是内心生出无限的悲哀。在甚至人吃人的饥荒之年，发生吃土和吃煤的事情一点都不离奇。上世纪70年代，五颜六色的票证是中国无数家庭的重要财产。票证承载着生活的风风雨雨，印证着老百姓的辛酸与无奈。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甚至买火柴也要票。食用油凭油票，每人每月只供应4两。这点油当然是不够吃了，不够吃怎么办？买肉炼油来补充。肉也是需要凭票供应的，每人每月半斤，于是肥膘肉成了那个年代最抢手的肉。肥膘肉以指论等级，一指标的肉最差，二指标的中下等，三指标的算是中等，四指标的算是好肉。一巴掌宽的肥膘肉那才是最好的肉呢。如果谁家能买到这样的肉，全家会兴奋很多天。肥膘肉炼油，那感觉一个字儿，美呀。长期以来，中国人饮食以多放油为味美。鲁迅在一篇作品中写，他在一家小酒楼打牙祭的菜居然是10个油豆腐，这说明鲁迅的体内缺油。汪曾祺写过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次饭局，菠菜极嫩，油极大，味甚鲜。那油是什么油呢？当时猪油是很贵的，我想多半是茶油吧，因为昆明周边的山区盛产油茶，茶油被视为土油，便宜。今天专家们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不要再吃油大的食物，猪油从原来的美味变成了被声讨的对象。事实上，这哪里是猪油的错呀？我们的问题不是吃了什么，而是怎么吃和吃多少。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食用油精美，食用油就是脂肪，什么东西适合榨油，什么东西不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脂肪含量。最初的食用油都是动物油，被称为膏或脂。中国先秦时期的手工艺著作《考工记》的注释中有，脂者牛羊鼠，膏者石鼠，也就是说牛羊油称为脂，所以美玉得名羊脂白玉，猪油称为膏。植物油的出现跟后来的人口增多有很大关系。北魏的《齐名要术》记录了5种油料作物，芝麻、大麻、乌金、仁子和乌桕。宋代则增加了红兰花、苍耳子、杏仁、童子、油紫菜和大豆。明代的《天工开物》记载了茶籽，即油茶籽。 茶籽每担得油15斤，油味似猪脂，甚美，几乎可重火及毒鱼用，但是早先的重量单位现在很少用了。除油茶籽外，天工开物还增加了萝卜籽、白菜籽、苏麻、苋菜籽、蓖麻籽、冬青籽和樟树籽，可用于榨油。清代又增加了向日葵和花生。而榨油的作物用的最多的是芝麻、大豆、油菜籽和花生。在我国北方农村，老百姓食用油主要还是猪油，猪油民间又称荤油、大油。作家叶倾城在一篇小文中写道，它是那么美味，它雪白凝固而微微动荡，它几乎涵盖过全中国，基本上是目前最主要的动物油，它穷一油之力与品种繁多的植物油们抗衡。中国旧式家庭中几乎家家都有猪油罐，猪油罐中猪油的多少是一个家庭日子过得是否富足的标志。我父亲是个木匠，常外出做工，临出门时，母亲总要往一个玻璃罐头瓶子里装两勺猪油，外加一瓶炒盐豆给父亲带上。母亲说，干木匠活耗力气，光吃窝头啃咸菜割的不行，父亲埋头整理着笨枣福具不言语。我在旁边看着那些玻璃罐头瓶子里的白生生的猪油馋涎欲滴，那时饥肠辘辘的我只有7、8岁，母亲便将猪油中的油滋了，也就是油渣，弯出几粒放进我的嘴里，我咂巴着，哎呀呀，那实在是人间最美最美的美味呀。说起来可笑，幼年时我除了知道猪油是食用油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和胡麻油，更不用说茶油了。其实食用油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馋什么油吃什么油，当地土著的油料作物左右着人们的吃油习惯。东北人除了吃猪油，吃的最多的便是大豆油了。大豆是一种原产我国的农作物，全世界的大豆都是由我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出去的，它在中国种了5000年，极其普遍。随着清政府对东北的开禁，闯关东的好汉们把大豆的种子带到了关外，于是黑土地上遍地都是大豆高粱，山东、河南、河北人多吃花生油，安徽、浙江、四川、重庆、江苏人主要吃菜籽油，湖南、江西、贵州和广西等地的人吃茶油多些，而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处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集区，那一带山林产品丰富，也盛产茶油。土家苗侗人主要是吃茶油。黎平甫志载，油茶在清水江流域、锦屏境内栽培最盛，天柱次之。民国时期，仅锦屏一县，每年产油茶籽都在30万公斤以上。茶油是县内传统的食用油。晋平于清代就有油壶之称，黎军之油产自东北路者，由洪江发卖，每载出息不小矣。茶油外销主要从清水江走水路，销往镇江、长沙、武汉等地。当时的洪江油业是中国最大的茶油加工及销售事业公司，洪江油船是清水江上的巨无霸，连土匪也不敢打劫呢。客家人喜欢吃茶油，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中原的汉人为躲避战乱而迁居南方山区，在那里披荆斩棘，开山造田，落地生根，相对当地原居民，他们被称为客家人。在湖南攸县采访时，攸县林业局局长张建林告诉我，客家人对油茶的饮种和栽培贡献极大。后来我查阅了一些史料，张建林的话果然得到印证。清之前，攸县没有大面积的栽培油茶，食用油除了猪油就是菜籽油了。客家人迁居攸县后，满山遍岭广种油茶。清嘉庆年间，广东、福建大批客家人移居攸县，垦山栽培油茶，这是攸县大面积造林最早的记录。民国时期， 攸县有成片油茶林20万亩，建国初期30万亩，到2009年已经发展到45万亩。全县内茶油年产量达到2万吨以上，攸县人吃油主要是吃茶油。湖北陕西的产棉区，过去很多人吃棉籽油，粗制棉籽油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和苦味，色泽很深，很多人吃了觉得麻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吃棉籽油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棉籽油中含有一种成分，长期食用的男子会导致不育。最讨厌食用棉籽油的是那些新婚的女子，她们宁可清水煮白菜，也不愿意让丈夫吃棉籽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女人一抵制，准没有市场。难怪城里超市的货架上很难看到棉籽油呢。前段时间，甘肃一位朋友来京，给我带来一桶当地的特产胡麻油。他说西北人有吃胡麻油的习惯。他说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往长安驮的物资中就有胡麻油。胡麻是胡人进贡朝廷的方物，道教认为酒食胡麻油会令人白日飞升。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就是人间的美女食用了胡麻油后变成了传说中的飞天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清晨，浙江舟山群岛的渔民们迎着初升朝阳的第一缕光芒撒下渔网。此时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刚出生不久的小羊还沉醉于甜甜的梦乡。十月，银装素裹的大兴安岭又洋洋洒洒地飘起了鹅毛大雪，而这个季节的海南三亚，孩子们在沙滩上赤脚奔跑，欢笑声伴随海风飘扬，丈量空间的长度，换取时间的厚度。
9: 中国有多美，旅行告诉你。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1: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驹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听海。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龙，一笑倾城。

失去和失望只有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

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朱虎副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了讲他违约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昨天呢跟大家说了在合同订立的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和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内容。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有这样的规定，说合同成立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来重新的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该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那么这个就是情势变更。其实情势变更在司法实践当中早就有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经陆续通过对个案的批复、司法解释等方式阐释了情势变更的适用。那么这一次呢，情势变更写入了民法典的合同编，为处理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指引。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到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来聊一聊涉及到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朱虎副教授呢跟大家说了一个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变更、合同的解除。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啊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双方订的合同，如果一旦解除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双方协商一致啊，友好解除啊，这还好说。那如果一旦因为一方违约而导致的解除，这就会引来一系列的麻烦。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
7: 合同被解除了之后怎么办？这点上呢，就会在法律中把它称之为叫做解除权，合同被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那么民法典566条也专门对此了规定，它第一款就提到，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已经没有履行的，那就别再履行了。那已经履行的，我可不可以请求返还呢？说可以。那这种情况之下呀，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比如说啊，刚才提到过的买卖设备的那个合同，如果乙

0: 违约了，但是乙在此之前啊已经把钱交了，在合同被解除之后啊，乙就有权请求甲叫做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这一点上呢，这个法律规定的很清楚。可是呢，还有写合同呢，你没有必要恢复原状。比如说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情况之下，承租人不交租金，但他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那这时候怎么个恢复原状法吗？当然要把房子还给别人，这毫无疑问。但是这时候你怎么别的情况我已经住过了呀，这个没法返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看到，所以法律这么说的，叫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啊，像租赁合同，它每一个期间啊，租赁的期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租金对价。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啊，合同解除之后只是向将来发生效力，只是让尚未履行的就终止履行，但是已经履行的呢，也不要再互相返还了，也不要再恢复原状了。这是我们所说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民法典又进一步规定啊，566条第二款，他来说啊，说合同如果是因违约而解除的，解除权人解除合同之后，仍然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解除只是摆脱合同约束，违约责任是我得到弥补。所以这两个规则的目的不一样，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处理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同样就会涉及到我们说的救济措施三，也就是违约责任。
1: 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违约责任。在双方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方是守约方，另外一方是违约方。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违约方，他到底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民法典合同编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朱虎副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那么第三种可能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违约责任，仍然是刚才那个小小的交付买设备的例子啊，再进一步的展开，说如果甲呀没有按照约定交付设备给乙并转移所有权，或者呢，甲虽然交付了设备并转移的所有权，但交付的设备的质量不合格，那么甲当然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这个乙当然可以解除合同。那么除了解除合同之外，他还有什么救济措施呢？说同样是甲没有交付设备给乙并移转所有权，但是呢，乙买这个设备是为了开工生产的，当甲不把设备交给乙的时候，乙没法取得这个设备，他没办法开工生产，哇，那停工一天损失可就大了，而且停工的时间还挺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乙造成了停工停业的损失，我们假定50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乙怎么办？他说，乙说我解除合同。乙解除合同仅仅意味着不再受到合同约束，乙可以从别的地方去买这个设备去，但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怎么办呢？所以就会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种违约救济措施，也就是违约责任。在民法典577条是专门对此的进行了一个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个你不履行，现在我请求你履行我们约定的义务，这叫继续履行吧，采取补救措施，往往出现在那个质量不合格等等这些情形里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你是履行了这个，但是你质量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修理该修的修，该重做的重做，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这叫补救措施。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赔偿损失，你导致了我的损失，我亏本了，你得赔钱。这几种措施啊，其实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我们现在呢来一一的观察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继续履行。那么民法典579条这么说的，他讲啊，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请求支付。比如刚才所提到过的甲把设备出卖给乙的例子里边，甲按期交付了设备，但是乙不给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就属于啊，说这个乙呀未支付价款，那么甲可以请求乙予以支付，这也是你必须把约定的那个得支付了，这是我们称之为继续履行的一种。当然刚才说的是金钱债务，但是如果是非金钱债务呢，在刚才的例子里面说的就是那个甲呀

0: 他不交设备或者交付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在此种情况之下怎么办？那么民法典呢580条第一款这么说的，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可以请求履行啊。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啊，当甲约定，甲和乙约定，甲要在那一天交付设备，但是甲不约定，不履行交付设备这种非金钱债务，在此种情况之下，买方乙可以请求甲交付这个设备并转移设备的所有权，这就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但是呢，我们必然会考虑到有些情况啊，可能是没办法请求继续履行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啊，现在经常会看网络小说，有时候啊会追这个网络小说，那有的小说特别特别火，那么这个网站啊就可能会和这部网络小说的作者来签订一个协议，说啊，我给你多少钱，你呢每天给我日更，每天更新多少字以吸引流量，这是通常常见的一个合同。但问题来了，说这个作者啊签了合同之后，哎呀，前一段时间刚开始特兴奋，那就签，那就写吧，文思泉涌啊，每天都能完成。但是后来发现啊，越来越文思枯竭，而且已经厌烦了每天在这儿关在家里写小说的日子，为什么不让我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不给我这个时间呢？所以他违约了，说我这几天我不更了，那你看着办，你开空窗。那此种情况之下，王占说那可不行，你得给我继续履行。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呢？我们说当然你甲可以提出这请求，但是对方说我就不更，怎么着吧，说不行，你必须给我更。问题就在于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当这个作者他就不写的时候，谁也没办法按着他写。在此种情况之下呀，那我们看到这种债务，每天日更的这个债务，你就没办法请求继续履行。这一点上呢，在法律上很多情形都是如此。
1: 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合同的标的物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双方所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一旦遇到这个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情况，即便是最后到了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还发现这个合同根本就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办呢？哎，民法典呢在合同编当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范。
0: 民法典也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会提到过在580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他规定了法律上不能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他又提到过第二项，说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比如说刚才提到过的叫你每天日更小说的这么一个债务，这就属于不适于强制履行，你没办法按着它来写。在此种情况之下呀，也不能请求继续履行，但可以请求赔钱，也就是赔偿损失。还有第三项情形，就是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的，你也别再请求继续履行了，但是不罚案请求赔钱。这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是这么一个事情。在很多情况之下呀，这个继续履行啊，它履行债务的性质，刚才提到的日更它不能够继续履行，包括你帮我修理房子，你不给我修理我也没办法压着你来修理呀，这都属于根据债务的性质不能够强制履行。这是怎么办呢？民法典581条又专门做了一个规定，他讲啊，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根据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负担由第三人替代履行的费用。这话什么意思呢？其实特简单了，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我请求你帮我把房子修理修理，结果你不来，不来修理我也没办法压着你来修理，强迫你给我修理，这就是根据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那我怎么办？这房子漏雨啊，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我就可以找一个第三方，另外一个专业人士，说修房子的专家给我把房子修了，修了之后呢那得付钱啊，这时候呢我给那个实际修房子的那个专家付的钱，这种钱你必须由违约方来赔。这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违约方负担由第三人替代

0: 行的费用啊，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这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民法典的合同编所提到过的采取补救措施。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民法典582条的规定，他这么说的，说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啊，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东西交给的质量有问题，你给我修理一下。承揽合同里边，我让你帮我定做一个东西，结果你交的货有问题，我可以请求你重做。你交我的货有问题，还可以更换，这叫修理、重做、更换。实在不行，退货。还有减少价款，这个东西虽然等级低一点，但是我也能用，但是这个不值那么多钱啊，叫减少价款或者报酬。说的就这么一回事，这是我们说的采取补救措施。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朱虎副教授呢跟大家说了哈，在这种合同违约之后呢，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这样的请求的形式。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请求这个合同继续履行。那么在这个合同继续履行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呢，还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果说补救措施也没有办法来操作的话，那最后呢，还有一种救济办法，就是赔偿损失。也就是违约方因为他的违约行为给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守约方是可以来进行主张的。通常情况之下呢，就是以这种金钱的方式啊来进行要求。在赔偿损失这一部分，朱虎教授是这样讲的。
0: 他还有另外一种违约责任，叫做赔偿损失，就是我们俗称的赔钱。先看一下民法典58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我也很理解，当我读完这个条文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学过法律的，觉得这是天书吗？听不懂啊。其实说起来，把它说白了就比较简单了。我为什么签订一个合同？签订合同的意图不仅仅让我现有的利益不减少，还想获得一些东西吗？不但不受损失，还要让我的生活更美好。比如说啊，现在网约车比较发达，我第二天呢要赶飞机，早上一大早要赶飞机。我就前一天晚上啊，就通过约车约了一辆车，说第二天早上6:30在什么什么地方来接我。好啊，接单都答应了。但是问题来了，到第二天6:30的时候啊，这个他接我的司机没有按照约定到达接我的地点。我在那等啊，到处找车找不着啊，一直延误到7:00，车才来了。大家知道啊，在很多大城市那个晚半小时啊，就相当于晚一个半小时，因为7:00之后就堵车了。由于堵车导致啊，我没有按时的赶到机场乘坐上飞机。那如果我乘坐上飞机呢，我为什么还要乘坐飞机？我是要谈生意的，这个生意我只要按时坐飞机到达了地点的话，我只要一出现，我就能搞定这个合同，搞定这个合同我就可以赚1000万。现在问题来了，你看看，因为你没有按时到约定地点去接我，你迟到了，结果导致了我赶不上这趟飞机，结果导致了我没法到达，按时到达我想要的那个地点，结果导致了我没有办法签订这个合同，结果导致了我遭受了1000万的损失。哇，这个因果关系很清楚吧？但问题在于地点，让这个网约车司机全赔吗？赔你1000万？这种情况之下呀，这就是合同法这么一个规定的意图。他为什么讲说不得超过 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你没有告诉这个司机，他怎么知道你去赶飞机是旅游还是签合同亦或是其他事情呢？他没法预见到你会造成1000万的损失。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要限制这种责任，你要告知对方，告知对方之后说你必须按时来接我，要不然我会损失1000万。你没有告知对方，对方就预见不了，他就不应该承担这个损失。如果你告知他了，并且呢告诉他，那对方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那就是多点钱呗，你我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不敢保证，但是你多给我100块钱，我一定能按时到。或者他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说我不接了。你不告诉对方，使得对方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甚至我们说的生活决策。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出现，但是你要对方承担那么大的损失赔偿的话，就会导致把我们的生活搞乱了，让每个人生活的时候都会出现战战兢兢。
2: 在守约方主张赔偿损失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守约方必须要做到，那就是必须要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到底有多少。那这个证明责任是由守约方来承担的，而守约方想证明自己的损失到底有多少，有时候会存在比较大的难度，这又是为什么呢？朱虎教授是这样说的，
0: 说即使要赔偿所受的损失和所失的利益，但问题是对于这个守约方来讲，他是得证明他的损失的存在，有时候这个损失不太那么好证明的。如果你证明不了，那么往往这个判决不会请求对方赔偿的损失的请求啊，这个不太容易被支持。那所以说，为了降低这么一个举证的困难，并且督促对方的履行的时候啊，除了刚才说的法律规定的赔偿损失之外，他还有你可以通过当事人事先约定，当一方出现违约的时候，你要承担多少多少违约责任，约定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来实现这么一个目的，也就是降低举证的困难。诸位可能都买了房子，都会知道如果买房子的时候啊，合同往往会有个约定，那就是开发商如果在多长时间之内啊没有按期交房，或者没有按期的办理所有权的这个过户登记，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要付违约金，开发商要付违约金，往往是按照购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几来计算嘛，这就是我们说约定的形式。如果到时候开发商没有按期的交房或者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这么一种约定的形式啊，买方啊就可以请求法院，我不要证明我的损失，我就让他赔那么多钱，我们约定了每日万分之几嘛，现在看看多少天，90天，算一下多少钱。这是会降低买方，也就是受损失方或者叫守约方的举证的困难，他不需要证明他损失的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这种情称为违约金。那么民法典呢，专门对此做出了规定，580条第一款，他说啊，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支付一定数额，你违约了给我10万，这叫一定数额。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例如刚才提到过的迟延交房每日按照购房价格的万分之几来计算。但是有时候呢，约定的违约金可能会低于造成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啊，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那么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没那么多损失，但是请注意到说的是过分高于，而前面说的约定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它没有过分两个字啊，只要低了违约方就要赔，这是我们所说的低于。但是这里面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这里面也体现出来啊，对于那个守约方的保护嘛，守约方的保护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只有在过分高的情况之下，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2: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

0: 发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2: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4: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5: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0: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

0: 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刻掉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5: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

0: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9: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8: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0: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3: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2: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5: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6: 在长春相遇，
1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3: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7: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 六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

0: 止，每天零点到凌晨五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2: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荤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 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由城声脉，融媒绽放。FM 92.6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融媒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16: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7: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8: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
19: 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
18: 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哎呀，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呀，每天节目一开始这几个魑魅魍魉就出现了。
1: 关注你是你的粉丝，
0: 麻烦你把话筒打开。
1: 什么词啊，你这是，人家喜欢你对不对？
0: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那些魑魅魍魉们，
1: 怎么说话，我突然觉得好像带着一股熟悉的又亲切的又感觉德高望重的一种语气。
0: 像不像郑老师？
1: 像那个以前我爱我家里面那老爷子
0: 啊，文心宇老爷子，
1: 德高望重的感觉。哎，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了，从现在开始有这种老气了。但是老气的同时伴着一种德高望重的让人很相信的力量。
0: 并不只是相信的力量，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就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内涵。
1: 这个节目就需要你这样的内涵的，
0: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历届的主持人包括我啊，太肤浅了。
0: 对
1: 对，所以说需要一个这样老内涵啊。哎，
0: 家有
1: 内涵，你
0: 家有一宝，如有那什么来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哎，
0: 是不是？我现在就是926的宝。
1: 对，不，你一直都是926的宝呀。
0: 不，
1: 现在更是了。
0: 以前从来没有坐到宝这个位置上。大约在，
1: 以前坐在襁褓里。现在呢是纯宝。
0: 那个以前是襁褓，后来襁塌了，就成了宝。
1: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调频 FM92.6 也在你的收音机里跟你见面喽。
0: 那个赵丸子说，魑魅魍魉我讨厌你哦，咋的就没说你。
1: 赵丸子居然能把这四个字打出来，但是我跟你讲，你让张丸子把手机关掉，让他默写，
0: 他写不出来的。对不对？别说他，你都写不出来。
1: 我也写不出来。离位，只要记住这个鬼字，鬼字底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0: 对，
1: 研究一下啊。
0: 乐师傅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小陈说，这个说明乐风快退休了。那个你的周周猴子说，你是926的掌上明珠，天天
1: 我谢谢你啊。那你刚刚还说什么，乐师傅说大家都是魑魅魍魉，然后你说乐师傅说出了你们的心声，这样不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你别看这个周周猴子啊，一天到晚对你那个就是阴阳
1: 冷嘲热讽，阴阳怪气
0: 的，对不对？
1: 而且他对我还挑三拣四，
0: 但实际上就充满了那种就小孩的那种幼稚的那种喜欢，你有没有觉得
1: 怒刷存在感？
0: 对吧、就他那个表面上说的我好讨厌你，但内心是
1: 不好意思了，
0: 更讨厌你了。
1: 但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听众啊，包括咱们本地的这个几十万观众就不用说了啊。还有来自这个广西的朋友，
0: 福四海，
1: 成都的朋友是吧？
0: 对，
1: 北江南江四地五市啊。
0: 还有
1: 我的天哪，
0: 五湖四海的朋友啊。
1: 对呀、
0: 对吧？
1: 我觉得有了抖音开了直播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好一件事情，就是我跳出了我克拉玛依的舒适圈。
0: 哦，你有吗？
1: 对啊，
0: 你连克拉玛依都没有跳出来，还挺舒适圈呢。
1: 本来我在克拉玛依很舒适的，
0: 哎呦，
1: 环境舒适，气候宜人，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有广西的朋友了。
0: 哦，
1: 我要什么时候，我比如说我克拉玛依，我这有假期了啊，
0: 混不下去了。
1: 我有假期了，我广西待一待，是不是？
0: 哎呀，
1: 我吃一吃那个叫花鸡，哎，汽锅鸡，
0: 汽锅鸡，云南的
1: 椰子鸡，
0: 海南的
1: 大盘鸡，在我们这儿就能吃啊，哇。我觉得人生何其美好，就是要去享受，知道吗？
0: 那个我看一眼啊，那个小陈跟那个折折猴子说，你的理想型不会是天台这种类型吧？那个折折猴子说，你想多了。
1: 我过生日都是三个美女主持人为我庆生的。
0: 哪三个？小鹿。
1: 小鹿算一个啊。
0: 对
1: 啊，杨洋
0: 也杨洋不可能，杨洋那么清高的一个女生，她能给周周。
1: 哪清高啊，傻白甜哈。
0: 她是傻白甜，但她实际上骨子里面透着一股清高劲儿。
1: 哦，
0: 对不对？
1: 那你这样说的话，你比清高的话比不过曼琪。
0: 这倒是。
1: 但是我跟你们讲，曼琪她其实是故作端态，你知道吗？她其实还是一个
0: 脑袋空空，
1: 比较有亲和力的邻家姑娘那种，
0: 对吧？
1: 尤其是在她喝了一些养乐多之后啊，她就感觉更有亲和力了，知道吗，朋友们？
0: 对，然后那个现在就那个早高峰那俩杨洋和那个嘉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现在把架子给端起来了，
1: 对，
0: 一下就觉得好像我是新闻主播啊。我为什么要给你庆生啊？我有那个时间。
1: 他在那边拿绩效了是吧？
0: 你以为呢？我有那个时间，我不如多去带两节播音主持课呢。既 对着我的这个播音员主持人的这个身份，以前我只是早高峰主持人，我现在是克拉玛依新闻播音员呢、
1: 就突然自己觉得自己好高级，确实很高级，
0: 对不对？
1: 各行各业都很了不起，是不是啊？
0: 那是。那个天子说，你现在就应该跳出舒适圈，进入牛马圈。牛马圈是
1: 牛马圈，也有牛和马的舒适圈，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你待久了的舒适圈。
0: 那是，
1: 当然你勇敢的跳出舒适圈了，这就是一种挑战。
0: 那个还有
1: 你喜欢做那种让你不舒适的事情吗？
0: 我肯定不愿意做的，对吧？
1: 所以你看你，我愿意。
0: 呵，
1: 挑战嘛，你比如说啊，
0: 你稍微要点脸，
1: 这个爆辣的这个炒米粉太辣了，让我不舒适啊，但是我还是愿意挑战一下。
0: 你稍微要点脸好吗？今天我们路过那个片花吧，没空，不愿意啊。
1: 我昨天先叫了你啊、是你今天没有空的。
0: 那你先，今天不是不愿意吗？
1: 你今天开始说，我昨天都没有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还你今天说上了。
0: 这是猴子，让我们一起预祝我们的天天迈入人生的新阶段啊。
1: 怎么了呢？
0: 那个又领证了是吧？
1: 对，今天领证了，
0: 对吧？
1: 今天领了一张新的证，是
0: 副高
1: 工作证。
0: 哎呀，职称副高了。哎呀，
1: 说哎，
0: 掌声鼓励，恭喜今天成为新疆第二医学院的副教授。
1: 哎呀，我见你吉言了，老师，
0: 对吧？
1: 我希望我能早一点拿上副高。
0: 从今天开始，天天是享受副教授待遇的。
1: 就享受副教授待遇了。
0: 对，他在这个新疆第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啊，就带什么专业课来着？
1: 耳机戴上，我听着你吹牛，我害怕的很。
0: 你戴着耳机一样能听到我说话，你可不可笑吧你？真是，对，以后叫天教授。对，添油加醋的添。
1: 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人要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任何事情，你包括像乐老师对我的美好的生活的这个期待和寄予的希望啊，我会去努力的好吗？
0: 对吧？
1: 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拿上副高职称，
0: 但已经是教授了，
1: 脚丫子已经踏到上面了，我在努力再往前走。
0: 对对对，
1: 左脚踏一步右脚踏一步，这叫什么？这叫前进。
0: 哎呀，那你有可能是往后走啊，
1: 你的一小步
0: 文明一大步。来，你给我介绍这个词，你是在哪给我看到的？啥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 向前一小步，不是我没说文明一大步。
0: 这是哪个男厕所看到的？
1: 你的一小步，融媒一进步，对不对？
0: 哎呀，那个早间现在两个人一起包圆了克拉玛依新闻。对对对，是的。
1: 对，那我和乐峰也包圆了别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啊，我现在是新疆第二医学院的这个副院长。
1: 我是院长。行，别吹牛。我这是怎么跟着你就张嘴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个毛病怎么这么吓人？你说，
0: 你这话说的特别可笑。那位院长多了去了，对不对？
1: 那也没我们俩什么事儿啊。
0: 那个我是特聘教授，主教这个
1: 聘书呢？
0: 心理书，等会儿让老陈给你写一个。
1: 聘书还在那个就是做证公司还没拿来呢。
0: 没有，等会儿让强主任给你写一个啊。那个，我现在在那边主要是承担着这个，对对对，分管分管。我分管什么呢？我得分管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
1: 哪个领域都很重要，你分管你最擅长的领域吧。
0: 后勤。
1: 后勤的朋友们得罪了啊。
0: 怎么得罪了？
1: 他刚不是说不太重要，就是对他来说吗？怎么说呢，都很重要，就对他来说他可能不熟悉的舒适圈之外的事儿啊。
0: 那个我现在这个主管这个后勤，还有这个教育教学，比如这个学期几号开学，几号放假，然后这个学期需要安排一些什么样的课程进度，每个老师的教案都由我这边审批啊，三审三教啊。
1: 三次审完三次，
0: 我最终
1: 叫三声啊，
0: 我最终安排啊，对吧？哎、这个工作由我来安排，
1: 你是安排别人去三审，
0: 哎，对对对对，
1: 安排老大最后的那个总结审核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什么玩意儿啊？
0: 院长，咱不说了吧？真是没文化啊！主管学术教育的，就分管学术的副院长，这是我还主管那个就是教师职称的评定。
1: 我旁边原来坐着这么个厉害人物呢。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俩就凭我们俩这关系，那你能不能就是说给我指点一下，我该怎么样做可以，就是说，频道这个副高的概率更大一些？
0: 多写论文。
1: 多写论文，我论文的发表数已经够了的呀。
0: 你那不行，你那是那个。
1: 我发表了，不行，行不行的？
0: 你那得在省部级以上期刊上发表。
1: 国合级。
0: 果核级，
1: 对，果核级
0: 是阿克苏红星的吗？
1: 核心级，哎呀，什么都不懂，人要有正能量的，朋友们，你看他什么玩意儿在我旁边，老是这样子，瞧不起人。
0: 客座教授，做刻薄的教授，你骂人骂的可真早。
1: 想点好行吗？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我们这个所有的主持人来说，就在这安安心心当好主持人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对不对？你在当好主持人的同时呢，你还能够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收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曾经我认识一个医生，
1: 嗯
0: 啊，这个医生呢，现在已经是到正高了啊，到这个主任医师。
1: 嗯，
0: 哇，人家一个挂，
1: 是你上次那个主刀吗？
0: 不，人家挂一个号23块钱。
1: 哇。
0: 你敢跟人家比吗？
1: 我不敢
0: 啊。你人家挂你一个号，你得给人家23块钱啊。人家现在不仅是当个医生啊，还在第二医学院当一个教授啊，讲课啊什么这些，都多好，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对吧？马上克莱买要开一所新大学了。
1: 嗯，
0: 对吧？啊，不知道吧？
1: 你听听怎么吹。
0: 客船。
1: 赶快把耳机戴上。听不见不接你的话。
0: 你戴上耳机听我说的话更清楚啊，更精亮。
1: 这个 BGM 呀，我就觉得它好像是一首歌一样，知道吗？
0: 哎，对吧？接下来我把音乐给你关了啊，对吧？
1: 哎，有点音效啊，你知道吗？
0: 哎，
1: 配上这个音效啊，我就全当你说的话是个笑话。
0: 哎，我等会儿把音效也关了。对吧？克拉玛依马上要开一所新的大学了，跟你息息相关，你知道吗？
1: 啊，我有什么息息相关的事儿啊？
0: 叫客船。
1: 哇哦！
0: 哎，这所学校呢？
1: 啊，我什么时候能坐上你的客船？
0: 这个不是那个客船。
1: 那什么呀？那是啊。
0: 这是简称。
1: 哦。
0: 全称是克拉玛依传媒学院。
1: 哇。
0: 哎，
1: 这好啊，
0: 对不对？以后并列这全国五大传媒院校之一啊！
1: 我呸！
0: 怎么了？
1: 你怎么敢放这个话？你怎么敢？
0: 怎么不敢放这个话？
1: 我问你，秦老师，你得有教授吧，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一个人够吗？你要把我累死是不是？
0: 你在我们那够格当教授吗？
1: 不是，那你先说吧。除了我，我这个中级职称啊，你能请到的最高的职称，我跟你讲，你还能请到谁？
0: 等我先慢慢跟你说这个学校的规划嘛，对不对？
1: 规划，你不吓死人了你？
0: 以后呢，全国传媒类院校里面排名前五的啊，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四川传媒学院啊，还有这个南京传播这个以前是南广学院嘛，现在改名了啊，对吧？接下来就是客船啊。
1: 你听听别人那个什么南广、南京传媒了 啊，中国传媒了啊，
0: 对吧？
1: 客船
0: 啊，
1: 感觉就是没什么能打的这种力量，感觉
0: 怎么没有什么能打的力量呢？
1: 打的没劲儿那种。
0: 那个接下来我要跟你分析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管理层是如何分配工作的。我是院长啊，主抓全面工作啊。还是给点音乐吧，
1: 是吧？全当听音乐了，全当听歌了。这歌唱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吧？
1: 哎呦我天，你刚刚要是不推音乐说话，你就跟那白纸黑字一样的，就让人害怕。
0: 那个，接下来我要说明一下啊，我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啊，我是主抓学校的全面发展工作。
1: 那这学校得成啥样
0: 了？对，虽然我们学校没有评上211或985啊，
1: 那你关了吧。现在高校都在扩招的，你干不过别人。
0: 那个，但我们学校是区域一流高校。嗯，对，在新疆这个地方呢，在传媒类里面啊，我们学校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是新疆艺术学院。
1: 而且有播音主持专业本科的只有新疆艺术学院啊。
0: 哎，对对对，
1: 你比那新疆艺术学院还高呢。
0: 对，我们现在我们有了呀，对不对？
1: 有了。
0: 哎，对，
1: 你就因为请了我了中级职称。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你能请到谁比我高的吗？你说。
0: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我们院系领导分工嘛，对不对啊？
1: 你们学校不就你一个领导吗？
0: 不是，那我是主抓全面工作的呀，对不对？
1: 你手下还有人呢。
0: 那你以为呢？ 对不对？
1: 他是得倒贴钱才有人来上学。
0: 那个我们学校这个目前我们已经请到的啊，
1: 他学校门口那窗户上贴着啊，常年招收学徒。
0: 招什么学徒？
1: 包五不显一斤，包三餐啊。
0: 走三铺子啊，这是。那个我们学校现在有一个这个名誉副院长啊，加常务副院长加名誉教授啊，
1: 还就是名头还怪多的呢。
0: 对，因为他在我们克拉玛依就是鼻

0: 组界的、啊、
1: 怎么敢说话的呢？
0: 他叫郑敏正老师。
1: 郑敏正老师知道这件事儿吗？
0: 当然我们这个名誉副院长啊、那个常务副院长啊，这个传媒学院副院传媒学院院长啊，就影视文化传媒学院院长，然后兼这个教授啊。
1: 影视文化传媒学院啊，这个学院听着就不怎么高级，你知道吗？
0: 怎么不高级了？
1: 就 low 土 low 土的影视文化传媒学院，
0: 这是
1: 你们单位就
0: 这个
1: 全资子公司是吧？
0: 这个学院是我们那个跟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深度合作的一个学院，知道吗？哎，开设了播音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哎，都在这个学院里面啊，还有一个新媒体学院。哎呀，这个新媒体
1: 老师是那个艾主任是吧？
0: 那能是老师吗？跟艾主任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1: 教授是吧？
0: 啊，这个我们新媒体学院院长也是我们这个客船的这个副院长啊。
1: 啊。
0: 嗯，那得找个在新媒体领域非常厉害的啊。这个人呢叫二百哲也。
1: 看着哲哲猴子的名字随便取的是不是、啊、
0: 不是你自己去搜有这个抖音网红嘛吃播嘛
1: 二百哲也
0: 哎
1: 啊嗯我们这儿不能请这个我们这儿请知乎哲也我们就得有文化底蕴的啊好吧
0: 然后还有一个学院啊、这个学院是这个刚说了一个新媒体学院
1: 哎
0: 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视觉艺术学院干啥呢在这儿
1: 你说你的
0: 哎世界艺术学院的我们这个也是世界艺术学院的院长啊
1: 你对我们单位这个部门的划分还是挺清晰的啊
0: 怎么了
1: 视觉艺术部啊新媒体部啊你把这部门拉来组了个学院呗对不对
0: 不那个就我们世界艺术学院的然后就是
1: 大家快申请退学、
0: 这个、哎呀这个学院的这个院长也兼着我们这个客船的这个副院长啊，同时他也是我们这个学院的教授啊，对吧？他是这个闵教授。高兴啥呢？在这儿？
1: 没啥。
0: 没听过吗？这么知名的这个视觉艺术方面拍照非常棒的一个老师，闵勇老师。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心理健康学院。
1: 传媒胡说八道学院，传媒早餐店学院。大家把名字都给你取好了好吗
0: 那个还有一个我要说明一下吧就还有一个叫这个叫心理健康学院啊然后这个学院的这个院长呢还兼着这个校医的这个那个这个副主任医师啊
1: 也治不了大的啊
0: 心理有问题可以来找他、啊、
1: 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指头上有个倒刺啊什么的啊他给你包扎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你说啊我失恋啦、对吧你这个完全可以去找他啊
1: 对
0: 这个叫雅峰老师对吧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梅斯管理学院我们首届学生预计先招个20000人吧
1: 你可以啊
0: 对不对
1: 比我们单位的编制都多呢
0: 那你以为、不这不叫编制是招生的名额是20000人啊我们学校的编制就老师的编制啊、老师啊管理层啊还有后勤啊什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得有个5000-6000就差不多了
1: 你就看看你认识的人我认识的人啊就我们这一层楼加起来就认识的人朋友圈里面的人啊有没有20000人
0: 跟你有啥关系吗
1: 我这不帮你吗
0: 我不需要你帮
1: 我看你太可怜了、这都神志不清了、这都
0: 我现在一个好汉三个帮哎对吧你算哪个葱啊你
1: 能有2个人我都算你厉害
0: 吴乐校长我们9个学院想要申请退学哎你以为我们就驾校吗还申请退学说呢咱叫学员我们就叫学生
1: 昨天你想开个游戏都没人跟你玩最后是张丸子和那个什么 J.J. 哄着你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2个大孙女哄着这个老头子啊爷爷你看
0: 你什么玩意你出去玩去凉快去真是的
1: 传媒电工学院传媒厨师学院
0: 我们这是传媒学院知道吗你把我们学校跟这个新东方区分开人家是专门教的职业技术但是我们也是教的职业技术、
1: 他觉得你传的是那个能烧能烤肉的那个名
0: 去凉快回去真是你们说话就很过分你知道吗找那个哲哲猴子说尼格买提啊任鲁毅啊董卿啊什么的哼生活没有甜头的时候克拉玛依品传子学院你 们这就非常过分。

0: 问了，知不知道？哎，我们这是在规划一个美好的蓝图，对吧？那我跟你说，我们学校特别特别的大。
1: 感觉你就已经词汇量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吗？我等着听你说什么特别特别的，最后冒出个大。
0: 本来就是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就从那个城南往南
1: 啊，
0: 哎呀，一路往南，
1: 哈、
0: 啊，无名湖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湖，
1: 简直笑死人了都，
0: 对吧？我们学校的北边是克拉玛依的城南小区，
1: 嗯，
0: 我们学校的南边跟石河子接壤，
1: 天天得哄着老头过，你这知道我的难处了吧？大家，哎呀，每天都得哄着老头。
0: 那毕竟天天是客座教授的，三平镇传媒学院，
1: 他都说他不顾我好吗？
0: 他顶多在我们学校那个就是先报个名吧。
1: 我不报。
0: 那个我们这个
1: 去那儿干嘛？
0: 我们今年第一届的这个学生啊。录分线最起码应该是艺术类嘛，对吧？艺术类应该从500分起录吧。
1: 那我考不到，别录我了，行吗？
0: 对，你肯定考不到，对吧？
1: 考不到这个分。
0: 那个艺术类一般就我们只录取，是这个当地的这个，排名前200。这样，这数量多一点，这数量是给到前2000吧，好吧？前2000，然后那个就是
1: 没人来的话，你准备
0: 文化课再往下面刷吗？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准备怎么收场这个事情？
0: 这不需要什么收场啊，对吧？我跟你说，这学校一开啊，那人乌泱乌泱，哗，蜂拥而至。我们学校开学典礼，
1: 你这真的像个早餐店儿，我跟你讲，就是早餐铺子吧你、啊？
0: 接踵摸肩，哎呀，
1: 那个叫比肩接踵，
0: 无所谓，
1: 接踵摸肩，
0: 都一样，都一样啊，
1: 都一样。
0: 哎，然后那个就冲着我们这几大教授的这个名声，哇、哎哦！我开学典礼把几大教授那个人偶往台前那么一放，
1: 你这几大教授有你这么个校长也是，福气太大了。克氏湖里妈汤学院，
0: 这样把新疆队 MC 罗明请来就
1: 请他干
0: 什么？
1: 用着他吗？真是，
0: 对吧？
1: 嗯，
0: 他是我们那个一个就是竞争院校的一个毕业生，还好意思在我们这儿任教？对不对？
1: 也不算竞争院校吧，那我不也是你竞争院校？
0: 所以没请你啊。学校领导一个都请不来，只有真的只能放人偶。
1: 放人偶，你这说的越来越吓人了，有点瘆得慌，你知道吗？
0: 不不不，你想你别的学校，哎，那个开学典礼，对吧？校长院长往台上一坐，放个名牌，对不对？然后上面写着那个乐峰教授。那边写着雅峰教授啊，那
1: 疯子辈儿的都是。
0: 这边写着敏教授，是不是？
1: 你们仨呀？
0: 还有刚才说了
1: 还缺一个，再来一个，这个桌牌这桌局啊就凑齐了。
0: 然后那个我们这不一样，你知道吗？
1: 你这怎么了呢？
0: 我们这边就乐峰教授是做一个乐峰教授的一个玩偶放在这儿。乐峰教授没来的时候啊，
1: 这皮筋又是咋回事啊？
0: 不知道，从桌上捡的。对吧？然后就那个，我们这不放名牌，只要放这个人偶的这个形象。
1: 哦，
0: 因为我们这有这个，
1: 纸扎那种是吗？
0: 你要什么纸扎呀？我们这边有那个盲盒艺术设计学院啊。
1: 盲盒？
0: 对，设计各种盲盒的。
1: 嗯，你这边需要那个分管这个主抓文创产品、文传周边的这种就主任吗？
0: 不需要。你想当是吧？
1: 啊、
0: 哦，
1: 我不想当，我就问一问。
0: 你要
1: 看你这边编制齐不齐全？
0: 你要推荐？
1: 我也不推，你别问那么多了，我就问一下。
0: 哎呀，
1: 这没有这个是吧？
0: 啊，没有，哎，
1: 不那么齐全嘛。
0: 我们
1: 学院都有。
0: 这是又想起来一个学院的名字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设计乐风盲盒，这个学校就是设计各种，哎，你自己到那个名创优品去看啊，它那里面以后满墙的那个盲盒，
1: 这不还是职业技术学院吗？
0: 满墙的盲盒，哎，我告诉你，生产和设计是不一样的，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那盲盒里面什么样子啊？那得有专业有脑子的人来设计，
1: 对
0: 对吧？
1: 这倒是，
0: 设计好了之后拿到，
1: 这倒是你的价格就卖得高。
0: 哎，拿到生产线上去啊，张张一边这边给别人办结婚证呢，那边咔咔又做盲盒呢。
1: 又把张张又扯进来了，张张说我不介入这个因果怎么办？
0: 张张说我是生产线的职工啊，对不对？
1: 哦，
0: 哎，然后那个
1: 还有当门市又当职工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啊，张张我跟你说他考不上我们学校的，他又不是艺术类，对吧？我们学校又不考扎针。对不对？难道容
1: 嬷嬷？那你学校就真没人了。
0: 我能不能理解为想一出是一出，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啊。那这个毕竟这个今天了嘛，允许大家胡这个叫什么，大脑思维放空一点，
1: 对，
0: 哎，话走远一点，
1: 对。因为就大家每个朋友都在享受假期嘛，我觉得到了假期是一个放松的、开心的时候，你不要搞那么多压力啊。
0: 对对对。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一个胡思乱想的时间，
0: 哎，
1: 尤其是当您上了年纪的时候啊，确实给自己一个胡思乱想的时间。
0: 你刚才那个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么个啥意思啊？说谁呢在这儿？
1: 对，虽然说有的时候让旁人、年轻人会很困扰啊，但是也磨练了年轻人的耐心，这也是个双向奔赴的好事儿哈。
0: 对，年轻人确实耐心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你这个中年老登有点不好。真是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1: 嗯、
0: 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在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聊聊天、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啊。
1: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啊、今天是这个，毕竟假期马上要结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你还有什么要在假期要做的事儿？
1: 嗯，
0: 但还没有做。
1: 嗯，
0: 这需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抓紧时间，赶快去弥补一下，这抓住假期的小尾巴，我们做一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哎、
1: 那些收尾的事情，让自己收心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下。
0: 对对对啊、嗯、就问问大家，你这个假期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没有做的事儿？
1: 我说我的假期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那是你自己内心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是不是、
0: 哎、
1: 只要你愿意，
0: 对，
1: 每一天都可以是假期。
0: 是
1: 你给自己一些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就要忙，
0: 嗯，
1: 你谁也别打扰我，我的前额叶没有受损啊，我所有的专注力都在这件事情上。
0: 我感觉你大脑小脑都受损了。
1: 我所有的专注力都在这件事情上，旁边人说话这样嘲讽我、
0: 啊、不好使、啊、
1: 听不见，我就干我自己的事情、哎、说我自己的话、
0: 啊、
1: 当我把这段事情忙完了之后，
0: 嗯，
1: 我就放开了去玩。
0: 对对对，
1: 去遐想，去想到什么说什么。比如说去想我要开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校长是我
0: 啊，
1: 曾经我不喜欢的那些科目我全部都弄到这个学校来。
0: 对对对，
1: 那、啊、多好啊，对不对
0: 啊？是吧，你看我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图啊，克拉玛依传媒学院啊，客船。我们校歌都想好了，
1: 对，
0: 嗯，
1: 来唱一下，我们听一下。
0: 那个，我这张破旧的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 多好，是吧？
0: 对不对？
1: 但是你这个就什么破旧的船票，这个啊，我们这个学院因为是新的嘛，它是欣欣向荣的、干干净净的。你不要破旧的船票，这不好听。
0: 那原本歌词就是这么唱的呀。
1: 那是你别人的歌呀、啊，你自己学校的也有自己的校歌。
0: 那个，那我们让那个就是作曲系的啊，这个再去给我们，
1: 这还有就加了一个系，临时加的呀，这是、啊、
0: 这个叫音乐传媒学院，
1: 就感觉面前放了一大堆香蕉啊，想吃哪根吃哪根。
0: 你才是个猴子，你又骂折着猴子呢，
1: 我没有，我说你扯别人干嘛？
0: 哎，这个学院好就很厉害了啊，
1: 嗯，
0: 这个学院我现在已经想好这个学院的负责人是谁了、啊，
1: 又来了，
0: 哎，对吧？这个学院目前我们请到克拉玛依知名音乐人、啊、
1: 唐晓明。唐老师，你是不是要请他？
0: 不请，
1: 你跟他关系不是好吗？
0: 一般般。
1: 音乐虫子可以吧？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啊，那就高晨儿、那
0: 个。这什么呀？这都是
1: 熊饼干乐队的呀。
0: 那个，他
1: 我们克拉玛依名人。
0: 他们又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对吧？
1: 啊，你不也不行是吧？
0: 对，我们要请
1: 到。那你自己请吧，我请不来了。
0: 克拉玛依声乐非常厉害，范老师。
1: 范。
0: 啊，音乐精灵范精灵老师。
1: 哦旗下八个大院，15个系，师资力量雄厚，唯独没学生。
0: 怎么没学生？你得是不是得把这个学校弄起来，然后才能招来学生嘛？
1: 啊、
0: 哦，对不对？
1: 嗯，
0: 我现在这个，你看，虽然马上该上班了啊，对吧？我这个假期，我现在就要把这个
1: 梦也快醒了。
0: 我现在这个假期就要把这个学院就框架给立起来，嗯、对吧？然后那等这个这个假期一结束，我就得要到那个就是，到
1: 一些医院该去治脑子，该治脑子治脑子啊，该治神经治神经。
0: 到广播节目部的副主任那儿去汇报我这个宏伟的计划。嗯，既然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也得给广播节目部副主任给他安
1: 添点麻烦，对，
0: 在我们学校安排一个职务。
1: 对，毕竟曾经也是待你不薄嘛，对不对？
0: 不是，曾经待我不薄。
1: 你看你现在多厚实啊！你现在
0: 他，毕竟我这个学院的这个建立呢，还得仰仗他。
1: 你仰仗他什么呀？
0: 对吧？他得汇报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计划呀，对吧？月度工作计划，周工作计划呀，对不对？得他去汇报呀，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又没那个资格去参加更高级别的会了。
1: 不是你这个学院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吗？怎么还有他的事儿呢？
0: 他
1: 应该是他，你雇他呀，对不对？
0: 我不雇他，就那个，但问题是我得要向上汇报我的这个进度嘛。
1: 你有这个学院了，你还在这儿干什么？辞职，离开这儿。
0: 师资力量人数500个，2027年招生人数零。你别在这儿忽悠人，真的是。我们的副院长乐师傅主教传媒啊，对吧？
1: 有时候有一些课程是乐师傅这个亲力亲为的。
0: 对、所以这个我目前这个在假期结束之前，我就要把这整个学校的这个构画啊。
1: 对，顺便再去考个四级啊。
0: 未来的这个宏伟蓝图、啊。
1: 先把本科的证先拿上。
0: 哪那么厚？我已经有了。
1: 咋有的？
0: 真的是。说话一点都不靠谱，你这人啊！这周为主播点赞，这周以后不要去大理学院了，对吧？
1: 来这儿，
0: 来客船，对吧？这个以后离家也近啊，
1: 想回家回家，
0: 对吧？我们学校里面去学校里面开五路公交车
1: 啊，不想回家，这学校随时倒闭给你看啊！
0: 咋的？没聘请你，你就在这儿开始诅咒我们学校了是吧？
1: 没有啊！
0: 你这说话是不是很过分、啊？
1: 想象嘛，对吧？你的事情是想象的，我这个倒闭也是想象的，事儿都是反着说嘛，对吧？
0: 这过分，大理大学。
1: 希望你越来越好吗？这不是？
0: 对，我知道是大理大学，我就刚口误说错了啊。
1: 嗯。
0: 这个全国非常著名的两所大大，一所大理大学，一所大连大学。
1: 哦、不错啊，你这一本。
0: 对吧？
1: 嗯。
0: 这俩一联手啊，可厉害了。
1: 嗯。
0: 那个。还特别邀请著名主持人吴大维先生。吴大维是谁、啊、是哪个婚庆公司的吗？
1: 不认识啊，我们请不到。
0: 真是，你说点有名的，对不对？
1: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说一说十一假期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没做的事情呢？
0: 哦，这个我们开学典礼还没开呢，对吧？
1: 这事儿还走不出去呢。
0: 什么走出去走出去，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
1: 开学典礼。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继续吹啊。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点赞，跟我们一起来玩玩游戏，同样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十一假期马上要结束了啊，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呢？
1: 没错，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比如说你还有一个好吃的东西没有吃到，我今天就要去吃一下，或者还有一本书没有看完，我今天一定要在假期结束之前把它全部都读完。
0: 对，或者说我这个假期，我比如说我安排好了，我要吃一个小龙虾，对吧？或者我要去那个我要去广西吃一顿螺蛳粉。对，但一直没来得及去，对吧？然后那个我此时此刻啊，我突然想起来，这

0: 把我那个私人飞机拉出来啊，那个给我申请一条航线。我现在要飞到广西去啊，我去看看猴子，然后吃个螺蛳粉。
1: 我看猴子，我天天都能看啊。
0: 你看过折折猴子吗？你这看的是个名字，你见过人家真猴真猴吗？
1: 见过啊，独山子就有。哎呀，我去一趟独山子，在今天之内我还是来得及的。
0: 不是，你看那是猴子，你看过折折猴子吗？对吧？就你看过那个什么那个，你看过大象对不对？
1: 嗯。
0: 你没看过正儿八经的非洲象。这个天天老师，你还有什么事情是没做的？
1: 很多呀，对，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太多了
0: 啊。那个熊出没吉吉国王啊，对，就是说的就是他，对对对对对。对吧？然后开着我的私人飞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飞到了。
1: 要不然你趁着这个明天上班前先把这个病治治呗。
0: 飞到了广西啊，然后呢跟
1: 就你这嘟嘟嘟这劲儿啊，我跟你讲，你嘟30天你也到不了广西。
0: 怎么到不了？
1: 你这嘟嘟嘟这个怎么飞、啊、
0: 我这是一个象声词啊。
1: 那你应该是噗而不是嘟嘟嘟。
0: 那你还怕呢还。
1: 象声词都不会用，你看。
0: 然后那个嘟嘟嘟嘟嘟，我就飞到了广西啊。到了广西之后呢，见到了折折猴子。折折猴子说：“我请你吃个螺蛳粉吗？”我说：“不，我得自己吃啊，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计划中的一部分。”
1: 飞一半坏了，落在了小拐箱。
0: 落什么小拐箱？我告诉你，我这飞机只要飞起来啊，
1: 能飞一半，你能飞出那个叫什么来着？我
0: 叫3秒钟。
1: 星星侠。
0: 嘿。我告诉你，我这飞机飞起来3秒钟，你往下一看，哟，乌鲁木齐到了。
1: 哎呀，
0: 哎呀，再过3分钟，对不对？哎呀，
1: 飞到星星侠，哎，过年了。
0: 干什么？你在这儿拆台呢？是不是？对吧？然后那个再过10分钟，哎，兰州到啦。你路过兰州的时候啊，你给提前给人打好电话啊，做一个毛细，不要落啊。那个几号桌？我说不用几号桌，你把它端到门口，手举高，我马上就能自己来取。
1: 我觉得你高低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青岛那个岸边的海鸥，你只要把那个叫小叫什么来着？薯条举过头顶，那海鸥自己就来取了。
0: 对吧？然后路过成都，哎，那个，给我来个毛血旺，哎，对吧？你这那个坐好，端到门口，我10分钟自己来取。
1: 哎，你举高，举个头顶，10分钟自己过来取。哎，他用他的尖尖嘴啊，开合上，叼走了，朋友们。哎呀，太厉害了，
0: 对吧？最后我飞到了广西，
1: 去码头整点薯条。你看，我就说吧。
0: 你就说有没有想象力吧？
1: 啊，多棒啊！你是不是？
0: 是不是？我那个
1: 得此一老师，夫复何求？
0: 飞到这个广西啊，那个我要吃螺蛳粉吧？
1: 啊，对。
0: 那个我是那个这会儿几点来着？19:41，41分出发的啊，51分我就到了广西了啊。
1: 坐飞机路过成都，给机长说：“哎，刹一下，停一下，我拿个外卖。”
0: 不用刹，哎，对吧？就我那速度啊，
1: 哎，
0: 就鱼鹰般的眼睛，
1: 嗯，
0: 哎，他只要端起来，我就能精准的捕捉到。
1: 倒刺一样的小嘴，哎，他只要给拎起来，举过头顶啊，马上就能勾走，
0: 对吧？然后那个到了广西，10分钟之后到了广西啊，吃碗螺蛳粉啊，20分钟啊，然后再散个汗啊，吃辣去了。散个汗。
1: 你这人事儿真多，你
0: 怎么了？
1: 跟你出去一趟真烦人。
0: 接下来还有事儿呢，谁跟你出去了？我自己去的。
1: 行，你自己去，
0: 对吧？然后那个吃完20分钟，
1: 散个汗。
0: 然后现在已经是20:10了，
1: 怕把自己吹病了，还觉得自己是飞得太快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0: 现在已经到了20:10了啊。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接待啊。
1: 我天。
0: 这个广西艺术学院的院长啊，跟我要有一个私人的一个聚会。毕竟我们都是同属于这个传媒院校的这个校长吧，啊，私底下也有一些交流。广西传媒学院啊，还有那个广西美术学院啊，几所院校，就我们
1: 还是很喜欢美术系的啊。
0: 八大美院之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个我去了之后，人家说啊，那个客船的老院长来了。

0: 那我不见面。
1: 哎呀，有失远迎，呜呼哀哉，哦吼喂！
0: 我要不去跟他见个面，那不显得我这个小家子气吗？是不是？
1: 赶紧拿出来珍藏了多年的黄辣丁啊！杀了16条啊，他8条，你8条啊？怎么样，全鱼宴？
0: 莫说快回去吧。咋的，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也有啊，广西艺术学院有，19:51天天落地柳州莲花机场。啊，我们这个不在你们那个机场落。
1: 不行，51的时候我要准备退音乐了，知道吗？没时间跟那什么柳州莲花机场的。
0: 那个他去之后，他不可能落在你们这样的这种机场里面，对不对？当地得给他临时搭建一个机场。对吧，他得落那个，不能跟你们人挤人似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学校也有传媒学院，
0: 那个
1: 也有艺术学院，
0: 那个天天到那边落地的是一个新建成的一个机场啊，
1: 嗯，
0: 他落的是第一个航班，
1: 嗯，
0: 从这你走了之后啊，然后这个机场就改为民用了，这个叫柳州螺蛳粉机场。
1: 香臭香臭的一个机场。
0: 对不对，对不对？
1: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吃螺蛳粉，哎，如果说我的假期不是说只剩最后一天的话啊，只让我选一个地方，而且并且给我一张柳州的这个机票的话，我一定会去的，
0: 对吧？对吧？你看我是不是说你一定会去？
1: 就是我会因为一个好吃的去到一个地方去，真的是要体验一下他吃的东西。
0: 莫尔说你们飞机比山航飞的还快。
1: 我们的飞机是靠飞的，我们的飞机是靠吹的，这个能一样吗？
0: 对吧？
1: 乐风必须得散散汗的，不然直接高低给它吹成小冰人。
0: 天天你的规格有那么高吗？
1: 没有。
0: 那有了有了有了。
1: 吹牛吗？谁不会嘛？
0: 哎呀，这个莫尔说专机吗？不是专机，
1: 嗯，
0: 专机呢是你还是，
1: 我是专业技术岗8级。
0: 那个专机是什么呢？就是你给人航空公司打电话，说，我那个我现在那个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天天啊要出行了，弄个飞机来，这叫专机，
1: 嗯，
0: 对吧？天天不一样，天天是那个啊，我今天要出门了，去我们家的机场看看有哪架飞机可以用。那条
1: 拿那只大一点，
0: 那条 A3 不，那架 A380 要返厂维护了是吧？啊，那就今天不做它了。那个787今天做787吗？
1: 啊，给我做的那个烂一点啊，并且不要放辣子啊，做这个吧。
0: 做什么辣？放什么辣子？
1: 大盘鸡吗？不是啊，
0: 飞机 ，airplane。有文化吗你？
1: 英语有这么好的现在？
0: 真的是，哎，对吧？他们家机库里面放了成百上千架飞机啊，我的妈呀！
1: 有芦花的啊，有土的，什么都有。
0: 嗯，没文化。
1: 就在大农业。
0: 波音747，乐风会卡卡特罗的瞬间移动吗？不会，不会，不会啊！包机也用不着，人家都是自己家的啊，对吧，嗯？然后今天这个飞机选好了之后啊，然后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公那个叫什么那个自己的那个
1: 编不出来了，你得想了。
0: 我得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称？
1: 看怎么编？
0: 怎么称呼啊？就自己家的那个就是职工圈养的一个空间。所有的自己家员工全都圈养在这个空间里面啊，对吧？给我挑一个机长。
1: 这不还是个机圈吗？
0: 机长，飞机的机长，对吧？这个窝啊，全放的机长啊。
1: 对对，我知道，私人机场嘛，对不对？
0: 对吧？然后那个窝全放的空乘，对吧？嗯，给我挑个8块腹肌的小哥哥，让他专门服务我。就这样吧。大名的那机场吗？
1: 我就说我总觉得他说半天，我就在那个养鸡场里面转呀转转呀转，你知道吗？
0: 不是，你现在就你看啊，刚才不是说那个我还在广西呢嘛，对吧？人要上班，我得赶紧回来啊，对不对？然后那个跟两位院长会见完了之后，
1: 还得赶紧回来，你别回来了。
0: 喝了一个那个就是酒店的那个带泡茶。喝那干什么？还要花钱啊？
1: 酒店的带泡茶，
0: 对吧？喝那个这，哎，我也没住酒店啊。
1: 你把那个带泡咖啡机的给我带回来啊。
0: 那个我7点钟才去的，也没住酒店啊，嗯。这带泡茶还是我飞机上的呢。
1: 你飞机坐的那舱位不错啊，还给你送带泡茶。
0: 不，一般我自己从别的酒店顺出来的。 然后那个一人喝一杯吧，我要茉莉花的，你要
1: 还挑上了，这个带泡茶存的挺多的呀。
0: 那个
1: 广没白出差啊。
0: 广传的院长，你喝啥？
1: 啊，我喝袋泡咖啡吧。
0: 那个咖啡今天没带，就只有茶。你喝绿茶还是红茶？
1: 反正都是袋泡的，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个广美的广美老师院长，你喝啥？
1: 我喝养乐多，我自己带的。
0: 你做小孩你不会。
1: 每年打，哎呀，非要让我拿出大人之间的东西，
0: 真是。那时候做的公务舱，黑茶没有黑茶，带泡茶哪有黑茶？真是的，普洱茶有。
1: 带泡茶还有普洱茶呢？
0: 啊，对对对，那个赶紧，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只能聊半个小时了啊，聊半个小时啊，然后那个我还得飞回。
1: 现在还有十分钟了。
0: 我还得飞回克拉玛依呢。我今天晚上还得回家洗衣服。
1: 你不要着急你，我跟你讲，你吐你吹一口你就到克拉玛依了。你整期节目不都在吹吗？
0: 我又不是个孙悟空，我吹一口108000里呢。
1: 你整期节目都在吹了，这会儿还。什么鸡？飞机？
0: 莫尔说减肥茶，减肥茶也没有啊，有，
1: 减肥茶也有袋泡的呀。
0: 对，有我们这儿有立顿。
1: 我要喝那个罐儿的。
0: 罐儿的没有，只有最简单的。
1: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开什么店啊你？
0: 我谁给你？真是，那个刚好来那个相情不如偶遇嘛，对吧？
1: 对对。
0: 跟两位院长聊相谈甚欢。
1: 那这样吧，
0: 啊、
1: 我们把这杯再举起来啊，我们就干了啊。
0: 等，我还给你们一人带了一个伴手礼啊，这是来自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辣椒酱。
1: 你太实诚了，我觉得你太实在了，我以为你带个高低带骆驼刺呢。
0: 你有点文化行吗？能拿得出手吗？
1: 拿不出手，那名字取得好呀，一切都有啊。
0: 是啊，
1: 直接喝西梅汁儿一生。
0: 然后来，这二位啊，这是我们那儿的大盘鸡啊，一人一盘。
1: 冰箱贴呀、啊？
0: 什么冰箱贴？大盘鸡吃的，加面都加好了。
1: 哦，
0: 对不对？椒麻鸡一人一盘。
1: 哎呦！
0: 哎呀，桂圆拌面一人一盘。
1: 从哪儿掏的呢？在这儿？
0: 鞋壳子里。
1: 这是什么词儿？
0: 鞋壳里啊。
1: 鞋壳？
0: 鞋壳子里。
1: 什么叫鞋壳子？
0: 就你那鞋里头，就叫鞋壳里啊。没听过呀。
1: 老人说话。
0: 对吧？来，这个是我们这儿特产。
1: 鞋壳狼？鞋壳狼是什么？
0: 来，这个是我们这儿特产啊。嗯。这是92号，这是95号。
1: 汽油啊。
0: 什么汽油？92、95，快的茶。
1: 克拉玛依辣椒酱，你最多带个乌尔河的土。你看，我就说吧，乐峰这种人的抠的呀，他就带个乌尔河的土就不错了。那骆驼刺还得他自己去拔。
0: 然后那我接下来就走了啊，这个有空到我们这个客船啊去做客啊。
1: 嗯，这下就交浅延伸了啊。
0: 哎，对对对，你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了。那我就回家了啊！
1: 你回，赶紧走吧你！
0: 我晚上还得回家洗衣服呢。
1: 这么多。
0: 九五加满，你加不满？哎呀，真的是，那个克拉玛依辣椒酱，还有什么直接喝西梅汁一生？
1: 好像这个可以促排泄，是不是？西梅还是有不错的这个。
0: 但我们克拉玛依传媒学院没有跟这个排便方面有。
1: 走后，人赶紧洗手，把东西全扔出去，从鞋壳狼里面拿出来的是吧？
0: 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对不对？怎么？哎呦，这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
1: 啊！多么贵的礼物，
0: 对吧？你说我跟天天是处这么多年了，我给他送过什么礼物吗？
1: 没有，
0: 对吧？送他的礼物，他基本上也吃肚子里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那个好吧，这个我这个我今天传媒学院院长就先当到这儿了。
1: 就是怎么说呢，在明天就要上班了嘛。
0: 嗯嗯，
1: 在整个这个假期当中呢，美梦也做好了，我们的这个好吃的美食也吃了，同时呢，我们该去的，我们喜欢去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前往的一些好景啊，
0: 嗯，
1: 打卡地我们也都去过，哇，可以说很充实了这一个星期。
0: 但我觉得这个假期之前就还有最后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对吧？然后那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就马上在工作之前呢，我得要洗个澡。
1: 你这七天 没洗澡啊？
0: 不不不，就那个，这是养成的一个习惯。就克拉玛依人从小就养，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啊。
1: 就是开学前。
0: 就开学前，就比如或者周末。
1: 把自己洗干净。
0: 你一定要把。

0: 把自己洗干净，就从那之后，我就基本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知道吗？就是开学前啊，或者那个就放个假去开，放个假，马上要上班了啊，就在前一天晚上的
1: 习惯。好像这属于一种仪式感一样，
0: 对，
1: 把自己就是在整个假期当中存下来的一些懒惰呀，就等于是收收心嘛，洗一个收心澡。
0: 对，要么就是洗个澡，要么就是去理个发啊。然后最近发型是不是还不错？
1: 不错啊，那发型特别好，
0: 对，
1: 精神。
0: 最近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型师啊，我已经准备把他聘请到我们这个发型管理学院的这个当中。
1: 真的就是这样，上班前一晚洗个澡好睡觉。
0: 是吗？假期不洗澡？没说假期不洗澡，
1: 假期也洗，但是临了了，明天要上班了，我今天晚上高低洗不洗？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洗过了，或者昨天晚上洗过了，我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不做，我得洗澡。
0: 那个
1: 就这事
0: 儿
1: 是吧？
0: 对，你可能现在就你看像这周这种，就是现在这种年轻人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概念了。就像我小的时候，
1: 你小的时候其实洗澡条件不是那么的具备。
0: 对，你我估计可能天天也经历过那种阶段。
1: 就是这周你太小，你想象不到在这个80年代的末期啊，那会儿像乐风叔叔这样的在小朋友的时候啊，
0: 对，
1: 洗澡条件还是比较这个不够完善的啊。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到了周末，然后家里面拿个大澡盆接一盆水，然后这盆水真的就是你要洗澡，
1: 全家100多号人洗澡，
0: 没有。家里面是缺水，但没有缺到那个程度，100多个人洗啊，我天，那底下到最后都成泥巴蛋子了。就是你洗完了之后，这个洗完澡之后啊，这个水还留着冲厕所用，对不对？要么就是
1: 洗洗衣服，要么就拖拖地。
0: 对啊，这用处很多的啊。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有这样的记忆啊，就是当时有那个大铁盆儿，后来进化了一点啊，
0: 对，
1: 就是家里那个大铁盆儿不用了，改成塑料盆儿，就是小孩子坐在那个塑料盆儿里面去洗，就是接了一盆水之后，因为要节约用水嘛，那会儿，接了一盆水之后咔咔咔搓干净，最后冲这样子。
0: 哎，所以我觉得可能随着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啊，可能有很多人会对以往的一些词慢慢就不知道它到底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不是大澡盆，就是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老
1: 哥，
0: 那叫鞋壳，不叫鞋壳。
1: 打字谢克
0: 郎，那个就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洗发香波，你知道吗？
1: 现在超市有卖的
0: 啊，对吧？那个但现在也不像以前那种了，以前是那种洗发香波，真拿罐儿去到商店去买，人家娃里面的，
1: 是这样的吗？
0: 对。然后还有什么？
1: 你经历过这个回忆吗？
0: 我有，但是没有那么深刻了。各位，就还有就是打酱油这个词，大家都听过吧？可能未来孩子都不知道打酱油是什么意思了，出门买一瓶酱油就好了，对吧？
1: 很抽象，其实他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但是很抽象。
0: 但是打酱油，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要拿空瓶去到人商店里面去打酱油的。
1: 我也经历过，因为我帮着家里面是有打过醋的，
0: 对吧？
1: 有打过酱油，我们家爱吃醋。
0: 我再说一个可能离这现在比较近一点的，但再过10几20年，可能再出生的年轻人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那个把车窗摇起来，对吧？你说现在往后的车还有那个嘚儿，还有这个咔咔咔，还有摇的吗？
1: 现在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把车窗摇起来，不是这样一按那个电钮，滋就上去了吗？
0: 对吧？你说再过，可能现在有些车还是那种摇的，
1: 对，
0: 能再过10几20年，真的那个摇的那个车，真的就很难再见到了。
1: 张安子说摇起来我知道呢，
0: 对吧？
1: 就说我也知道，
0: 我没说现在你们不知道，我说再过多少年之后，再新出生的小孩，就比如说那个张丸子，他10年之后结婚了啊，对吧？他生了一个小孩，他那小孩说妈妈车窗摇起来是什么意思？对吧？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1: 没错，那也是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要跟大家说这个假期结束了，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未来的每一天哟。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贫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觉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 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极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极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极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极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极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3: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1: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能，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气一厂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4: 采气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1: 白井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9月24号至10月7号，白井滩区严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井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2: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湖羊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 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胡杨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胡杨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胡杨、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胡杨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1: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题志织就立体通图，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题志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的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5: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2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 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都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6: 都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1: 在市生态环境局都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都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都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7: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都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都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都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8: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9: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0: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1: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12: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4: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6: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8: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7: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8: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7: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8: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7: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9: 咱们书接前文，水火大战，这共工水神和火神祝融两个人打起来，最后那么这个共工水神没战过火神呐、就跑到昆仑山这地带，后边穷追不舍，像那个你要不追是吧，不赶尽杀绝也就没事了，跑了就跑了。火神在后边使劲的追，把一个共工追的没地方去了，非要整死我呀，那咱们就鱼死网破吧，咔咔一头撞在不周山上，把天撞塌了。因为这个不周山是擎天柱啊支撑的这天。那么共工这水神和这火神因为什么打的这样呢？啊，就平常的小矛盾积累成大矛盾。因为两个人呢这个做法不一样，一个放水的一个放火的，水火不相容嘛。就因为这个火神祝融没啥事放火，啪一看这有林子，喷出一堆火就把林子点着了啊。哎呦，一看这儿也一片林子，点着它。一看这大西安岭是吧，西安岭大火那就是火神祝融放的可能。他为啥要烧这林子呢？因为他感觉这是行善，林子里头好多动物，烧死之后老百姓进去了，你看哟，这有熟的吃吧。哎，你看看他这放火，这公公一想不行啊，水神一想你老这么整不行啊，你影响我这个河道发展呢、是不是啊，对我水的工程不利，所以你放火我就放水，一来二去就打起来了。那么你敢这共工的结局是怎样的？有的说他一头撞死了，实际啊有的资料说呢被玉皇大帝把他抓走了，犯下了天条之罪，你居然把天撞塌了，就紧闭就夸就把这共工给关起来了，判了个20年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那谁担当这水神呢？那玉皇大帝说就告诉祝融这么办吧，在共工水神被关押期间，由你祝融担当这水神，你本身是火神， 你再担当水神，看水火两重神，那就是祝融。所以有句话叫水火既济，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既管火又管水。哎，左手一抬咔就喷火呀，右手一抬哗就下雨。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他有时候啪一抬手噗着火了，哎，挺好玩。完了之后一抬右手咔放水，再把这个火浇灭了，啊啊啊啊，多好玩是吧。他有时候玩高兴了，喝多了，俩手一起抬，连火带水哗全下来。哎呦，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共工大败啊，被紧闭。那么家中呢，为了避祸，就改了姓了。你看这个共字啊，因为这个共工啊有个儿子叫巨龙，那么这个巨龙啊，也在天庭上供职。父亲被抓了，是不是？父亲被抓了之后，你说怎么办吧？哎，那个，我干脆改了姓吧。他就在自己那个共字上面加个龙字，就变成了公，就公字真那个公。哎，那么老公家的祖先就是共工，还有那洪姓，姓洪的洪，三点水搁个共字，那个也是这个共工的后裔。哎，因为在这个《重修广运》这本书上有这么几个字儿：洪姓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后改为洪氏。另外，在这个苗族啊，有个祭祀活动，祈福迎祥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叫接龙啊。这个接龙是什么意思呢？苗语就是让龙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水神啊，共工的仪式。那么苗族神话中的这个共工是第一个降龙的人。那么祭祀共工呢，祭奠这位，纪念这位水神呢，可以保佑家道兴旺发达。那么另外这个共工呢，在天文上还有贡献呢，啊，天文命名他了。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把太阳系第五大矮行星命名为共工星。你看看这共工水神，哈哈，还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他撞这山不周山是怎么事儿啊？为啥这不周山一被撞折了、撞倒了，是不是？哎，然后天就塌下来了，这有说法啊。不周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当中，那上面怎么写的呢？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域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个不周山在昆仑山的西北啊。据传说呢，说不周山呢是人界，就是人的世界当中唯一能达到天界的一个路径，在那儿登上去你能到天庭。但是啊，不周山呢终年寒冷啊，常年飘雪呀，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的，你根本上不去。哎，那不周山的具体还有很多说法呢，是不是？不光说在昆仑这儿，最常见的说法是在帕米尔高原啊。而且呢，这个不周山为啥叫不周山？它与这个盘古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有史书记载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肌肉为田土。什么意思啊？就是盘古这脑袋呀、胳膊腿儿啊，哎，有的化成田了，有的化了三山五岳。那这个不周山就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哪部分呢？为啥叫不周呢？不是吧，周就是不太周全的意思，就是在盘古身上有一个不周全的那么个地方，等盘古死了之后夸就化作了这么一座山，叫不周山。哎，支撑的这天哪儿不周全呢？盘古后来我一琢磨想起来了，可能是牙啊，盘古那牙，或者是有这个虫窟窿，或者是这牙，是不是？哎，这个上边这牙有牙龈炎吧，反正牙可能是这个有点残缺了，所以就化作了不周山。嗯，牙周炎嘛，对不对？

0: 这有周字儿，是不是？这就开玩笑。就是盘古死了之后啊，他这身上的五腑六脏啊，整个四肢啊，全变成了山川啊、大河呀，是不是啊？都变成了这个沧海桑田呢、啊？哎，那么看来啊，这个不周山也是盘古身上的一部分。那不知道是哪个部分？你想能成为天柱，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为啥叫不周呢？不就是表示否定，周呢是周全或者完整，不周那就是不是完整的。那你这么想，在盘古身上哪个地方不完整啊？啊，哪个地方不周呢？后来我考虑一下，可能是牙，盘古的牙，大槽牙啊，有蛀虫，牙窟窿或者有牙周炎吧，哎。哎，结果这牙飞出去之后变成了不周山，为啥呢？牙周炎嘛，不周山嘛，这不都有周字吗？啊，所以这个牙变成了擎天柱，顶着老天爷。为啥一撞就翻呢？那牙多少有点病呗，哎，所以这个被这个水神把它撞断了，咔，这天就塌了。哎呦，可坏了，塌了三分之一呀、啊，啊，漏了，整个就这。边全是窟窿，天上各种窟窿出现，坏了，往下掉东西，噼啦啪嚓，噼啦啪嚓，往下掉东西。那33天天外天，哎，那上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8号夜间到9号白天，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暴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加快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1至9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行天山号中欧班列，超750列。
3: 我区各地工业企业赶订单保交付，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4季度经济目标。
2: 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在喀什市试种成功。
3: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激发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2: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推出菊花主题展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二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整体通行效能。伊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生海。
5: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4: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在 S24 鄯善至库敏石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

0: 在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身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24 善库高速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杨世可：
1: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0: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善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拉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百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新疆天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希华：
2: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增加了耐磨性抗力，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面混组，所以浇筑工作。
0: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志：
3: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0: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4: 开局155，奋集新征程。
5: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0: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9.4%。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70%。阿拉山口正茂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吕建军告诉记者：
6: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
0: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塔城游客马银山：
7: 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0: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货车司机刘卓华对此深有感触：
8: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0: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

0: 在国庆假期依旧以每天三列的频次发运。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列事业部班列操作专员王子明，
1: 这段时间外贸企业订单交付需求集中，细化集装箱堆存、吊装转运、列车编组各环节流程，确保班列开行数量、作业质量不打折。
0: 天山号中欧班列自2023年12月首发以来，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班列的高效通行离不开便捷的通关服务。今年以来，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模式，保障班列高效发运。武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田石平：
2: 依托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监管模式，全力保障班列即到即查即放，最大限度提升跨境物流通行效率。
3: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工业企业赶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哈密市伊吾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焦油酚绿色提取装置持续平稳运行。这是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酚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今年6月开车投产试运行，将低值煤焦油转化为苯酚、甲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7.89万吨，年产值10.9亿元。哈密富油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郭玉峰告诉记者：
5: 通过专家的检查和认定，目前呢，我们的各项的实验都是达到目标的。
4: 在位于富康市的新疆金相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三聚氰胺，国内外订单已经安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大设备巡检力度，全力保障订单交付，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生产部工艺技术员高飞：
6: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4: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位于乌苏市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自今年7月正式投产以来，生产的涤纶长丝、布匹产品适配品牌服饰，与外贸需求订单量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宋信贤：
7: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8: 富康产业园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持续延伸绿碱化工产业链条，通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集群化发展，全力打造技术领先、循环高效的现代化产业高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9: 在位于富康产业园的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以往高温高强度的炉前作业，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代替。电池是生产 PVC 高分子材料的核心原料，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企业落地智能出炉、气力输灰等多项行业首创技术，累计取得300项专利，85%的生产工序实现智能化闭环控制。公司副总经理常亮：
10: 现在已经实现了电池炉的全流程自动化操作，现在中控室里一点鼠标就能完成整体的操作。依托智能化升级，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大约提升了30%，安全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9: 智能化筑牢生产根基，绿色循环则赋能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在富康产业园，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产出的电池通过管道能够直接输送到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就地转化为 PVC 树脂、烧碱等产品，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条。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杰介绍：
11: 我们上游吃进了矿冶的电池，下游产出绿色的 PVC 材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余热进行回收，绿电进行消纳，催渣利用全部形成了闭环。2025年我们的碳强度就降低了 8.73%， 碳成本这一块就减少了845万元。
3: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

0: 续打造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消费提供多样化供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这段时间，在巴尔金县吉克普林国家冰雪旅游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区域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综合性商业街区，和睦新河里商业街区即将竣工。项目营销负责人孙海璇：
2: 目前10栋民宿、4栋酒店、2栋公寓，包括整个165间的商铺，我们将在2025年10月中旬全部竣工交付，能给我和睦景区的游客和滑雪的客人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商业体验。
1: 眼下，马纳斯县小李庄原兵团营部旧址均垦红色文旅综合开发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920万元，将建设均垦历史陈列馆、忆苦思甜食堂，配套建设康养、田园体验等文旅设施。项目建设方昌吉州风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3: 深挖均垦红色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红色旅游均垦文化体验，实践研学生态康养、娱乐休闲的文旅综合性项目，助力乡村文旅产业的提升。
1: 沙湾市滨河印象17星级酒店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是沙湾市重点商旅地标项目。项目负责人王春：
4: 外部装修计划在10月20号全部完工，下一步我们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交付。
5: 今年，我区各地加快实施一批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不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马纳斯镇杨庄村191户村民的家中顺利更换了物联网智能水表。村民陈华忠告诉记者，有了智能水表，交水费更加便捷。
7: 你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非常方便。
6: 今年马纳斯县深入开展农村生产生活用水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完成110个供水问题整改清零，同步实施多项水利提升工程，持续夯实农村供水安全保障。马纳斯县马河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良才：
8: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动硬件提升、水质管控、用水保障和制度建设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的用水安全，改善大家的用水体验。
6: 因原有供水管网老旧，塔城市阿卜杜拉乡5户村曾存在水压不足、分时段供水、水质不稳定等问题。为回应群众关切，阿卜杜拉乡通过自来水改造提升项目，完成村内老旧管网更换、供水设备升级。今年项目投用后，已经实现全天候无间断稳定用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副乡长张继光：
9: 总计划投资105万元。改造水源地至村头主管网3.5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服务500余名群众。
6: 这段时间，拜城县米吉克乡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正抓紧施工。施工方湖北盛宇泽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10: 该项目于2026年8月8日开工，目前已完成饮水井总径尺300米，管道完成铺设7公里，管理站房、蓄水池主体基本完工。
6: 拜城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45万元，涉及拜城镇米吉克乡、布隆乡，将建成集水源、输配水、调蓄、管理于一体的系统化集中供水工程，进一步扩大农村安全饮水覆盖范围。拜城县水利局城乡饮水安全站工作人员李涛：
11: 我们将紧盯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入使用。
0: 近日，经专家组实地测产验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东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轮作模式第一阶段试种成功，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探索出新路径。请听报道。
12: 验收现场，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测产规范，对507亩试验田开展全面测产验收。实测数据显示，试验田第一茬水稻平均亩产为552.33公斤。测产专家组成员邓善初表示：
13: 测了它的穗粒数和藕穗数，经过初步的判定，它的产量还是挺可观的。麦稻两熟这个模式还是可以在喀什地区推广的。
1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素有稻米之乡的美誉，但受无霜期短、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制约，当地耕地长期只能实现一年一熟，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农业增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冬小麦加水稻一年两熟试验，就是在同一块试验田内，当年先行种植一季耐盐碱水稻，水稻成熟收获后，抢抓有限农事窗口，紧接着复播一茬冬小麦，实现一块耕地一年收获两季粮食。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技术人员段浩然表示，项目团队通过优选早熟冬小麦品种，优化水肥调控方案，改良盐碱耕地，配套早熟水稻品种等一系列集成农业技术，成功破解了麦稻种植茬口衔接紧张这一核心难题。目前公司已在帕哈泰克里乡与种植户合作打造1500亩麦稻两熟示范田。段浩然：
14: 这里第一茬水稻的产量再加上第二茬小麦产量初步预测的是能突破1吨，照单季水稻来说产量至少增加了40%。
12: 第一阶段试种成功后，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麦稻品种搭配方案，完善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在当地推广麦稻两熟种植面积3000亩以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套技术经验。
5: 儿童友好社区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阿图什市光明街道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整合盘活社区公共空间，积极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打造儿童成长幸福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5: 国庆假期，在富民社区的户外儿童游乐设施区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社区还组织了科普教育、法治安全教育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社区居民穆纳瓦尔·雅尔买买提：
16: 我的孩子越来越喜欢到社区参加活动了，他喜欢在社区和他的伙伴一起玩游戏，一起阅读呀，一起画画呀等等。
15: 自治区在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中提出，在南疆五地州打造100个儿童托管有保障、友好空间、安全可及、儿童参与有序有效的儿童友好社区。今年以来，富民社区紧扣一米高度看社区的理念，围绕空间优化、多元共育、活动赋能、儿童参与四大路径，系统推进儿童友好服务体系建设。在户外，社区利用空地改造升级儿童游乐设施，依托小区绿化场地打造儿童观赏角，在室内打造一体化儿童之家，按照儿童身高适配标准设置阅读区、自习室，配备儿童绘本、科普器材、益智玩具。富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淑媛：
17: 借助我们儿童友好空间，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活动12场次，后续我们也将持续抓实儿童友好社区的常态化运营管护，不断擦亮社区儿童友好服务品牌，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童趣的幸福家园。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千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各大车企还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乌鲁木齐市民朱萌：
19: 车展上优惠大，车型又全，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6: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国庆假期举行嗨购巴州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活动，共开展汽车展销、家电家居博览、名优商品下乡巡回展销等80多场促消费系列活动。巴州商务局干部刘倩玉：
19: 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数字电商消费三大领域，通过政企全域联动，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提质升级。
6: 节日期间，全江家电数码产品消费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让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店长王丽萍：
20: 活动价再叠加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6: 与此同时，各地商超门店客流销量大幅攀升，在伊宁市的一家商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推出满减等优惠活动，商场还推出民俗展演活动吸引消费者。商场内一家珠宝店店长于海燕告诉记者，
21: 节日期间到店选购金饰的顾客增多，不少顾客挑选首饰用来馈赠亲友或者婚嫁准备。
5: 国庆假期，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 AI 智慧消防系统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护航各族群众平安过节。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22: 在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操控无人机升空，开展空中巡查，高空画面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大屏。AI 智慧消防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标记火灾隐患点位，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这套系统由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蓝焰工匠工作室负责人于建坤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于建坤：
23: 我们依托自己研发的平台，融合大模型、无人机巡检、火灾大数据分析，就能够从人海巡查向科技智防转变，巡查效率比以往我们的人工方式提升了3倍有余。
22: 据了解，AI 智慧消防系统还可以依托辖区历年相关数据分析火灾发生规律，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于建坤：
23: 通过这套 AI 消防系统，就能够把我们基层一线灭火防火的实战经验融入到 AI 的算法中去，不用大量人员跑现场， AI 可以自动识别隐患，提前查找安全风险点，全方位守护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18: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八方游客欣赏美景，体验游玩项目，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浙江游客邵圆圆：
24: 有黄的草，青的松，看到远处连绵群山，我们在这里打卡拍照，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6: 这段时间，吉木赛尔县新地乡秋景宜人，田间铺展金黄，山间层林叠翠，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点缀其间，原生态高颜值的自然山水与乡村风貌浑然天成。各地游客在观赏秋日风光之余，还能参观这里举行的画展，十分惬意。河南游客徐小雅：
25: 一边是秋日乡村自然风光，一边是笔下的天山秋色，画里画外风景相互呼应，体验很新鲜，这次来这里旅游非常值得。
6: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游客尽情体验沙漠冲浪、驼队漫游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依托刀郎文化特色资源，阿瓦提县刀郎部落景区推出赛马、雕羊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体验。江苏游客陈超南：
26: 这里的民俗都很有特色，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热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5: 金秋时节，我区多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请听报道。
27: 走进位于昌吉市的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将内外游客徜徉花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国庆期间，菊园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阿勒泰游客马玉霞：
28: 各式各样的菊花开满了整个园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27: 辽宁游客李红英：
29: 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27: 这段时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推出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 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气等菊花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乌鲁木齐市民刘波：
1: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27: 据了解，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尽享秋日缤纷美景。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度。
0: 阿勒泰多云，-1度到14度。
5: 塔城多云，3到15度。
0: 伊宁晴转多云，5到19度。
5: 伯勒多云，5到17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8到17度。
5: 奎屯小雨转多云，6到19度。
0: 石河子多云，4到20度。
5: 昌吉多云，9到19度。
0: 哈密多云，12到23度。
5: 吐鲁番多云，17到28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10到22度。
5: 阿克苏多云，11到22度。
0: 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
5: 喀什多云，14到26度。
0: 和田多云，11到22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杜浩，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1: 小强，你叫小强吗？
7: 我不认识你们。
3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2: 揍他，让你告状。
7: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2: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33: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1: 老板结账
36: 来嘞。
3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啊。
34: 茶余饭后 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结局的难堪，一辈子相爱。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就是，你会不会听到哪一首歌就一下想到某一个人呢？如果有这样的一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那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龙门鱼火锅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艾灸馆提供到的减肥、背部祛湿、面部补水、头疗任选项目一次。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都不会有答案。
0: 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歌曲呢，就是你听哪首歌想到了哪一个人。说实在太多了，每首歌都有不同的人，就是故事蛮多吧。我只能说，又说到唯一、红色高跟鞋、我的滑板鞋、两只老虎，那我想知道这几首歌分别对应的是哪些人呢？经常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就会有人问我，你会因为一首歌想起一个人吗？我的答案是肯定会啊，不仅会想起某一个人，还会想起那一整段美好的时光和当时听

听他时候的一个心情。有时候呢，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它的旋律调调，还因为它恰恰戳中了当时的心境。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会常常的去重复，以至于每一个音符和字节都被染上了特定的色彩。时过境迁，我们的心境变了，但是那首曾经被放在心坎的歌，可能也会像那段时光一样，和有些人一样被忘在了一旁。但是等到那首熟悉的歌曲再一次响起的时候，那储存在歌曲里面的记忆会和着音符从耳朵蔓延到脑袋，将我们自以为忘却的记忆重新激活。如果说你们也和我一样，听歌的时候想起了谁，那他曾经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刚才说到了这几首歌，唯一对应的是现任，前任是红色高跟鞋，然后呢是发小是我的滑板鞋，以及病友是两只老虎。非常好，故事很丰富了，可以说。微信平台上面句号发来消息说，小鹿想听冬眠，是他在游戏上播放的最后一首歌，因为他把我删掉了，也拒绝了我搜索他的名字，他走得很干脆。走后呢，遇到过很多声音像他的人，但都给不了当初遇见他的那种感觉，像是阳光融化积雪，像是春天第一缕溪流从冰层下流出。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冬眠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听众说，想要听李佩玲演唱的《心有独钟》。谢谢主持人。不知道这首歌让你想起了谁呢？有很多朋友点了首歌曲，啊，有点绿色的，还有刚才有点这个谁来着？李玟演唱的歌曲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按照顺序来把这三首歌曲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呢都是由听友点播的，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歌曲都想到了谁呢？那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就是如果你特别想记住一段时间的感觉还有记忆，就在这段时间疯狂地循环同一首歌曲，这样呢无论过去了多久，只要听到这首歌呢就会立马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科学上呢称它为是一个效应，就指的是只要是闻到了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所以气味呢也是开启回忆的时光机。所以说如果想要记住这个感觉，就去疯狂的听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听友点播的周杰伦演唱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天空发来消息说，想要听周杰伦演唱的《外婆》，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的外婆，也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鹿。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疲惫繁忙的白日过后，愿一段温柔的文字，一席沉静的独白，能够抚平你心底的浮躁，安放你所有的情绪与心事。我们这一生总在追求盛大与热烈，渴望被波澜壮阔的人生，却常常忽略真正支持我们走过岁岁年年的，从来都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柔，烟火人间里的善意和删繁就简的纯粹本心。今晚我们一起走进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梁晓声的文字世界。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梁晓声的文字从不用华丽辞藻堆砌，没有空洞的人生说教，他执笔书写烟火百态，落笔皆是人间真情，写父辈的坚守，普通人的善良，生活的减法，岁月的温柔，字字质朴滚烫，句句治愈人心。他擅长捕捉平凡生活里的细碎的光亮，于繁琐日常当中拆解人生真谛，让我们读懂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在烟火寻常，在心怀赤诚，在知足从容。很多人读懂梁晓声，便读懂了生活的本质。我们终其一生的修行，不过是接纳平凡，珍惜温柔，简化内心。年少时，我们渴望人生加法，追逐名利，纠结得失，总想拥有更多。可经历岁月沉淀，才明白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万般皆有，事事圆满，而是删繁就简，心无负累，守住简单，留住纯粹。梁晓声的文字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共情，他看见底层小人物的奔波与坚韧，读懂普通人的隐忍与善良，记录世间最朴素的温情与美好。他告诉我们，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史诗，更多的是三餐四季，家人相伴，温柔以待的日常。那些看似平静的朝夕，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那些默默相守的亲情，拼凑起我们一生最珍贵的幸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成了常态，内耗从未停歇。很多人困于欲望，纠结得失，苦于攀比，活得疲惫又紧绷。而梁晓声的文字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束柔光，温柔治愈，清醒通透。它让我们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明白人生不必强求圆满，生活无需过度负重。认真做好眼前事儿，用心珍惜身边人，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守住内心的安稳与纯粹，便是最好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品读梁晓声笔下的温柔与通透，在质朴的文字里汲取治愈生活、奔赴余生的力量。
1: 在烟火人间，守一份清醒与善良。读梁晓声的《人间清醒》，作者小七。第一次读梁晓声的《人间清醒》，总觉得先生的文字太实在，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惊天动地的叙事，只是平铺直叙地讲知青岁月、师生情谊、市井小人物的日常，甚至会为一份错过的缘分感慨，为陌生人的善意动容，仿佛少了些大家气魄的锋芒。直到前阵子，我在小区里遇到那位守了10年自行车棚的阿姨，她记得每辆车子的主人会给晚归的人留一盏灯，有人丢了东西，她总帮忙留意，不求回报，也不抱怨。那一刻，看着她布满皱纹却温和的笑脸，我突然想起 人间清醒里那些平凡却闪光的人物。想起梁晓声笔下好人永远比坏人多极了的笃定，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人间清醒从来不是一本教人防备世界的书，而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用70余年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间守得住善良，扔得清分寸，方能行稳致远。梁晓声把半生所见所感凝练成文字，从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岁月到复旦大学的求学时光，从市井小人物的悲欢到亲情友情的温度，字里行间都是对人性的洞察与对生活的热忱。当一个人能在烟火人间里保持清醒，在世事变迁中坚守本心，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善意与坚持终将汇聚成生命最珍贵的底色。年少时的梁晓声对上海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从大人们口中最好的东西都来自上海的念叨，到电影里对上海资产阶级乡风的刻画，再到街上那位总被孩子们恶作剧的上海媳妇儿，让他认定上海人都带着资产阶级做派，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下乡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班长，班里分到了几名上海知青，这份偏见才慢慢被打破。他发现上海女知青们格外令人亲近，他们服从分配，任劳任怨，极少搬弄是非，受了委屈也不激烈抗争，哪怕是获得荣誉的标兵也都是靠苦干换来，而非夸夸其谈。上海男知青起初看似拈轻怕重，但相处久了便知其中不少人为人诚恳，有正义感，劳动中的踏实是出于自觉而非作秀。后来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他更感受到上海的温暖。刘鸿飞的母亲把他当儿子看待，师长们给予他无私的关怀，那些曾经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的相处中渐渐瓦解。他曾遗憾错过留在上海的缘分，却也因此明白偏见往往源于陌生，固化的认知只会让我们错失世界的多元与美好。偏见固化的枷锁从来困不住愿意贴近生活的人，你敢放下预设去感受真实，世界就会还你一份通透与豁达。当你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不再用刻板印象丈量生活，你会发现每个群体都有多样的面貌，每份相遇都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温暖。梁晓声的文字里从不缺对平凡善意的记录，这些细碎的温暖构成了他人间清醒的底色。在复旦求学的3年里，他是家境贫寒的学生，3年内只探过一次家，却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圆月老师和秦耿老师的爱护远超师生情谊，翁世荣老师和辅导员徐天德也对他极为友善。辅导员徐天德只比他年长1-2岁，总亲切地叫他大梁。即便当年他曾误解过对方，多年后回忆起来也满是想道歉的愧疚与思念。在知青岁月里，上海女知青们的温柔善良、默默苦干让他至今感念。刘鸿飞的母亲在他求学期间给予的家人般的照料成为他记忆里温暖的光。他还在书中记录过许多市井小人物，坚守岗位待人热忱的看自行车的女人，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小垃圾女，手艺精湛又朴实的玻璃匠父子，这些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却在各自的生活里释放着善意，用行动诠释着善良的真谛。梁晓声在字里行间笃定地说，从北到南，我坚信好人永远比坏人多，而且多极了，多极了。这份信念正是来自这些平凡人日积月累的善意。很多人总在追寻宏大的感动，却忽略了身边的小温暖。平凡的善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体谅，困境中的援手，岁月里的坚守。读懂这份重量，才能明白人间最珍贵的财富从来都在烟火寻常处。梁晓声的一生都在践行着清醒坚守的人生哲学。复旦毕业后，老师们都劝他留在上海，留在这所名牌大学任教，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也是他与上海的一段有缘分之选。但他一心想回到家乡，即便最终没能如愿返乡，成了北京人，也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他清楚自己想要的不是名利场的繁华，而是内心的安宁与对故土的牵挂。在特殊的年代里，他在复旦曾因同学制造的事端受过委屈，但多年后回忆起来，只觉得是不值得耿耿于怀的小委屈，心中留存的全是师生情谊的温馨。面对世事变迁，他不随波逐流，遭遇误解委屈，他不怨天尤人，即便见过人性的复杂，也始终相信善良的力量。他在书中写往事，谈人生，说感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推心置腹的分享，告诉我们如何在浮躁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利益面前坚守底线。这份坚守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历尽千帆后的通透。这份清醒不是冷漠疏离，而是看透世事后仍然选择热爱生活。真正的人间清醒，不是教你变得精明世故，而是让你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能守住善良的本心，拎得清是非对错，分得清轻重缓急。当你拥有了本心坚守的底气，不再为外界的评价所困，不再为利益的诱惑所动，你会发现平凡的人生也能活得通透而坚定。人间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生活也难免有迷茫与纠结。梁晓声用人间清醒告诉我们，最好的生活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烟火人间里守得住善良，在世事纷扰中保持清醒。最珍贵的品质不是有多耀眼的成就，而是历经沧桑后依然纯粹，饱经风霜后依然热忱。如果你此刻正为世事复杂而困惑，或为利益诱惑而纠结，不妨翻开人间清醒，在梁晓声的文字里寻找答案。你会明白，清醒是看透世事后的不慌不忙，善良是历尽风雨后的初心不改。守住这份清醒与善良，便足以在人间活得踏实从容有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科勒玛依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会员魏淑珍。今晚我为大家分享的是梁晓声的作品《老妪》。那是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十二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隆庆峡附近，儿子需做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卖茶蛋的多是乡村女孩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他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来顾客，偶尔发出一声叫卖，嗓音沙哑，所以她的生意总是冷清。老妪锅里的茶蛋未见得比别人锅里的小，我不太明白，不少人买茶蛋偏偏愿意挑选年轻的摊主，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轻轻拨弄煮锅里的蛋，时不时抬头，目光缓缓扫过行人，仿佛只是不能一直垂着头，那目光里绝无半点起意。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他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上的人，大抵内心会生出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克制不住自我表现的冲动，做出善举，便暗自确信自己仍站在好人一边，从中获得一种自慰。老妪应当找我两毛钱，我扯着儿子转身就走，佯装没有算清账目。儿子边走边说，爸，他少找我们两毛钱。我说，我知道，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他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分钱，实在不容易。一路上，我借机跟儿子谈论什么是同情心，人为何应当心怀悲悯，同情心又是何等珍贵的美德。两个多小时过去，我和儿子从景区出来，忽然被人叫住，竟是那位老妪。他袖着手，缩着瘦削的脖颈，身子冻得微微佝偻。这位同志，他说，你方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来得及找你钱，一转眼你人就不见了。老妪一只手从袖筒里抽出来，干枯粗糙的老手递过来皱巴巴的两毛钱。儿子扬起脸望着我，我只好伸手接过那两毛钱，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守公园大门的人随后告诉我，老太太为了这两毛钱在寒风里站在这里等了你大半日。我和儿子再次经过茶蛋摊时，老妪依旧低着头安静守着她的锅，仿佛刚才漫长的等候于她而言不过是分内之事。我心中顿生羞愧，我自以为慷慨的施舍在她眼中不过是一笔必须结清的账目。我以为自己向下给予善意，可这位平凡老人守住的是不亏欠任何人的尊严。许多时候，我们居高临下的怜悯远不及普通人骨子里朴素的坦荡与自尊，平凡之人身上的善良从不需要别人施舍体谅，他们守本心，明得失，安静又庄重地活着。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想你。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郑青云。今晚我们的主题为读懂平凡，读懂善良。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梁晓声的文字世界。梁晓声以一支温厚的笔描摹市井烟火里的芸芸众生，撕开生活粗粝的表象，告诉我们人生最高级的通透是接纳自身的平凡，人性最珍贵的底色是历经世事依旧坚守善良。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品读这篇文字节选。很多人穷尽一生，都在追逐耀眼的高光，渴望活成万众瞩目的不凡者，却很少静下心来思考，平凡究竟是什么。在梁晓声的认知里，平凡从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而是看清生活本来面目之后，坦然接纳自我的清醒，是俯身拥抱人间烟火的笃定。他耗费8年的光阴，写下100万字长篇《人世间》，斩获茅盾文学奖，整部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英雄，没有叱咤风云的时代伟人，只有光子片老巷里一户普通的周家。3代人在柴米油盐悲欢离合里苦苦跋涉，周家3兄妹，大哥周秉义身居公职，二姐周荣奔赴远方追寻理想，唯有3弟周秉坤固守故土，在酱油厂做着重复劳累的体力活，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遭遇过牢狱波折，尝尽底层谋生的万般不易。对比兄姐的光鲜人生，周秉坤活成了世人眼中最普通的模样，可他从未深信嫉妒，更没有自怨自哀。他坦然承认，我就是个普通人，做好普通人该做的事就够了。这句话道尽了平凡的真谛。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终究都会归于平凡，朝九晚五奔波谋生，为家人3餐4季操劳，会遭遇挫折困顿，会体会无力与遗憾，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没有光芒万丈的履历。梁晓声说，人生最难的修行便是学会3重接纳。接纳父母的平凡，明白他们用尽全部力气为我们撑起一方遮风挡雨的屋檐，已是倾尽所有。接纳自己的普通，放下不切实际的执念，不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来裹挟。接纳子女的如常，允许他们做平安顺遂的普通人，不必背负未完成的期许负重前行。接纳平凡是与生活和解，而坚守善良则是平凡人生里最耀眼的勋章。梁晓声一生推崇朴素的善意，这份价值观最早根植于童年的记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母亲靠着打零工拉扯5个孩子度日，家里常常食不果腹。有一次，一家人好不容易煮出了小锅疙瘩汤充饥，衣衫褴褛的乞讨老人登门求助，母亲二话不说 将自己仅有的那份食物悉数递出，自己饿着肚子熬过寒夜。邻居不解地劝他自家尚且艰难，不必多管外人。母亲只是淡淡回应，过日子苦一点没关系，不能丢了心里那份体恤旁人的软心肠。目不识丁的母亲用朴质举动地教会了梁晓声何为善良。后来他写下散文《老妪》，记录寒冬街头一位卖茶蛋的老婆婆。老人不善吆喝，生意冷清，坐着匆忙间多付了两毛钱，转身便忘记此事。老婆婆却在凛冽的寒风中苦苦等候两个小时，只为归还多余的钱款。渺小卑微的底层小人物，身处生活的寒冬，依旧守着自尊与诚信。这份不掺杂质的本心深深震撼了梁晓声，他由此感慨，善良从来不是富足者的慷慨馈赠，而是身处泥泞依然愿意抬头仰望星光，自身历经了寒凉仍旧愿意伸手温暖他人。人世间里的周炳坤便是这份善良最生动的写照。自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却在朋友落魄落难时鼎力相助，面对命运馈赠的坎坷与不公，始终温和宽厚，善待家人，体恤伴侣，帮扶邻里。他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却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把琐碎庸长的小日子捂得是暖意融融。梁晓声曾给文化下过一段广为流传的定义，文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四句简言恰恰诠释了平凡之人最高贵的精神内核。我们不必强求自己活成光芒四射的大人物，芸芸众生绝大多数都是行走在烟火里的平凡人，清晨奔波于通勤路途，傍晚守候一盏归家灯火，赡养长辈，抚育晚辈，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真诚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守住底线，心怀悲悯，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馈。人生海海，浮名皆是过眼云烟，轰轰烈烈的人生终究是少数，踏踏实实的平凡才是生活常态。不必焦虑于自己的普通，不必纠结于未抵达的远方。就像梁晓声笔下无数小人物那样，以平常心接纳平凡机遇，以柔软心坚守向善本心，在一地鸡毛里打捞美好，在岁月风霜中守住赤诚。愿我们都能读懂平凡的厚重，深谙善良的力量，往后余生与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张风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梁晓声的作品《第一支钢笔》。作者使用20多年的钢笔，尽管已破旧不堪，不能用于日常写作，可仍视若珍宝，不舍丢弃。是因为这支钢笔深藏着家庭拮据的年代里母亲的隐忍、牺牲与厚爱。全文没有华丽辞藻，没有刻意煽情，详实地叙述了买第一支钢笔的缘由。写字课需要钢笔，家中贫穷无力购置，母亲冒雨拉货挣钱才买下它。

特别是母亲雨中拼尽全力拉车的画面直击人心，让作者刻骨铭心，深深印在脑海里，也记录着少年内心的愧疚与成长。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悬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20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了，只能写便签或信封。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5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2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2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我买一支吸水笔不可。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来钱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呀？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嘴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2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呀，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家借钱都需要鼓起一番勇气，我怎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5分钱或1角钱。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在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去，除了几根电线杆子，远处迷迷蒙蒙地

看不清楚什么。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命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要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儿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是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使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还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儿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儿。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儿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吁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向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我扬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消瘦的肩背。她向我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抚一抚我的头，又缩回了。母子二人就那样在雨中对视，久久没有说话。回到家里，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皲裂的手指点着。她手里有一元多钱，除了买粮，剩下的果然给我买了一支吸水钢笔。母亲将钢笔递给我，说，孩子，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中学，考上大学，不然妈妈今天流的这些汗水就白白流了。这支粗笨的钢笔陪伴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后来笔帽裂了，我用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它承载着风雨之中，
母亲沉默而厚重的爱你。

0: 读完梁晓声的文字，内心满是平静与治愈。原来人间最珍贵的美好，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浮华，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藏在平凡里的真诚，藏在简单里的安然。
1: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2: 我是记者张凤。
3: 我是记者胡雅琪。
1: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2: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

0: 生活多一份温暖，
1: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祝国多一份美好。
2: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祝大家国庆快乐，国家幸福。
2: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鼹鼠的花田。草地上有一大片美丽的花田，动物们都喜欢在生日或节日的时候去那里采花送给朋友。小鼹鼠有时候也会去那里，只是它不采花，它捡洒落在地上的花籽。许多动物都觉得小鼹鼠怪怪的，有的还嘲笑它笨。小鼹鼠吱吱地笑着，自顾自地把一颗颗黑黑的花种放在一个小铁盒里。不多久，人类在花田上盖了房子，动物们再也采不到鲜花了。熊爷爷过生日了，熊奶奶来到原来的花田边转了一圈又一圈。唉，花田没了，我用什么来送给熊爷爷呢？
3: 熊奶奶，您看这花漂亮吗？送给熊爷爷，祝他生日快乐。
2: 小鼹鼠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捧着一束熊爷爷最喜欢的郁金香。熊奶奶看到花太高兴了，鼻梁上的老花镜都蹦了一下，差点摔到地上。袋鼠先生在花田边焦急地跳来跳去，小鼹鼠知道袋鼠太太刚生了小宝宝，袋鼠先生想送给太太一束花。
3: 袋鼠先生，请把这花送给袋鼠太太吧。
2: 小鼹鼠捧来一束鲜艳的红玫瑰，花束上还沾着亮晶晶的露珠呢。
4: 哦，好棒的玫瑰花，谢谢你，可爱的小鼹鼠。
2: 袋鼠先生开开心心地跳走了。生病的蚂蚁妹妹、新婚的鸟夫妇，还有要出远门的兔大叔，都收到了鼹鼠送的鲜花。后来，许多想要鲜花的动物都去鼹鼠家了。他们在鼹鼠家的房顶上看到了一大片美丽的花田和正在忙碌着的小鼹鼠。
4: 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2: 大伙儿向小鼹鼠竖起了大拇指，还亲切地拥抱了他。 在离开小鼹鼠家的时候，大伙除了捧回鲜花，还向鼹鼠要了一些花种。植树节那天，动物们都在院子里、阳台上、墙角边撒下了种子。过不了多久，家家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花田的。

0: 小兔的长尾巴。从前，小兔和小猴一样，有着长长的尾巴。小兔小巧玲珑，头上戴着一个粉红的蝴蝶结，一副淑女的样子。小猴帅气英俊，满身绅士风度，他俩是一对好朋友。他们虽然跑得很快，但还是跑不过大灰狼。为了能跑赢大灰狼，他们决心去学爬树。他们找到了松鼠老师，让松鼠老师教他们爬树。松鼠老师答应了，让他们明天来上课。小猴学得很认真，没几天就能上树了。只见他两爪抓住树干，用脚猛地一蹬，嗖的一声就窜到了树顶。而小兔呢？他还在家里睡大觉呢。看来小兔已经把学爬树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小猴去叫他，他就懒洋洋地说：
1: 哎呀，我明天就去，明天就去。
0: 可到了明天，他还在家里睡大觉呢。一星期后，小猴已经完全掌握了爬树的技巧。这天，他们正在森林里玩，大灰狼出现了，小猴一下子爬上树，小兔子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小兔子双手紧紧抓住树干，猛地一跳，想爬上去，却每次都滑了下来，在树干上只留下了深深的爪印。小猴让小兔抓住自己的手，好把它拉上去。就当小兔要上去的时候，大灰狼

猛地一扑，这一扑没有咬兔子，却咬断了它那长长的尾巴。而这时候小兔子已经上树了，大灰狼捉不到它们，气得直跺脚，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兔子的尾巴就一直只有这么短了，它后悔自己没有练爬树，害了自己的尾巴变短，于是它就使劲儿地哭，哭得眼睛都红了。哼哼。

0: 三只熊的故事。在鸟语花香的季节，广阔的草地上到处开满了芳香四溢的紫丁香，好漂亮哦！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的美丽，就像穿了一件件紫色的衣裳。许多蝴蝶翩翩起舞，迎面飞来。熊爸爸和熊妈妈还有他们可爱的儿子小威尼在追逐着玩耍着，真是快乐的一家呀。可不知道为什么，熊妈妈突然生气了，跑一边去了。熊爸爸也生气了，跑一边去了。只看见他们背对背，谁也不理谁了。小威尼愣了半天，飞跑到爸爸妈妈中间，左看看右看看，问妈妈怎么了，问爸爸怎么了。可是妈妈说，我在看蓝天。爸爸说，我在看大山。这可急坏了小威尼，心想，都生气了为什么呀，虽然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能管，可总不能不理我呀，我是他们的宝贝，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们开心。小威尼望了望四周，突然想到了，这么好看的紫丁香，我摘两朵，一朵给妈妈戴在头上，一朵给爸爸配在灰色的毛衣上，一定好看的，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气了。于是小威尼就地取材摘了两朵，拍了下爸爸，也拍了下妈妈，话还没说出口，看见爸爸妈妈的眼睛比原来更圆了，更生气了。谁叫你乱采花的？小威尼委屈地说，我想送你们的，你们别生气好吗？花是用来观赏的，宝贝明白吗？不能不爱护草木，不可以随便摘取。
1: 我知道了，我一定改，你们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我们回家了。于是熊爸爸一起抱起小威尼，牵着熊妈妈还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小威尼心里美滋滋的，虽然摘花不对，但是办法是派到用场了。

0: 狂欢节三人合唱。动物狂欢节到了，动物们都要准备节目庆祝这个节日。大熊想不出自己出什么节目好，小兔也想不出，还有小老虎也想不出。明天就是狂欢节了，三个人坐在一起发愁。大熊说，不如我们三个人来个合唱吧。小兔一拍腿说，
1: 对，我正要说呢，你简直就神了，就按我的想法办，三人合唱。
0: 小兔一蹦一跳地准备开始排练，它指挥大熊和小老虎站好，站整齐，自己也站在队伍里试了试，它觉得很齐。小兔喊一二，他们就开始唱。
2: 狂欢吧，动物们，我们的节日到了。
0: 刚唱了一句，小兔就走出队伍说，
1: 我们得唱得齐一点，要三个人唱得跟一个人一样。
0: 小兔站在前面跟他们唱了一遍。
1: 不行，我听不出来，你们俩合唱一遍我听听。
0: 大熊和小老虎一起唱，小兔光是听。
1: 很齐，不过表情不高兴，有点像哭，要笑着唱，嘴咧开。
0: 大熊和小老虎笑着唱，小兔又说大熊笑得太狠了，嘴也张得太大。小老虎也有毛病，唱歌的时候耳朵乱动，不能动耳朵。让小兔最担心的是大熊，
1: 你呀，一定会砸锅的。
0: 小兔摇着头。晚上，小兔感觉嗓子好痛，因为白天冲着大熊和小老虎叫得太凶，它起来喝了好多水。第二天，小兔起来头昏昏的，嗓子更加痛。大熊见了小兔，吃惊地说，
3: 哎呀，小兔，你的眼睛好红。
0: 小兔瞪了大熊一眼，一边的小老虎也说，
1: 小兔的眼睛本来就是红的。
0: 小兔朝大熊翻了翻眼皮，小老虎又补了一句，
1: 不过今天红得过火。小兔想朝小老虎吼一声，可已经轮到他们合唱了。
0: 三个人跑到了台上，大熊和小老虎卖力地唱，小兔一张嘴才知道自己的嗓子发不出声音了，他拼命地大声咳嗽，咳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的，只有扶住话筒才能站稳。演出结束了，他们三个人的合唱得了个最差奖，因为根本听不到大熊和小老虎的歌唱，只听到小兔的咳嗽声。因为他抱着话筒嘛。

0: 听小老虎说，河边有个怪物，瞪得很凶的大眼睛，没有牙，全身光溜溜的，没有一根毛。小兔吓得直发抖，不过它还是想亲眼看看怪物的模样。小兔说，大熊，你敢去河边看怪物吗？你要敢去，我的手让你打十下。大熊一听全身光溜溜没有毛，就起鸡皮疙瘩，很凶的大眼睛就更不用提了，但也不能让小兔看扁了。哼，怪物又不是鬼，有什么好怕的？小兔指指河边的方向说，那你现在就去河边看怪物呀。大熊说，就是看看，不是让我吃怪物吧？吃怪物我可不干。光是看看，跟怪物说句话也行。
1: 那好吧，说定了，光是看看，说话也只说一句，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
0: 那快走吧。小兔在后面推了大熊一把。去河边要经过一片高高的草丛，大熊走在草丛里，半截身子在外面，河边的怪物一眼就能看见它。小兔走在草丛中，整个身体都被草盖住了，河边的怪物根本看不见。大熊一路想着，在小兔手上打十下，在小兔手上打十下。平常总是小兔打他的手心呀。忽然，小兔大叫一声，啊！昏了过去。小兔醒来的时候，大熊正抱着它。小兔害怕地大叫，
2: 啊，我看见怪物了。
1: 哦，
2: 眼睛又凶又大。
1: 是吗？
2: 嗯，没有牙。
1: 哦，
2: 全身光溜溜，没一根毛，怪物，大怪物呀。
0: 大熊把小兔抱得更紧了，因为他的心跳得厉害。
1: 你是说草丛里那只超级大牛蛙吗？
2: 啊？
0: 什么？蛙？
2: 是只蛙？
1: 哦，
0: 蛙。
2: 嗯。
0: 小兔头一歪，好像又昏了过去。
1: 等一下，小兔，我还没有在你手上打十下呢。

0: 同齐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什么？错了？
3: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2: 那要怎么放？
3: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4: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一下罗汉果。罗汉果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的药食同源药材罗汉果。我们来看一看《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原文对于罗汉果是如何描述的。罗汉果性凉，味甘，清肺利咽，润肠通便。那金瑞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它还提到了清肺利咽，非常适合老师嗓子哑的时候来吃，是吧？
7: 对。那么罗汉果啊，它的功效非常的简单啊，它主要定位的脏腑就是肺啊。我们说中医理论讲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它的两个作用啊都是定位在肺。那么这两个作用的表现都是根据它的药性有关的。第一个，它性凉，所以我们具有一定的清热之性。第二个，它味甘啊，我们说甘能补能缓，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润燥之性。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呢，一方面它能够清肺热，能够利咽润燥，另外一方面它能够清大肠热， 能够润肠通便。
6: 嗯，它其实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胖大海是有点类似的。
7: 对，是比较像的。
6: 嗯，而且一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代茶饮当中或者是药方当中，罗汉果和胖大海也会搭配使用啊？
7: 是的，因为它们俩的功效很像，那么我们搭配在一起，按照中医理论相虚相使，就能够增强它们利咽润肠啊清热的作用。
6: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妙用。这个金瑞主任，罗汉果我查了一下，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神仙果，您是不是把这个名字的由来给我们讲一讲，它为什么叫做神仙果？
7: 好的，那么这个罗汉果呢，它的这个命名在民间故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传说。
6: 嗯，
7: 啊，比如说有一个版本是说，在很久以前，在广西的一位山农上山砍柴时，他不小心被野蜂蛰伤，肿痛难忍。这个时候呢，一位神秘的僧侣恰巧路过，采摘了一种野果为他敷伤啊，并且让他内服。然后我们这个山农的伤痛就很快痊愈了。所以山农为了感恩，将这种果实的种子带回家乡广泛种植啊。因为当时这位救人的是一个僧侣，
6: 嗯，
7: 啊，也就是我们罗汉的化身，是一位神仙。所以呢，就将这个果子命名为，哎，罗汉果，也叫做神仙果。
6: 哦，嗯，好，这是一个传说而来哈。
7: 对。
6: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上山采药的这个人，他是被蛰了之后，这个被蛰了之后，它算是一种热症吗？因为罗汉果刚才我们了解到它的性味是偏凉的，为什么罗汉果能够把蜜蜂蛰了以后这样的一个症状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呢？
7: 对，因为我们一般在野外如果被蜜蜂蛰伤的话，就会出现皮肤的红肿
6: 热痛，
7: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热症
6: 啊。
7: 那么罗汉果呢，也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啊。因为我们中医理论里面说，肺主皮毛，
6: 嗯，
7: 就是皮肤皮损啊，皮部的红肿热痛，它还是治肺
6: 啊。那这样的一个罗汉果，它是我国特有的一个药材吗？还是说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一味中药材？
7: 那目前呢，我们发现这个罗汉果，它的产地主要是在我国的广西地区啊，尤其是在桂林下属的一些地方，那么相邻的广东、湖南、江西这些省份也有。
6: 嗯，
7: 那么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广西地区的这个罗汉果占全球这个总量的90%以上，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我国的一个特有的这样的一个
6: 中药材。
7: 哎，对，
6: 嗯，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这罗汉果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吗？因为我们《本草纲目十一》当中其实对于它的功效描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7: 嗯，那么现代呢，我们通过药理学的方式发现罗汉果啊，以及它其中的这个核心成分叫做罗汉果甜苷，哎，这样的一种苷类的成分，那么还具有很多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药理作用。比如说，第一个，它具有抗氧化作用。
6: 嗯，
7: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体内有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呢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进而发展为衰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胞的变化。那么我们抗氧化的这种作用就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啊，能够延缓衰老，保护我们的细胞的活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啊。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疾病在发生之后都会有炎症反应，
6: 嗯，
7: 比如说感冒，
6: 嗯，
7: 最简单的感冒发生之后，我们机体就会出现炎症反应，更严重的会出现炎症因子的风暴，这对于人体来说都是不利的。那罗汉果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第三个呢，我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它能够保肝
6: 啊，
7: 哎，它这样一个甜味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对于化学性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能够降低血清中转氨酶的水平，促进肝细胞的修复。
6: 嗯，
7: 那么第四个，它还能够镇咳祛痰，增加气管的分泌，能够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排除痰液。那么最后呢，就是它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对缓解便秘有非常好的效果。
6: 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罗汉果它的味道还是相对来说偏甜的。
7: 对，
6: 而且《本草纲目十一》当中也说了，味甘，甘就是和甜是划等号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说它的这个甜度是白糖的300倍，而且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不用担心，因为它对于血糖的影响还非常的小，是吗？
7: 对。那我们说这个糖类就会入血，就会造成血糖升高。

0: 的，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作为代糖来使用。
1: 对，
0: 而且我还看到现在超市有一些代糖，它就是罗汉果糖，它写的是。
1: 对，
0: 嗯，它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相对来说是偏小的。
1: 对，
0: 那中医现在对于罗汉果的使用的话，是治疗哪些疾病在临床上是最常用到罗汉果的？
1: 那么中医现在对罗汉果的使用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本草纲目拾遗》里面的记载是完全匹配的。就是主要在两类疾病，一类是肺热引起的这个咽干和燥咳，或者说咽痛失音说不出话来了，另一类就是肺热引起的便秘。
0: 这个其实和我们说古人用的基本上是类似的。
1: 哎，类似的。
0: 嗯，那现在对于这个中医经典古方用到罗汉果的，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记录了用到罗汉果的经典名方。
1: 好的，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早期的中医的复方里面罗汉果用的很少。那我们罗汉果最常用的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其实主要也就是我们作为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使用的。
0: 相对来说它还是用的比较晚的。
1: 对，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和胖大海，哎，我们再加上蜂蜜做的这样的一个强强联合的组合，可以用来治疗咽喉肿痛啊。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和火麻仁和杏仁这样两个同样具有润肠通便作用的中药做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可以用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便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市售的很多中成药里面是有罗汉果的。比如说有一个中成药叫做罗汉果止咳糖浆。这个中成药的主要的君药就是罗汉果，那么在此基础上又配伍了枇杷叶、桑白皮、白钱等中药，那么具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对于我们感冒咳嗽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复方罗汉果清肺颗粒，那么它也是用来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还有这个喉舒宁片这样的一个中成药，它就是用来利咽的，治疗急慢性的这个咽喉炎啊。还有我们的金喉开阴胶囊，它也是用到罗汉果，用来治疗咽喉肿痛和咽干灼热。所以其实罗汉果在我们现在中成药里面用的比较多。
0: 现在我们的医学把罗汉果当中的这些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做成了这种中成药，它其实可以发挥很好的这种清咽利嗓，同时还有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
1: 对，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罗汉果它非常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大家养生保健，因为它又是偏寒凉的，能够去一些这个热，同时呢又是偏润的，能够帮我们对抗这个秋燥哈。而且它还有这个润肠的功效。像秋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那罗汉果和我们的胖大海如果二者要选的话，选哪一个对于我们润肠通便的效果更好呢？
1: 我们其实是建议大家选罗汉果，因为罗汉果的口感比较好。
0: 它甜，
1: 它确实很甜。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儿童便秘还是老年人便秘，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食疗的方法用来代茶饮，或者说跟梨啊这样的一些水果在一起煮水喝的话，实际上都有比较好的通便作用。
0: 秦瑞主任，这罗汉果我查了一下，它好像有鲜品和干品之分，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我们国家，像南方比如说我们说到海南啊、广东、广西啊，它可能就有这种新鲜的罗汉果。那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干品和鲜品在药效上它们两个有区别吗？
1: 好的，那我们现在通常的罗汉果都是用干品形式来流通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好保存。鲜品我们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所以现在除了我们在广西这样的一个
0: 原产地，
1: 对，我们在它附近可以选购到鲜品的罗汉果之外，其他地区其实罗汉果都是以干品为主来进行使用的。那我们说从这个润燥的作用来讲，那么鲜品会比干品更好。
0: 因为更润一些，
1: 对，
0: 水分含量更高。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其实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我们有很多中药都是鲜药，比如说鲜地黄。那为什么地黄要用鲜药呢？因为地黄是养阴的。我们用鲜品的话，它的滋阴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我们之前节目还跟大家介绍，比如说有鲜的白茅根，这个就是在我们药食同源目录当中专门强调了它是鲜白茅根。
1: 对，
0: 那我们的鲜品和干品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润燥的话鲜品更好，但是干品也有润燥的功效，只是相对鲜品来说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在挑选罗汉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的，尤其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干品，因为我看过有整颗卖的这个罗汉果的，也有把它切成这种四份儿，就是小小份儿来卖这个罗汉果的。
1: 对，那我们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其实买这种完整的罗汉果，自己回家再去破碎去使用，这样的话更好。那么干品的罗汉果呢，其实它在炮制的时候是有一个烘烤加工的过程的，让它迅速的变成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干果的形式。
0: 嗯，
1: 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它的外形啊，罗汉果是近圆形的啊，就是它可以非常的圆，然后呢也有稍微偏椭圆一点的罗汉果，那么它的这个外形要完整啊，我们尽量不要选那种畸形的，或者说看起来扁扁的像一个橘子一样的
0: 啊，
1: 这种对，或者说有裂痕，它的表皮不完整有裂痕，这样的果子我们尽量不要选。
0: 嗯，
1: 那第二个呢是看颜色，品质好的罗汉果它的表皮是黄褐色、绿褐色或者深棕色的，
0: 嗯，
1: 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那如果颜色过浅，可能是因为采摘的比较早，它这个果子还不够成熟啊。那么如果颜色黑了，整个发黑了，那么也有可能是炮制的过程中火候有点过了，所以这两类也都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看绒毛，用过罗汉果的朋友们一定都会发现它的表面是会有一些毛茸茸的这种感觉的，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罗汉果的标志，它上面得需要有这些不易脱落的绒毛。
0: 哎呦，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因为我买这个罗汉果的时候，我还觉得外面那层绒毛挺碍事儿的，因为你泡水啊什么的时候，泡完了之后杯子底下会有一层那个掉下来的小毛毛，我还觉得这是不好呢。
1: 对，这个其实是自然罗汉果这个干燥之后形成的一些残留的痕迹。
0: 反而有绒毛的还是品质比较好的罗汉果。
1: 对，然后我们如果觉得这种绒毛在泡水喝的时候有带来一些麻烦的话，可以用纱布把它包起来
0: 啊，
1: 哎，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0: 嗯，
1: 那么同样呢，我们还有这个听声音掂重量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0: 嗯、
1: 那么掂重量呢，其实和我们挑很多水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同样大
0: 沉的比较好，是吧？
1: 哎，对了，同样大小的沉的手感越重的越好。那么听声音呢，就是我们用手来轻轻摇一摇果子，也是听不到声音或者有轻微的声音比较好。嗯、如果听到里面，哎，
0: 哗啦哗啦的，
1: 对，证明这个罗汉果在炮制的过程中或者在运输的过程中它发生过一些碰撞，这些其实是不利的。
0: 嗯，这是我们在罗汉果挑选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它的保存是不是相对来说也就是干燥避阴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对，那么对于罗汉果干果来说，我们只要干燥阴凉处保存，它其实能放很久。
0: 嗯，好，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多问您一句哈，这个罗汉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回家可能用一整颗来泡水用不太了，大家有的时候会把它破开来泡水，像泡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先是破开，是不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控制用量，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有效物质的这种析出啊，它这个皮儿会跟胖大海一样一泡水之后自己就立马破开吗？
1: 罗汉果可能并不会立刻破开，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需要在使用之前自己去把它分成两份四份来使用就行了，然后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保证有一些皮有一些瓤，这样去使用。
0: 就把这个皮和瓤都一起来用，别把这个皮弄掉了。
1: 对，
0: 对，嗯，那罗汉果用于养生保健的话，也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用量啊，一般大概比如说用多少罗汉果就行了？
1: 其实因为罗汉果的它的这个甜度确实非常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使用的时候四分之一就足够了。
0: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我看到卖罗汉果它就是切开了卖，它都给你切好了，让你一次就用四分之一。
1: 嗯，是的是的。
0: 但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挑选的话，今日主任也说了，我们可能完整的罗汉果更容易从外观上啊，从它的这个声音啊重量上啊，让我们区分它的品质好和坏。
1: 对，
0: 而且相对来说完整的罗汉果它可能更易于我们保存。
1: 对，
0: 如果它切开了的话，您买的量比较大，回家万一受潮了什么不太容易保存它。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用量首先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食同源的过程当中不要用的太大，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量。当然了，如果是医生给您开具药方的话，那个就遵循医嘱了，医生可能会根据这个情况加大罗汉果的这个用量。
1: 是的。
0: 嗯，但养生保健的话咱们就四分之一一次就比较合适了。
1: 是的。
0: 那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也和我们说一说这罗汉果的食疗方吧。
1: 好的，那么罗汉果其实它的食疗方搭配也很多，比如说我们罗汉果可以和雪梨在一起煮。
0: 嗯
1: 啊，大家知道我们润燥，我们清热实际上是秋天，
0: 对，
1: 我们常用的这样的养生形式。那梨它也是秋季的应季水果，
0: 嗯，
1: 所以罗汉果和雪梨在一起煮

0: 午睡啊，这样的话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1: 嗯，
0: 那么第二，
1: 是不是第一个离皮也别去，得提醒一下大家。
0: 对，离皮可以不去啊，煮在水里啊，可以不吃，我只喝水，哎，这样是可以的。那么第二种形式呢，罗汉果还可以和陈皮
1: 哦
0: 在一起泡。
1: 陈皮不是理气的吗？
0: 对，陈皮是理气的，具有一定温燥之性的这样的一个中药。那罗汉果是润燥的，具有一定寒凉之性的中药。那么这两个这个中药搭配在一起，等于是一寒一热来进行了一个药性的平衡。
1: 哦，那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日常来饮用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本身脾胃功能就不太好
1: 啊，
0: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有燥象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加一些陈皮在里面效果会更好。
1: 哦，好，这是推荐给平时脾胃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吃点东西就觉得哎呀总是消化不了，有点这样的朋友，其实可以用陈皮加上罗汉果来搭配。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再比如说我们的罗汉果和菊花在一起搭配，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对于我们用眼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学生朋友，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他来清热平肝护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哎呀，这个搭配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大部分还是作为代茶饮来这个使用哈。
0: 对，
1: 像教师群体的话，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胖大海，您搭配上四分之一的罗汉果，然后再加上其实刚才说的菊花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对，没问题的。
1: 嗯，好，那罗汉果我们也了解到了，它相对来说腥味还是偏凉一些的，那是不是也和胖大海一样，有一些本来身体就偏寒偏凉的朋友就不太适合使用它呢？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平时就怕吃凉食的，或者吃了凉东西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们，我们在使用罗汉果的时候，要么您就减少用量，
1: 嗯，
0: 每次就来那么一半，它那个里面那个罗汉果剥开里面的那个瓣，我们就来一半啊，要么我们就跟陈皮相配，要么我们就把它煮开。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女性在经期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少用，
1: 嗯
0: 啊，不是不能用，能用，但是用的多了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痛经或者其他的一些不适，所以我们少用。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频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珏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 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极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极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极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极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

0: 这种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极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 新加瑞田公司采集一场克拉美利采集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1: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成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成，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0: 克拉美利气田是准噶尔盆地碳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加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暖，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利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此，采集一场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 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加瑞田公司采集一场克拉美利采集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1: 采集一场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
0: 绿色转型的新燃料。白井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 9月24号至10月7号， 白井滩区延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 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 9月24号至10月31号， 白井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 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 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2: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 9月19号， 千年湖羊金色乌尔河 2026年乌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乌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 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乌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 2026年原始湖羊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 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 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 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 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 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湖羊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爱兰盐湖等。金湖羊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虚为实景原创，聚焦乌尔河湖羊、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湖羊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乌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 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乌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乌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 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0: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图。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1: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2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世：
3: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五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 重点石化企业一己一策，靶向治理

0: 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1: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 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2: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3: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1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3: 儿子，
14: 爸，
1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4: 事儿改天找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8: 妈，咱们穿衣服了。
19: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8: 来，伸胳膊，
19: 伸胳膊。
18: 哎，真棒！
19: 哎呦，宝宝真棒！
18: 慢点，慢点，
19: 慢点，慢点。
20: 爸，别怕，
21: 儿子
20: 有我呢。
21: 别怕，
20: 来，
21: 有爸呢。
20: 迈腿，
21: 来。迈腿，
20: 来
21: 来，哎，对
20: 对对对，
21: 哎呀，宝宝真棒，
20: 落，哎，对对对，
21: 慢点，慢点，
20: 好极了，哎，加油，
21: 来，
20: 爸，
21: 儿子，
20: 咱们再来，
2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3: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24: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2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23: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25: 咱们书接前文，水火大战，这共工水神和火神祝融两个人打起来，最后 那么这个共工水神没战过火神呐、就跑到昆仑山这地带，后边穷追不舍。像那个你要不追，是吧？不赶尽杀绝也就没事了，跑了就跑了。火神在后边使劲的追，把一个共工追的没地方去了，哦，非要整死我呀？那咱们就鱼死网破吧，咔咔一头撞在不周山上，把天撞塌了。因为这个不周山是擎天柱啊支撑的这天。那么共工这水神和这火神因为什么打的这样呢？啊，这平常是小矛盾积累成大矛盾。因为两个人呢这个做法不一样，一个放水的一个放火的，水火不相容嘛。就因为这个火神祝融没啥事放火，啪一看这有林子，喷出一堆火就把林子点着了啊。哎呦，一看这儿也一片林子，点着它。你看这大西安岭是吧，西安岭大火那就是火神祝融放的。可能他为啥要烧这林子呢？因为他感觉这是行善，林子里头好多动物，烧死之后老百姓进去了，你看哟，这有熟的，吃吧。哎，你看看他这放火，这公公一想不行啊，水神想你老这么整不行啊，你影响我这个河道发展呢、是不是啊？对我水的工程不利，所以你放火我就放水，一来二去就打起来了。那么你敢这共工的结局是怎样的？有的说他一头撞死了，实际啊有的资料说呢被玉皇大帝把他抓走了，犯下了天条之罪，你居然把天撞塌了，就紧闭，就夸就把这共工给关起来了，判了个20年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那谁担当这水神呢？那玉皇大帝说，就告诉祝融这么办吧，在共工水神被关押期间，由你祝融担当这水神，你本身是火神，你再担当水神，看水火两重神，那就是祝融。所以有句话叫水火既济，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既管火又管水。哎，左手一抬咔就喷火呀，嚓！右手一抬，哗，就下雨。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他有时候啪一抬手，噗，着火了。哎，挺好玩。完了之后，一抬右手，咔，放水，再把这个火浇灭了。啊啊啊！多好玩，是吧？他有时候玩高兴了，喝多了，俩手一起抬，连火带水，哈，全下来。哎呦，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共工大败。被紧闭，那么家中呢为了避祸，就改了姓了。你看这个共字啊，因为这个共工啊有个儿子叫巨龙，那么这个巨龙啊也在天庭上供职，父亲被抓了，是不是？父亲被抓了之后你说怎么办吧？哎，那个我干脆改了姓吧。他就在自己那个共字上面加个龙字，就变成了公，就公字真那个公。哎，那么老公家的祖先就是共工，还有那红姓，姓红的红，三点水搁个共字，那个也是这个共工的后裔。哎，因为在这个重修广运这本书上有这么几个字，红姓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后改为红氏。另外在这个苗族啊有个祭祀活动，祈福迎祥，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叫接龙啊。这个接龙是什么意思呢？苗语就是让龙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水神啊共工的仪式。那么苗族神话中的这个共工是第一个降龙的人，那么祭祀共工呢，祭典这位纪念这位水神呢，可以保佑家道兴旺发达。那么另外这个共工呢在天文上还有贡献呢，啊，天文命名他了。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把太阳系第五大矮行星命名为共工星。你看看这共工水神，哈哈，还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他撞那山不周山是怎么事儿啊？ 为啥这不周山一被撞折了撞倒了，是不是啊？哎，然后天就塌下来了。这有说法啊，不周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当中，那上面怎么写的呢？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域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个不周山在昆仑山的西北啊。据传说呢，说不周山呢是人界，就是人的世界当中唯一能达到天界的一个路径，在那儿登上去你能到天庭。但是啊，不周山呢终年寒冷啊，常年飘雪呀，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的，你根本上不去。哎，那不周山的具体还有很多说法呢，是不是啊？不光说在昆仑这儿，最常见的说法是在帕米尔高原啊。而且呢，这个不周山为啥叫不周山？它与这个盘古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有史书记载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肌肉为田土。什么意思啊？就是盘古这脑袋呀、胳膊腿儿啊，哎，有的化成田了，有的化了三山五岳。那这个不周山就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哪部分呢？为啥叫不周呢？不是吧，周就是不太周全的意思，就是在盘古身上有一个不周全的那么个地方，等盘古死了之后夸就化作了这么一座山，叫不周山。哎，织成的这天哪儿不周全呢？盘古后来我一琢磨想起来了，可能是牙啊，盘古那牙，或者是有这个虫窟窿，或者是这牙，是不是啊？哎，这个上边这牙有牙龈炎吧，反正牙可能是这个有点残缺了，所以就化作了不周山。嗯，牙周炎吗？对不对？这有周字儿，是不是？这就开玩笑。就是盘古死了之后啊，他这身上的五腑六脏啊，整个四肢啊，全变成了山川啊、大河呀，是不是啊？都变成了这个沧海桑田呢、啊？哎，那么看来呀、啊，这个不周山也是盘古身上的一部分。那不知道是哪个部分？你想能成为天柱，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为啥叫不周呢？不就是表示否定。周呢是周全或者完整，不周那就是不是完整的。那你这么想，在盘古身上哪个地方不完整啊？啊，哪个地方不周呢？后来我考虑一下，可能是牙，盘古的牙，大槽牙啊，有蛀虫、牙窟窿，或者有牙周炎吧。哎，结果这牙飞出去之后变成了不周山，为啥呢？牙周炎嘛，不周山嘛，这不都有周字吗？啊。所以这个牙变成了擎天柱，顶着老天爷，为啥一撞就翻呢？那牙多少有点病呗，哎，所以这个被这个水神把它撞断了，咔，这天就塌了。哎呦，可坏了，塌了三分之一呀、啊，啊，漏了，整个就这边全是窟窿，天上各种窟窿出现。坏了，往下掉东西，噼啦啪嚓，噼啦啪嚓，往下掉东西。那三十三天天外天，哎，那上边开始往下掉东西了。说有几个神仙喝多了，正在天上溜达呢，啊，扑通一脚踩到那窟窿上，咣掉下来了。那就跟咱家那房顶上漏了好多大窟窿。另外它刮风啊，你看有东风、南风、北风、西风，你听过有上风吗？是不是啊？这天窟窿上往下哇刮风，那人都站不住，在地上趴着，要走都趴着走，天下大乱。另外天河往下泄水呀、啊，哗，这水顷刻之间大地白茫茫一片，淹死多少人呢、啊？可了不得了啊！这时候我们的女娲一看呢、啊，不行，如果这样的话，这人类啊就没了，我就白费力气了。 这女娲不造人的吗？造出这么多人，是不是啊？结果这一顿水哗，最后全死了，人类没了。我白费那么大力气了，我用我多少的功力大法造出的。
0: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